0: 方向是东向西。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2: 来来来，早间的满电续航第一线，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台的燕青老师啊，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这次呢，直接飞赴的是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那他去到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呢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0: 努努家族呢深耕宝石行业啊，每颗源头呢都是宝石品质纯正啊。现在您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二字啊。那我们这次燕青老师到了现场呢，付10元定金可以膨胀50倍，下单时顶扣500块钱，最后没下单的10块钱原路返回啊，更有福利品等着各位，2000多的价格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啊。那全部宝石附有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啊，在燕青老师呢还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他们俩人呢仔细给各位挑选双重鉴定啊。现在团队呢走遍线下各大的珠宝专柜实地比价，不管是纯净度、色泽还是做工品相，斯里兰卡宝石完全不输专柜大牌，花小钱能拿下专柜级的好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啊。抓紧时间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可以进群来享受福利了。
2: 没错。好，那现在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0: 说第一条新闻热搜啊，花上千块钱去泥坑打滚啊！最近网上有一项比较红的反差运动啊，浑身都是泥巴啊，但很狼狈，但居然要花大几百或者上千的报名费啊！这就是成年人的 越野障碍泥坑赛啊。
2: 嗯，
0: 主打的还是亲子泥地研学户外挑战。我看画面里每个人的脸上衣服上基本都看不出原模样了，这跟个泥人一样
2: 啊。啊，看着是又累又脏啊，很难想象居然要花那么多钱报名。
0: 可不，
2: 关键它的收费真不便宜，完全颠覆大家的认知。像市面上很火的斯巴达泥地障碍赛，普通成人场次呢，报名费要400多到600多。
0: 哎呀呀，
2: 要是参。

0: 加高强度的常识赛事，报名费呢直接涨到900多，1600多，价格呢堪比正规大型马拉松赛事。
1: 哎呦，
0: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啊有没有去农村就是生活过哈？像在插秧的那个时间段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都是在泥地里，然后呢包括这个清池塘的时候，后来大家再去抓鱼，也都是玩的跟个泥人一样啊。是在农村都是非常稀疏常见的一些事儿，没想。想到现在要花那么多的一个报名费去参与了啊！
1: 是，而且我记得就是最爱泥坑打滚的动物好像是猪啊，那挺喜欢打滚，把泥蹭身上防蚊子嘛。这只是基础的报名费啊，后续的隐藏开销也比较多。很多人参加泥坑运动呢，还要专门置办一些行头啊，速干衣、什么防滑越野鞋、护具，一套下来又得花不少钱，再加上往返的路费啊、餐饮住宿啊，哎，这一场成本费用还真不低呢。
0: 嗯。虽然说收费贵，但参与的人还是特别多。很多年轻人家长啊都跟风打卡，觉得这种沉浸式解压、贴近自然的运动很新鲜，还能锻炼身体、挑战自我，拍照发圈也很有氛围感，所以呢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之买单。但是呢，大家看到网红视频里的欢乐和氛围感，完全忽略了这项运动背后啊其实藏着巨大的隐患。看似简单的泥坑打滚、泥地闯关，背后的安全漏洞特别多，风险也远比普通户外运动要大。
1: 首先来说，它这个泥地比较湿软呢、你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它在里面它不容易那个迈开腿，容易磕碰啊、摔倒，甚至有些泥里它可能藏了一些石子啊、杂物啊什么的，碎石啊容易划伤皮肤啊。然后这个泥水比较脏嘛，它容易引发伤口感染。当然了，咱们知道是个运动，它就是有危险的，那这也不算是最不能接受的。但是有些网红泥地啊，它是一些私人商家或者小众社群私自开办的，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跟办赛手续。有些地儿呢，就是随便找一块荒地、山林改造，这防护设施啊比较简陋。
0: 没错，正规的户外运动必备的安全护栏、应急救援设施，还有医疗站点，这些网红泥坑场地呢，基本都没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大多也是临时招募的，没有专业的救援资质，遇到突发意外根本处理不了。更离谱的是，现在很多亲子泥坑研学项目专门面向小朋友招生，几百块的报名费收着，但是把孩子呢带到未开发的野外山林，让孩子直接趴在泥坑里玩，开挖不仅呢没有安全保障，还会破坏山体植被，甚至增加滑坡塌方的地质风险。
1: 因为这类运动呢，它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啊，地面比较滑，奔跑又快，这障碍赛呢容易崴脚摔伤什么的。那还有之前有那什么泥地越野赛事，车辆冲进泥坑导致安全气囊弹出等等啊，这肉眼可见的风险比较多。但是这种呢，一般他们又没有什么专业的机构来办，因为是新兴的运动嘛，所以很多的机构它没有什么办赛的资质跟经验啊。那说白了呢，打着解压健身亲近自然的噱头啊，这商业化做的却不是很成熟，场地标准、救援保障有些呢还跟不上啊。
0: 所以呢，其实适当的户外挑战、轻松的运动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的没有必要跟风那些风险非常高、性价比低的网红项目了。大家不管是自己参与还是带孩子体验户外项目，优先选择正规机构、有资质、有完善安全保障的场地才是最靠谱的。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节目还有下一条热搜，您不要走开。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好
6: 来来来
5: 来
6: 来
5: 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
5: 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

0: 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0: 对
2: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

0: 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早间我们一起出发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的一些旅游路线吧。
2: 嗯，是啊，最近呢，我们有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线路的旅游路线同步开启啊。第一条去北疆可以走独库公路，感受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团。这里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是6680块钱啊。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你也可以选南疆啊。7月31号出发，下一周啊有喀什古城、中国西吉、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自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呢是6580块钱每人，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院，通通安排上。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期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可以拨打电话43-2241-3333-2241，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疆”二字来了解详情了。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说说无人值守的便利店哈，这夜间生意能够赚钱吗？
3: 热搜导航。
0: 今天咱们聊一个零售的新变化，无人便利店。这个业态呢，其实在9年前的2017年，当时阿里、京东就扎堆入局。当时呢，138家无人零售企业拿到了48.47亿融资，但是不到一年呢，大批品牌就裁员撤店，一片狼藉。但是如今呢，商务部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5月份，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涨超20%，远超普通便利店6.8%的增速。为什么9年前不行，现在反而火了？其实就是核心的玩法彻底变了，现在不再做全天的纯无人店了，而是白天有人工，夜间呢远程云值守。
2: 嗯，那这种新模式最大的噱头就是店主口中的税后收入啊。很多便利店的老板啊，整套设备投入个5000到7000块钱，装上摄像头、智能门锁跟对讲系统之后呢，服务商会抽取夜间营业额6%的佣金，那么没订单呢就不收钱。不少门店改造之后呢，延长成了24小时营业啊，夜间的销售额呢能达到白天的20-30%啊。
0: 嗯，那么为什么放在10年前这套方案行不通呢？初代的无人零售店呢，这个单改造就10万块钱，每件商品的贴标也要花钱，低价商品利润呢直接就被吃光了。但是现在云值守呢，它只是整合了成熟安防、收银、云视频的组件，整套硬件呢成本可以压到1000元级别，宽带、摄像头、移动支付全面普及，才让低成本落地成为现实。
2: 是，很多连锁便利店的巨头啊，也都在盯这套轻量化的系统，布局很迅猛。像是红旗连锁2025年下半年呢上线了云值守，计划2026年底完成1000家改造啊，覆盖的夜市啊、商圈等等地方。另外每一家呢也在自研系统，23年上线之后呢，覆盖了5000家的加盟店，很多呢24小时的微店啊，就这么做起来的啊。
0: 嗯，那为了适配各地的顾客啊，服务商呢还会把客服中心布局在偏远的低房租地区，按地域分组匹配方言客服。微店24在杭州、重庆、唐山设直营基地，500多名客服在岗，帮客在7省呢是搭建了第三方的合作值守中心，总员工呢超800人。然后像另外的一些公司啊，服务红旗连锁的技术公司也专门在山西、四川、河北设立站点，分别对接的是华北、西南片区，避免语言不通引发顾客的投诉和纠纷。
2: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他们是怎么运营的啊。这个我之前也去过无人值守店，一般都是远程有人的在看监控啊。
0: 嗯，
2: 那么客工呢，客服就是客服啊，他配了2块屏幕，他在远程来看。一个客服呢，一般可以管4到8个店的监控。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在监控上直接可以通过语音呢、来跟顾客来沟通哈。但远程客服要处理各类的突发棘手问题啊，处置风险呢也是有的。有的客服呢，可能遇到一些醉酒的客户啊，失去反应，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远程报警。也有的顾客呢，不熟悉这个开门的操作啊，踹门啊，这个时候呢，客服啊也是有点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及时干预吧。那行业统一的方案呢，就是门店覆盖监控门磁，搭配上平台投。

0: 投保先行赔付啊。
1: 嗯，那其实呢，在实际的经营当中呢，这个项目也有一些痛点，比如说呢，设备啊、场景的缺陷会暴露，不少店主都反馈系统可能会失灵啊，客服的响应可能有滞后啊，多门店同时接待顾客很难兼顾，散成的零食、热食、鲜食这类高毛利的食品呢，夜间就没有办法卖了，因为像它称重、制作、保鲜环节还是离不开人工的。外卖骑手进店取货流程繁琐，耗时多出三分钟，不少骑手夜间也直接拒接无人店的配送单，店家也会主动的关掉夜间外卖，减少亏损。
0: 是，另外有些业态其实也不太适合这种无人值守系统啊，比方说有些做礼品的那个商户啊，进入系统发现呢，这个设备没有办法处理跨店调货的问题啊，货号呢也经常出现匹配错误啊，这可能花费的后续解决的成本更高啊。另外，当下整个行业呢，也希望把那个希望寄托在 AI 破局上，试图从成本营收两端优化营商模式啊。AI 可以识别店里的异常，比方说未付款、藏匿商品、冷柜没关啊、顾客滞留等等啊，然后呢来提升效率啊。不过呢，目前阶段呢，很多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掌控一家无人的店。那么对于普通想开便利店、改造云店值守的创业者来说呢，也不用盲目跟风去追捧这个税后收入啊。
1: 哎，睡觉的税，睡眠的税啊。
0: 啊，对，改造前呢，可以去实地测量一下这个店铺的夜间客流、商圈、小区门口这类深夜有人流的点位，如果真的合适，哎，也不妨来尝试一下。
1: 嗯，没错。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
10: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0: 哟，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0: 哎，
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0: 这
8: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0: 啊，
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0: 啊
8: 嘿。
1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3: 4008000000，
12: 参与报价有好礼。
1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

0: 目前呢，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在京港澳高速虎门港立交到沈海高速这段，目前呢排起了长长的车龙啊，堵车超过两公里，要花上将近一小时能通过啊。在虎门，这段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往沈海高速的方向啊。其次呢，在十大公路提醒各位，目前十步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在茶山段有堵车。堵车距离是500多米。京深线呢，目前在万江往东城的方向，在跨江段曲海大桥桥面上有长长的车龙，堵车1公里左右。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正在缓行当中啊，就是过了国贸啊，再往北这个方向啊，往奇峰公园的这个方向正在堵车啊，20分钟要通过全程的话。另外呢，在东城中路，目前东城路到奇峰路也是有排队堵车的。新城路在松山湖段有长长的缓行，在北门石桥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奇峰路呢也有拥堵。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午后有短时雷阵雨，夜间呢是多云见晴，气温呢是26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的东莞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啊，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大家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Super Idol 的笑容。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来吧，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行啊。这说到三伏天啊，出汗多，衣服呢穿一天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有味儿啊。平时呢用洗衣液倒多倒少很难拿捏，倒少了污渍洗不掉，汗味儿、饭味儿都会留在衣服上，倒多了有化学残留，漂好几遍摸起来还是滑腻腻的，对皮肤也不好。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蔬果源乌木玫瑰三合一洗衣凝珠，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一颗全搞定，而且呢一颗就共洗一桶衣服了，再也不用纠结倒多少洗衣液了，价格更是划算啊！官方旗舰店单盒50颗券后到手都要56块，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送50颗，到手70颗才49.9块，算下来洗一次几毛钱，家里人口多的洗得勤的，直接囤三盒更划算，到手150颗送5袋专业护理剂，才99.9块。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2: 是这个牌子呢，蔬果源啊，主打的是高端生态家清啊，一颗顶洗衣液，然后留香珠、除菌液三样啊，平常一桶衣服丢一颗就够了，三伏天闷热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啊，这个用的更放心，还有股乌木玫瑰精油香。那小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啊，这东西卡扣设计的比较紧，它要转一下才能开啊，所以不用担心小朋友自己打开啊。效果很好，除菌率呢达到99%，更适合皮肤的弱酸性， pH 值温和不刺激。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了。
1: 嗯，好，那早先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热搜导航，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热搜。
2: 热搜导航，最近呢有很有意思的啊，看网上有很多呢这个新玩法，这五金店呢大家可能随处可见啊，但是在五金店里面做手工您见过吗？啊，有人去五金店，一些博主啊花5块钱买了一堆螺丝螺母 DIY 做了不少手工摆件，这五金店啊居然火成了平价的拼装乐园呢。
1: 那年轻人的脑洞呢是盘活了五金零件了，能够创作的物件远超你的想象。有人搭配水管接头自制了一个自动倒酒装置，组装完成，水瞬间啊倒出来的时候呢氛围感拉满。还有人呢花300多块钱采购不锈钢的配件，手工打造1:1复刻雷神之锤，当做节日礼物啊，也是心意十足吧。五金店老板呢也顺势跟风啊，用标准件做出了昊天锤、金箍棒啊、金属圣剑这些网红造型，单条的视频播放量直冲3000万。
2: 是啊，大家痴迷五金 DIY 啊，不仅是成品好看，逛五金店的独特体验呢才是吸引力核心呢。传统的手作馆流程标准，材料款式全都提前限定了，但是你去那老式五金店不一样，我觉得进五金店就像进一个神秘乐园一样，你想不到它有什么东西啊，什么各种螺栓啊、接头啊、垫圈啊，好像去寻宝。很多人进这店呢，像闯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次挑选零件呢都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啊。网上有很多那教程啊，只要用普通的螺栓、什么弹簧、垫圈、螺母，也不用焊接，就配上胶水啊，几分钟就能做出一个迷你的机器人挂件，这成本的原料可能才2-3块钱，引发了大批博主啊去五金店淘宝啊。
1: 而且呢，不少人觉得五金的拼装啊，是不是男性的专属爱好啊？其实参与人群不分男女老少了，越来越多女生也主动的进店挑选小金属零件，制作小巧精致的机械风挂件呐、还有长期逛五金店，能够潜移默化的提升生活的认知，慢慢的分清不同规格的五金件的用途。在家水管漏水了、家具松动的时候，自己还能精准的采购配件维修，低成本 get 到啊实用的生活技能。
2: 对，很多城市呢已经把老五金店纳入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啊，足以证明五金店它承载的是市井生活的价值啊。很多这种 DIY 的这个氛围啊，在国外五金店它也有啊，一些老牌的五金店甚至打出了标语啊，说店里没有东西 没有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啊，就是说店里没有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说明你需要的东西店里都有啊。但这股五金店打卡热潮呢，本质上也是流量经济中年轻人厌倦那种流水线成品之后的反向消费选择。你看现在如果说玩点什么潮玩呐、手办呐、那乐高啊，这不仅千篇一律，而且呢性价比太低了，价格太高了。哎，但是逛逛五金店发现，比起花钱购买别人设计好的玩具，自个儿动手 DIY 来创意，反而能收获更多的成就感跟解压效果。
1: 嗯，主要是其实你沉浸式的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特别解压，它能让你啊繁琐的思绪呢停下来。不管是做到五金店去做手工，还是你自己平时在家做手工，又或者是你做一件你很喜欢做的家务，都是要有同样的效果的。所以低成本的实现动手创作的快乐，也让沉寂多年的市井五金小店啊重新拥有年轻的活力。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和分享一下啊，我们近期的一些旅游的线路了。暑假出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
2: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西藏的圣湖避暑路线，8月9号和17号6999，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那个海洋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呢是舒适无忧。还有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是4999啊。主持人海峰呢同行漫游泸沽湖、漓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宴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呢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心意。暑期抱团的价格是4332241啊，4332241，这是我们的报名热线，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儿“旅游”二字即可了解了。
1: 嗯，没错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哈，稍后马上回来。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0: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2: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2: 好了，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2: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近期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去到了斯里兰卡，去给大家探秘啊，这个漂亮的各种蓝宝石啊、红宝石啊，各位小姐姐们特别喜欢的哈。那这次呢，燕青是飞赴印度洋啊，这个宝石宝岛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寻觅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去到的是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的这个努努家族的矿主啊，也是斯里兰卡康体鼎鼎有名的了。他们家呢三代人是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5: 嗯，这次呢，努努家族啊，一般不对外合作啊，为什么燕青老师来就合作了呢？啊，因为燕青老师呢，带着诚意而来啊，合作机会来之不易啊。那付10块钱定金呢，可以膨胀50倍，可以抵500块钱啊。如果说不买，10块钱定金呢，原路退回啊，不用担心。2000多呢，能买到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有很多稀缺限量宝石啊，全部附带国际权威证书。燕青老师还请了珠宝鉴定师坐镇来检查核验啊。咱们苏源团队呢走遍线下珠宝专柜对比过啊，不管纯净度、色泽还是做工啊，斯里兰卡的宝石也不出大牌啊，花小钱拿下专柜级的珠宝啊，不会买贵。您可以微信上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公众号，回复订购啊，回复宝石啊，不是订购啊，回复宝石二字就能进群来享福利喽。
2: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彩消息。
6: 福彩探早茶，
2: 今天的福彩消息啊，我们来说一说啊，从2002年河北省福彩中心发起了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以来呢，累计投入福彩公益金超过3.1亿元，资助7.7万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这项被称之为啊是全国福彩系统持续时间最长、资助人数最多的福彩公益行动啊，不仅成为河北民生工程的金字招牌，更为美好生活写下生动注脚。
5: 是，这事儿得从2002年的夏天说起。那年高考结束之后啊，河北省福彩中心收到了来自全国各省贫困学子的求助信啊。那求助信中啊，也诉出了家庭的困境跟对知识的渴望啊。有的是偏远山区，有的是父母重病，有的是医疗费用比较高，有的是学费太多了啊。那么河北省民政厅党组指导下啊，河北省福彩中心迅速行动，从公益金中拨划了100万元。启动了首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经过严格审核呢，最后315名寒门学子成了首批的受助对象，每人获得3000到5000块钱不等的助学金，顺利进入了大学校门啊。
2: 这场公益行动不仅改变了315个家庭的命运，更在燕赵大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从此呢，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这一项活动成为了持续多年的公益项目，每年高考之后如期启动，用爱和责任守护着寒门学子的梦想。
5: 那么25年来呢，河北福彩助学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一批受资助大学生毕业后呢，在各自岗位上开花结果了。那么有人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回馈社会各界曾经给他们的无私帮助，传递福彩能量，彰显燕赵大地的 新气象啊。
2: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资助标准也不是一刀切的，而是根据家庭的困难程度啊来进行差异化的设定啊。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衡水市助学活动当中呢，一般的贫困学生每人是获助5000元，特别困难的学生呢是获助10000元。同时呢，考虑到部分学生的家校距离比较远，活动呢还为每人额外发放300元的交通补助，缓解啊这个入学路费的压力。不仅如此，资助资金发放也更加的便捷安全。助学金跟交通补助呢是通过专用的账户打到学生的银行卡，减少中间流程，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5: 是啊，那看看时间呢，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了8:54啊。那今天是周四啊，明天呢就是周五啊。周五呢我们有一个额外的粉丝福利，就是在我们早听天下的这个粉丝当中啊，我们会抽幸运儿送出东鹏的大礼包啊。东鹏特饮呢现在是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啊，那东鹏呢每周会给我们的粉丝送出几份东鹏的大礼包。怎么获得呢？您首先要是我们的粉丝啊，是我们的粉丝就得听节目，然后加我们的导播彦祖的微信进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导播彦祖呢加了您的微信，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我们周五上午10点左右啊就会来抽奖，有那个链接来抽奖，抽中的获得东鹏大礼包。东鹏大礼包里面有什么背包啊，然后东鹏的各种产品呢，雨伞等等吧。这些东西呢包括什么东鹏特饮、东鹏备好茶、东鹏大咖、东鹏灵堂、东鹏补水，它的东鹏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困了累了可以喝东鹏特饮啊，东鹏特饮这个给您提神醒脑吧。
2: 对啊，早间祝您安全出行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哈，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我是唐玲，明天见。
5: 我是小天，拜拜。
2: 拜拜。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莞大道西向北的方向，从科创路到格地路拥堵1公里啊，多等上46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40米，也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1分钟。东城中路北向南，从裕华路到学院路拥堵380米。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从虎门港立交到沈海高速拥堵2公里啊，这两路段呢都要花上2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最后来看一下新城路南向北，从沁新路到北门石桥拥堵500米，等上半小时。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带

0: 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知东莞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啊，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这暑假啊悄然而至啊，同时啊，各位的朋友圈是不是也掀起了一场花式遛娃大赛呢？啊，这不，身边的不少家长啊都晒出了精心规划的暑期行程以及账单啊。有的说啊，这个孩子啊非要这个带着他啊这个去国外啊感受一趟啊，比如说

去新加坡游学一趟啊，要这个三五万块钱啊，全家啊，迪士尼之旅加配套的这个酒店啊，要近万块钱啊。然后配文也都啊默契的写着，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见世面啊。其实呢，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了一个啊这育儿误区，以为拼命赚钱，尽力的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啊，带孩子体验各类高端消费啊，就是所谓的富养见世面，其实是错误的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像网红景点、高端商场、星级餐厅啊，通通都是消费端，孩子身处其中，只会啊这个感受到花钱享乐，被动的接受服务，沉浸在这种被服务的舒适里啊，只是表面的见过浮华的这个表象啊，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这种享受，但是他也不懂得价值感的由来。所以啊，真正说啊，这个我们说带孩子多见见世面啊，多感受一下啊，不是说让他在消费端，而是要走入到生产一线啊，生产端。很多父母呢对富养有一个误解啊，就以为我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带孩子体验更贵的生活，这就是富养了。于是啊，家长们无底线的满足孩子各种要求啊，竭尽所能的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啊。事实上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习惯了消费端的舒适，没有经历过生产端的打磨的话啊，这种所谓的啊说我富养，就是一种提前透支。湖南长沙有一位父亲啊，他的独生女啊李女士啊，从小就是掌上明珠，一直被啊富养长大。女孩呢从小就养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啊，想要包包啊立刻入手啊大牌的这个新款。喜欢什么化妆品啊就直接成套入。长大后的他呢月薪仅有啊四五千块钱，刚工作嘛肯定不高啊，那微薄的薪资根本啊支撑不起早已养成的这种欲望。那为了维持体面精致的生活啊，这女孩啊开始走上了透支消费的道路。啊，各种信用卡呀啊网贷呀啊，最后啊陷入到这种啊欠债的这种泥潭当中啊，债务是越来越多。那为了偿还啊高额的欠款，她甚至偷偷抵押了父母和丈夫的这车子啊，最终累计欠债70多万啊。一辈子踏实勤恳的父亲啊，被逼无路啊，也只能是卖掉房子帮女儿还债。所以说啊，这就是啊，你看这位父亲啊，从孩子最小想要什么啊，就竭尽所能给他什么，然后说，哎，孩子可能不想要最贵的啊，但买东西的时候，有的之前我们不说富养女是吧？女儿要富养，这个其实富啊是打着引号的富啊，并不是真是只有啊金钱的富啊，更有情绪上啊精神上的富裕，他没有看到啊，看不懂啊金钱背后的汗水啊，也理解不了父母挣钱的辛苦，那孩子就只知道索取，不懂得付出。这种认知偏差呢会悄悄地毁掉孩子。有位作家啊讲述了一位学生的故事啊，这学生的爸爸呢托人脉啊花重金帮这儿子呢抢到一个名师补课的名额，哪知道啊这孩子只因不是一对一授课就说我不去。这爸爸呢耐心地给孩子讲道理啊，说这老师啊怎么怎么样啊啊，然后结果换来的啊就是孩子的冷眼怒骂啊，说啊这个谁让你们这个付不起费啊，我就要一对一啊，字字刺骨，句句寒心呐、啊。可追溯根源，并不是孩子天生冷漠自私，而是父母多年的这种啊错误的甚至是错位的这种啊富养啊导致的。孩子从小享受啊高昂的这种啊高这个高消费的物质生活啊，什么吃的是进口的，衣服是名牌的，但是你说这个你的钱真的能啊这个满足得了孩子吗？啊，很难啊。所以说父母倾尽所有的富养啊，有的时候让孩子习惯了精致优越，也习惯

0: 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2: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7: 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最

0: 够承载你梦想重量的赛尔号。我就 spy 马小跳，课间的张杰和丁亮，熟练的切换动画的频道，王子饼干的广告，小神龙的俱乐部和。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暑期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暑期游。暑期出游呢，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啊，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啊，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啊，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安心更省心啊，欢乐翻倍，而且价格还不高啊。甘青这个敦煌线是8月28号啊 ,5999 元啊，是主持人燕青同游啊，探秘七彩丹霞啊，莫高窟这个鸣沙山月牙泉，还有全程是入住四钻加两晚五钻的酒店啊，西北风情为您一网打尽。此外还有这个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啊17号啊两班啊16

0: 6999元啊，巴松措啊，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啊，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啊，林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
1: 要小心花心的人在保持这份初心。
0: 还有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是8月18号和9月8号啊，两班啊，都是这个4999元啊，也是主持人同游啊，漫游泸沽湖啊，丽江古城啊，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上篝火晚会，再加上藏族吐司宴，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啊。同步热招新疆线啊，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那特别是啊，在这里我们都是啊，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啊，精彩有保障啊，舒适又安心，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适合您啊！那欢迎大家啊，来致电我们的这个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啊，了解详情。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很多家长啊说这个给孩子，我觉得给最好的啊，让孩子这个享受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啊最高的这种啊这个高消费啊，然后啊就所谓的富养啊，有的时候包括家长比较忙啊，总觉得亏欠孩子，那只能在物质上啊或金钱上弥补孩子，实际上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啊养育方式，也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啊，消费只能拓宽视野啊，只有啊通过这种生产劳动才能重塑孩子的三观啊。像商场啊、景区啊、餐厅啊啊都是精心包装好的啊，日常生活啊这个稍微感受一下还可以，但是没必要说啊一定要去到高消费的场景当中啊，反而啊这个暑假里面田间地头啊、批发市场啊、这个工厂车间啊，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才是生产端啊，才是所有价值诞生的源头。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啊，不是为他们遮风挡雨啊，给到他们啊最好的这种物质体验啊，而是要让他们啊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早点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啊，孩子才能褪去娇气啊，摒弃虚荣啊。浙江有位父亲啊，他的教育暑期教育啊，这个引得无数人点赞啊。他的儿子呢，一顿饭花20块钱吃早餐啊。啊，无论父亲如何说教啊，孩子都不以为然啊，觉得父亲太过小气啊。结果呢，这父亲干脆带着他去到自己的工厂啊，让他自己打工赚钱啊，一根竹子20斤搬一天啊，从早上7点干到下午5点，最终酬劳啊少得可怜。一天下来，这孩子腰酸背痛，浑身疲惫，回来哭了很久。这一刻，他才真正读懂啊，早餐花的这些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那最好的教育啊，从不是口头说教，而是让孩子亲身体验真实的这种啊生活的感受。只有见过谋生的不易，孩子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才能放下娇气，脚踏实地的去生活，不虚荣，不攀比。很多家长啊执念于啊要带孩子去啊这个看世界啊，体验高端生活啊，以为看过山河湖海、城市繁华就是帮孩子拓宽眼界了。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教育呢，是让孩子看清现实啊，知道价值如何被

创造洞悉社会运转的这种底层逻辑。所以不如趁着暑假期间带着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啊，滋养一下孩子的人生格局。首先可以逛一逛这个凌晨的批发市场凌晨四点的城市没有璀璨灯火的繁华但是有最真实的这种市井烟火气。带着孩子早起去生鲜批发市场看一看看着这个商贩们工人们连夜卸货分拣货物，看无数的普通人在这种天没亮这种早清晨奔波生活也让孩子见证劳动所带来的收获只有劳动才能够有所收获。一日三餐餐桌上的是吧，不是超市里的标价商品，而是更多人这种凌晨的劳作长途奔波的这种劳动的成果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明白世界上不是有只有这个精致的五星级酒店，还有更多的凌晨不眠的烟火谋生生活不只有安逸享乐，更多的是平凡人的负重前行。然后假期了也可以带孩子回下老家这个乡下老家去体验一下田间劳作城市里的孩子没有种过地是吧，但一定要懂得粮食的由来，劳作的不易。抽空带孩子回到乡下老家，走进田间地头带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摘，体验一下这种劳动的乐趣感受一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这种漫长的过程。让他们知晓一粒稻谷一棵树果需要经历这种四季的更迭呀，日夜的守护才能成熟结果。只有亲眼见过土地的馈赠与劳作的辛苦，才能让孩子从心底敬畏生活，学会感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啊，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00米啊，另一路段啊，十大路到这个管长路拥堵720米，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35到40分钟耐心等候。凤岗凤青路南向北拥堵1公里，也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来看一下学前路新街啊，西向东从东城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拥堵440米，这一路段呢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5分钟。家具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560米，等上25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还有泰安路显示的是啊，北向东在下岗福海路附近啊拥堵600米，这一路段呢也是啊多等上半小时。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2: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1: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2: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3: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4: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暑期啊，不能只通过消费啊拓宽孩子的眼界啊，要知道啊，通过这种生产让孩子重塑三观啊。刚才说了啊，假期不妨带着孩子啊体验一下生产端的这种啊这个生活感受啊，凌晨逛一次批发市场啊，回乡下老家体验一下田间劳作啊，还有呢就是带着孩子去到真实的工作现场看一看啊。很多孩子习惯了父母的付出啊，觉得赚钱轻而易举啊，花钱肆意挥霍，不知道体谅父母啊。那不妨趁着假期带孩子们走进啊家长的工作现场啊。暑假期间啊，湖北襄阳一位父亲外出安装空调啊，人手不足，便带着女儿一同上门干活啊，让女儿啊递递工具啥的。父亲原以为女儿吃不了苦啊，没想到啊，女儿跟着这个搬空调、拿工具啊、拧螺丝啊，跑上跑下的，每天陪着父亲忙早忙晚啊。短短几天啊，女儿就主动开始心疼父亲了，也体谅家人啊，带着孩子看一看工作的场景啊，有的时候比你说千言万语还管用。再有就是带着孩子参加一下社区志愿服务啊，眼界的拔高不仅在于看懂谋生的不易啊，更在于让孩子懂得利他之美啊。闲暇之余啊，带着孩子啊参与力所能及的这种社区志愿活动啊，包括啊每个社区啊学校有的时候也会组织啊志愿公益服务活动啊，那让这份独一无二的价值感啊，滋养孩子的善意，塑造孩子的三观，让孩子拥有更宽厚的格局，更温暖的底色。还要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琐事，有的时候啊，家里的柴米油盐就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啊，可以趁着暑假让孩子啊，这个参与到啊每日的伙食啊打扫这个家务啊，核算日常的开支啊，打理居家琐事，让他啊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一个家庭啊这种日常啊，并不是说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这个也能够让他亲身感受到啊为家庭的这种付出啊，父母每日的烦。

所与不易，啊，亲历过生活的琐碎，体验过家务的辛苦，孩子才能褪去啊这种娇气，学会担当。作为家长啊，我们无法庇护孩子一生啊，那比起让孩子见过啊很多的这种啊浮华的表象，不如让孩子明白啊这个很多这种啊生活的真相。金钱啊是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都是充满不易，并非是一路顺遂啊，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啊，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拥有了人生的啊定价权啊。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啊明白人生的真谛啊，这个清醒独立，脚踏实地，向阳而生。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4: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明哲，你快回来吧，我生病了，明玉他们不管我。
9: 咱爸都生病了，你们赶紧去看一看吧。哎呀，你们这是让我太失望了。
10: 爸，您发烧了？我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8: 我要喝手摸咖啡。
10: 爸，您把空调开太低了，这是冻感冒了。
8: 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不开低点你们想热死我呀。
10: 爸，把空调温度调高一些，既节能又环保，还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11: 空调调高一度，全家都挺好。
8: 调高一度也挺好。
12: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

0: 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世界纯真洁。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9:51啊，节目也接近尾声啊，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今天带来好的产品。时间别太快。说到青岛啊，大家可能第一反应的是青岛啤酒啊，海鲜啊，但是您要问青岛本地人啊，他们也一定会告诉您啊，青岛老火腿啊，也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心头好啊。这个很多外地朋友去到青岛旅游啊，回程行李啊也是要带着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地道的青岛老火腿啊，都是人工挑选的啊，纯猪腱子肉啊，淀粉含量不到4%啊，吃起来肉感十足啊。那青岛老火腿的制作工艺啊是代代相传啊，如今更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连美食啊，很多这个博主都是专程去打卡啊。这个用料也是非常考究啊，用的都是溜达猪啊，这个肉质紧实，肉嫩，还没有猪的这种膻味啊。选的是猪前后腿的腱子肉啊，瘦肉感十足。那今天带来的是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啊，今天4根啊，到手的话只需要59.9元啊。那喜欢吃火腿的朋友啊，千万啊一定要这个买回家啊尝一尝，不要错过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另外呢，这三伏天啊，这个出汗多啊，衣服穿一天啊，这个味儿啊自己都嫌弃啊，平时用洗衣液呀，倒多倒少啊，很难啊精准拿捏，倒少了啊，污渍洗不掉，汗味儿、饭味儿啊残留在衣服上啊，倒多了有的时候啊还怕这个化学残留啊，漂洗好几遍啊，摸起来依旧是滑腻腻的啊，对皮肤也不好。那今天我们带来了啊，蔬果园乌木玫瑰三合一洗衣凝珠啊，这是洗衣液、留香珠啊，还有除菌液，一颗啊全都给您搞定，而且一颗就能够洗一桶衣服啊，再也不用纠结啊到底该倒多少洗衣液了啊，价格还非常的划算。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是单盒50颗啊，券后到手要56块钱。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你20颗啊，到手那就是70颗啊，只要49块9啊，算下来啊洗一次几毛钱啊，家里人口多啊洗得勤啊，直接您囤三盒更划算啊，三盒到手是150颗啊，再送您五袋的专业护理剂，总共下来啊99块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

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再说一个日常的洗护好搭档啊，这个蔬果园内衣洗衣液啊，专门是针对贴身衣物研发的啊。这个包括啊，这个倒上一点上去啊，很多这个污渍啊，特别是内衣上的污渍啊，轻松溶解，除菌率99.9%啊，效果还好啊。那包括它当中配方是不添加啊色素，也没有荧光剂，不含磷，不含漂白剂啊，这个还是贴合皮肤的啊，弱酸性 pH 值，温和不刺激，再加上啊这个国际大师调配的这种啊精油香味啊，洗完之后让您感受到更加的干净清爽，自带淡淡的清香。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算啊，是200克一瓶啊，到手啊的话三瓶买更划算，三瓶加一起只要19.9元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您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在你的内心好奇不断被找寻。好的，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也提示您啊，在暑假陪着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啊，不要用很多说啊这个省事儿省时啊省力啊这个放手不管，说只是给到孩子物质的奖励，物质的陪伴，要多关注孩子精神上的成长。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 MC 张天赋带嚟嘅一首《小心碰头》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嗱，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23日，星期五，星期四啊，咁啊呢个星期四嘅时间啊，咁啊一个星期咧马上又结束啦。咁啊呢个已经系七月份第倒数第二个星期吓，下个星期过完咧就系八月份啦。咁啊计一计咧，暑假亦都已经准备过半系咪啊？小朋友吓，各位呢个听众嘅小朋友咧，有冇发现？哎呀，好快过系咪啊？都仲未出去玩系咪啊？我觉得咧，应该好多嘅家庭啦，小朋友应该都会将佢嘅学习咧，即系一啲咩艺术嘅学习啦、培训啦吓，或者系呢啲益智类嗰啲活动咧吓，会放喺上半，即系放喺七月份，然之后咧八月份出去玩系咪啊？当然啦，都有一啲朋友咧，可能系七月份出去玩，然之后八月份翻嚟咧再去学嘢，然之后收心系咪啊？我了解到咧，大部分嘅一啲即系好似少年宫啊。咁嘅一啲公益性比较强嘅一啲机构咧，係会安排喺七月份咯，即係七月份上课吓，然之后八月份放假咁样嘅吓。唔知你点样安排啦。咁啊嚟到呢个时候咧，今日咧亦都係一个特别嘅日子吓，今日係一个节气吓，大暑嚟啦吓。咁啊大暑咧係可以话係全年咧最热最潮湿最多雨和闷热的天气，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呢，即是最近高温叠加埋降雨，有一个生物多了很多，就是蚊，是不是？有没有发现那些蚊呢最近突然之间多了很多，而且特别恶死。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谈到的互动话题就是跟蚊有关。因为这段天气的话呢上蒸下煮，是不是湿热交蒸。一红郁咧就35度、38度，成40度都有啊！咁去到傍晚啦吓，近排咧有时去到夜晚就开始落雨，系咪啊？有雷阵雨、雷阵雨又剩啊！咁啊，呢种天气咧就系大暑节气嘅一个非常之典型嘅呢个

气候嘅特征。咁啊，亦都系咧全年湿度最高吓，气温最高，蚊虫最活跃嘅一个时期啦。所以咧吓，咁啊，你要发现咧，一到咗呢个时候啦吓，咁啊，进入咗大暑之后咧，就算平时咧唔系点俾蚊咬嘅朋友系咪啊？咁啊，最近可能出门散散步、买餸啊、遛蛙啊、夜跑啊，都可能会成日俾蚊咬吓。屋企、小区、公园啊，咁啊，呢个蚊虫嘅滋生变多咗啦吓，攻击性变强咗，咁啊，好容易咧就会系即系起好多包啦，影响我哋嘅睡眠，特别系小朋友系咪啊？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就系、是、吓，咁啊，一齐分享一下啦吓，到底咧即系蚊啊吓，点样？佢嘅即係蚊佢碟即係咬俾蚊咬咧，佢到底同呢一個血型啊、衫嘅顏色啊、年齡段啊等等咧嚇，有冇關係係咪啊？從大家嚟科普一下啦嚇，然之後咧再教教大家咧分享一啲咧，即係我哋嚟到呢個天氣啦、呢個季節啦嚇，點樣可以係盡量去滅蚊啊，同埋就係避蚊係咪啊？即係去避開俾蚊咬，因為近排咧都好多呢一個關於蚊嘅啲疾病係咪啊？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嚟到互動平台啦，嚟參與到我哋互動啊嚇，分享到咧，咁有冇啲咩咧非常之好嘅防蚊嘅设施吓，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公屏嚟推荐，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先听到嚟自陈雷嘅一首《不明文规定》。

小暑系小热、初热、渐热，而大暑咧就热到极吓，热到顶峰啊，全年最热嘅时候。所以咧，如果话小暑咧系盛夏嘅开端，咁大暑咧就盛夏嘅巅峰吓。大暑节系最大嘅一个特点咧，就系极热同埋极湿。所以咧咁啊，呢个时候咧咁啊，点解有人就话啦啊？点解咧夏天嘅呢个晴天暴晒嘅时候蚊反而唔多，但一去到高温落雨，诶、就多到阿妈都唔认得系咪啊？咁呢度咧同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咧嗱蚊佢嘅一生系离唔开水、高温、潮湿三个核心嘅条件嘅。嗱。而大暑节气咧就啱啱好集齐咗蚊呢个繁殖嘅所有完美条件系咪啊？全部拉满晒吓，所以咧。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吓，咁啊大家咧就会发现咧，就系呢个时候咧系蚊越嚟越多，而咧近排咧即系比较即系出现得比较多嘅呢一个蚊嘅传染病啦，登革热系咪啊？就系、是、最魁祸首咧，就系呢个花蚊，系白纹衣蚊系咪啊？最中意咧喺嗰啲小型静止积水嗰啲地方咧就产卵繁殖吓，大江大河啊，流动活水咧蚊系唔会产卵嘅。產卵嘅咁啊，而偏偏喺屋企嘅呢小區啊，呢啲盆栽積水咧就會好多啊，所以咧呢種情況係咪啊？大家就知道啦嚇，係咪一定要咧盡量將呢啲地方咧清積水係咪啊？咁啊，仲有就係呢個濕熱悶熱啊，悶蒸冇風小風嘅時候係咪啊？呢個時候咧人會覺得好唔舒服，而蚊咧佢嘅活度咧就拉滿嚇，我哋唔舒服，佢反而逐項能力就好勁係咪啊？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嚟到呢個節氣啦嚇，即係蚊頻繁出現啊，大家成日俾蚊咬嘅關鍵啊。嗱咁啊，一阵间咧，翻到嚟节目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吓，即系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啊，咁啊，到底咧蚊中意咬咩人系咪啊？系咪话 O 型血咧最招蚊咬咧？系我就 O 型吓，咁 AB 型啊，咁啊系咪就蚊就唔会咬咧吓？嗱，一阵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真相系点样嘅。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叮，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Feel the
8: music，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继续回到嚟节目当中吓，嗱，下面咧就要同大家一齐嚟揭晓啦。咁啊，到底咧蚊吓，中意咬咩人吓？系咪 O 型血咧就最招蚊咧吓？咁啊 ，AB 型啊 ，AB 型啊，系咪 A 型、B 型或者 AB 型系咪唔招蚊咧吓？嗱，根据咧中国疾控中心啊、央视新闻、北大人民医院等等吓科普嘅一啲权威官方嘅结论，嗱咁啊，所有嘅 O 型血最招蚊 ，A 型血不被咬 ，B 型血最安全嘅说法咧，嗱，全部都系谣言嚟嘅，生唔嘅生活嘅误区吓，系冇科学依据吓。咁啊，好多听众几十年咧都深信不疑啊，我系 O 型啊，我成日招蚊系咪啊？我 A 型，我从来冇俾蚊咬吓，其实唔系吓。嗱，你招蚊咧唔系因为你嘅血型，而系因为你嘅体型特征、生活嘅习惯、代谢状态嘅同血型系完全冇关系嘅吓。咁啊，点解咧？即系点解血液咧同佢冇关系咧？首先第一个，血液系隐藏喺血液嘅血型系隐藏喺血液嘅内部，系感知唔到啊！即系蚊啊，系唔会知道你系 A 型、B 型定系 O 型嘅吓。我哋想知道咧，都要去到去抽血去做检测先知系咪吓？咁啊，血型咧系由血细胞表面嘅呢个抗原决定嘅吓。A 抗原、B 抗原是存在于血管当中的血液，不会挥发，不会渗出，不会附在我们皮肤表面。所以蚊它在距离人体几米的一个位置锁定猎物，它见不到你的血液，也闻不到你的血液，是没有任何的途径可以分辨你的这个血型的。而第二个，它的这个蚊的捕猎系统根本就不会识别血型。所以咧，即系呢几类嘅信号咧，同血液咧完全都冇关系。所以咧吓，无论你系咩型啦，都唔需要去谂呢个问题啦吓。因为咧，只要你嘅二氧化碳排放高、体温高、出汗多，蚊就中意你啦。而第三个吓，即系国内外咧，好多嘅啲医院啊、疾控中心咧，都做过好多大规模嘅对照实验吓。将四种唔同血型嘅人喺同样环境之中啊，同样嘅状态暴露蚊虫啊，蚊虫叮咬嘅概率啊、数量啊，系冇统计学嘅一个差异嘅。所以话咧，即系点解啊？因为早年咧系有极少样本嘅民间实验，就短暂咧就显示 O 型血量高，但后续咧即系大样本啊、双盲啊、严谨嘅。

0: 啲誓言全部推翻咗吓，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去谂呢个问题啦吓。咁而点解好多人都坚定话，O 型血就肯定招蚊咧吓？咁啊，首先第一个咧 ，O 型血咧人群基数系大啲嘅，占比系高噶。身边咧好多，即系我哋身边最多嘅血型就是 O 型啦。不过我自己都系啊，自然遇到招蚊嘅 O 型血概率最高咧，就形成咗呢个黑板嘅印象。而第二吓，即系好多 O 型血嘅人咧，新陈代谢偏快，系咪啊？体温偏高，出汗偏多啊？呢个咧系体质招蚊，而唔系血型招蚊吓。而第三个咧，心理暗示就系决定咗咧，你系一旦认为咧自己系 O 型血吓招蚊，每次一咬咧就俾佢强化呢个记忆吓，就唔俾人咬嘅时候咧就唔记得啊，形成咗一种错误嘅认知。所以咧啊，而家同大家讲到啦吓，即系血型啦，系同你俾蚊咬唔咬系冇任何关系吓，系任何吓 ，anyway 吓。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听翻首歌吓，然之后翻嚟节目当中，咁啊，去同大家讲讲系蚊中意边几类人吓，咁啊，点样可以去到避蚊吓。
1: 环境，
0: 听到嚟自陈俊杰 JJ 与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间中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晴嘅。气温系26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间晴，27度到35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1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6: 好精彩，
1: 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7: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32吓，下面嘅时间啦，先嚟同大家推荐翻一首新歌啊，嚟自原创唱作人严浩翔，严浩翔啊 ，EMPD 系咪啊？咁啊，佢带嚟嘅一首新歌《Cold Brody》吓，嗱呢首歌咧代表嘅系被红与蓝堆般切割嘅灵魂切片，生长喺同一身体入面嘅两个声音吓，咁啊，终于咧就喺呢一首歌当中，完成咗自我对峙 ，Moon Version 咧系清醒去到。残忍的防御的姿态，而 Star Version 呢就是深夜切下了海甲之后藏不住的渴望以及脆弱，星与月遥望天际，终难真正地相拥，他比谁都清楚，世界的炽热终将冷却，救赎本身就是一场的奢望。而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在这一份嘅决绝之下的全部温柔。今天时间我们一起听到来自严浩翔 Cold Brody 两个版本同一场的这个铺白。

0: 好啦嘛，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下面咧就同大家科普一下咧，即系蚊中意边类几类型嘅人吓。第一类咧就系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嘅啊，呢个咧系蚊嘅第一定位嘅信号吓。蚊咧远距离去揾人咧，最先感知嘅就系二氧化碳，因为咧我哋呼出嘅二氧化碳咧系蚊最大嘅导航嚟吓。嗱，第一种啊，体型偏肥、肺活量大嘅人嘅话咧，咁啊蚊咧二氧化碳排出嘅量会更加大吓。远距离咧优先俾蚊锁定。而第二个。孕妇咧，佢嘅代谢加快，呼吸频率咧会高，系嘛？体温偏高，亦都系超级招蚊噶。咁啊，第三个就剧烈运动咗之后嘅呢一个朋友系咪吓？咁运动员咧大啖咁呼气啊，呼吸啊，二氧化碳亦都增加，哎、瞬间吸引周边嘅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打波系咪啊？或者运动完之后咧喺出面户外吓，头上面吓好多蚊。啊，有冇试过啊？我就成日试啦，以前吓，即系打波，一打完波之后啦，即系喺学校咁样吓，头上面哇，啲蚊追住你飞啊，咪点解咧吓？就是、因为运动员吓，你要二氧化碳增大啊，啲蚊会跟住你吓，即系唔系话你污糟啊，而系咧因为你嘅呼吸二氧化碳增多吓。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年轻人同埋小朋友啦吓，嗱，新陈代谢咧系比较旺盛嘅，会比老人家嘅代谢快，排气多吓，更加招蚊。所以咧，点解系呢个一班人企埋一齐，咪肥仔啦、年轻人啦、孕妇啦、运动员嘅人啦，永远都系先俾人咬噶吓。而第二个核心嘅呢个原因吓，就系体温偏高嘅呢一个。体温偏高嘅朋友啊，咁啊佢嘅呢一个对温度感知亦都系极度敏感嘅啊，偏爱温热嘅人体皮肤啊，喺大暑高温天啊，本身环境温度高吓、啊，体温偏高容易发热，惊热多汗嘅人啦吓，佢咧亦都系会优先咧就俾蚊叮咬吓。咁啊，所以咧，嗱呢几个原因咧，就系点解咧蚊系会叮住你嘅原因啊？你睇下咧，你系咪比较肥啦，或者你系咪运动员啦吓，或者小朋友孕妇系咪吓？嗱呢几个咧就系核心原因，而最第四个核心原因咧，亦都系同颜色有关，同衫嘅颜色有关。呢个咧大家都成日忽略嘅吓，因为蚊咧佢系有驱暗性、驱热性嘅，对深色衫咧系极度偏爱，对浅色衫系极度排斥嘅。权威排序啊，最招蚊嘅一个啦，去到最唔招蚊嘅一个顺序吓，黑色、蓝色，黑色大于蓝色，大于深紫色，大于红色，大于灰色，大于绿色，大于黄色，大于白色，大于浅米色，大于浅蓝色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惊咧，即系呢个夏天咧想避蚊嘅话咧，就尽量咧就系着啲浅色衫啊，佢就天然嘅一个防蚊服嚟嘅吓。嗱，呢个大家要注意啦。咁然之后咧，嗱，仲有就系咧喷啊蚊咧吓，佢会偏爱于啲芳香类吓、甜类嘅气味啊。咁啊，夏天涂香水咧，同咩睇鱼啦、化妆、喷发胶系咪？呢个咧其实都好容易系吸蚊嘅吓。咁啊，好多女仔话唔知明明我咁干净啊，香香地系咪吓？唔出汗，但系点解仲会招蚊吓？大概率咧就系化妆香水香味嘅护肤品导致噶啦。而仲有一个咧就系吓，即系饮酒食重口味嘅呢个食物嘅人都会嘅吓。嗱，因为你饮完酒咧，食完烧烤啊咁啲重油重盐嘅嘢之后咧，人体血管系会扩张嘅，体温就升高啦，呼吸亦都加快吓，体表嘅气味改变，咁短时间内咧系大幅度咧就会提升到蚊嘅吸引力。所以好多人话，哎呀，我出去食呢个饭食饭，明明喺室内，咪喺餐厅度吓，点解咧都会俾人咬？我咧亦都系有呢个原因吓，所以大家知道啦吓。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萤火虫呀， 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不寐就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好啦，尾时间啦，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木商城嘅好产品吓。嗱咁啊，讲到咧青岛嘅呢个特产，同埋好多人咧都会第一反应系啤酒、海鲜，系咪吓？但系如果你问到咧青岛嘅

本地人咧，佢哋一定会话俾你知吓，老火腿先至系佢哋从细食到大嘅心头好。好多朋友咧去到青岛玩啊，咁翻嚟必带嘅呢一个手信就系佢啦吓。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嘅就系呢一款地道嘅青岛老火腿吓，都系人工挑选嘅纯猪腱子肉啊，淀粉含量不到4%，食起嚟嘅话咧肉感好十足，肉感系非常之好吓。咁当你夏天咧唔想炒餸嘅时候吓，切一碟出嚟咧，就系硬核嘅凉菜啦。悭时啊，而且又可以咧，即系当零食咁食，系咪吓？咁啊，350克一条嘅青岛老火腿咧，我哋四条到手净系需要59.9元吓。咁平时咧，中意食火腿嘅朋友就千祈唔可以错过啦。咁而除咗有呢个老火腿之外咧，咁啊日常嘅家居好物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嚟到而家夏天咧，大家出汗得比较多吓，咁啊衫咧都好大味系咪啊吓？咁平时用洗衣液咧倒多倒少咧好难去控制啊，倒得少咧又惊洗唔干净，倒得多嘅话咧又惊有化学物质，又惊浪费系咪啊吓？所以咧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嘅咧就系呢个蔬果园乌木玫瑰3-1洗衣凝珠吓，系洗衣液加留香珠加除菌液一粒就全部搞掂晒啦吓，而且一粒咧已经够使我哋一桶嘅衫嘅，所以咧唔需要纠结咧，要倒几多嘅洗衣液啦。价钱方面咧，亦都好抵啊！我哋官方旗舰店咧，一盒啊50粒咧，券头要系56元嘅。咁今日咧，我哋商城专属福利啊，买一盒送20粒，到手70粒，仲先至49.9元吓。即系计落嚟咧，几毫子洗一次系咪吓？咪屋企人多嘅话咧，囤翻几盒3盒更加抵啊！到手咧，150粒送5袋专业嘅护理剂，先至系99.9元就大波期啦，100元都唔使。再嚟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嗱咁啊，嚟到节目咧，仲有 part 环节咧，亦都同大家嚟分享下啦吓。嗱，近排咧，因为蚊多系咪吓咁啊？出现得比较多嘅呢一个传染性嘅关于蚊嘅一个病咧，就系登革热吓。咁登革热咧，佢系通过呢个伊蚊啦吓叮咬传播嘅一啲急性嘅蚊媒传染病嚟嘅。简单嚟讲咧，系只有花蚊啊先至会咬完咗咧就传染，普通蚊系唔会嘅。咁我哋南方大家小巷见嗰啲咩黑白花蚊啦，白天咧。咬人嗰啲蚊咧，就系一个就系佢嘅唯一传播嘅媒介嚟嘅吓。咁呢个时候咧，大家要点样咧吓？嗱，因为咧登革热咧，佢系冇呢个疫苗可以打嘅，咁啊净系可以做预防吓。咁啊，所以咧防蚊就系防病。咁大家可以点样做咧吓？首先咧，你需要知道咧佢有啲咩特征吓。首先第一个系突发高温，第二个全身剧烈酸痛，第三个皮肤红疹。第四个牙龈出血、皮下淤青，呢啲咧都系登革热嘅一啲症状嚟嘅吓。咁佢咧系普通嘅感冒，有人话咧普通感冒吓同埋呢个登革热唔一样啦吓。普通感冒咧系会流鼻涕、咳、喉咙痛，但系登革热咧系纯发热啊，浑身酸痛，冇呼吸道嘅症状嘅，所以大家亦都要关注啦吓。咁呢个时候咧咁啊，大家要知道咧点样可以预防咧啊咁啊。第一个核心嘅原因就系灭蚊咧，就需要清即水啊。头先讲咗啦，水蚊系生于水嘅，咁啊灭蚊咧就要先清即水啊。屋企嗰啲咩花花草草啊、盆栽啊，全部清晒佢啊。因为而家落雨咧，你屋企如果出面咧有个桶啊、个盆嘅话咧，其实就好容易会招蚊系咪啊吓。咁啊，第二咧就系用多啲呢一个灭蚊嘅产品啊，比如话日头日常用咧就系一啲呢个蚊香啦，或者电蚊香液。防蚊啊，蚊系惊嘅，然之后咧，第二个咧就灭蚊嘅喷雾啦，第三灭蚊灯啦，吓呢啲驱蚊贴啊，其实唔系咁好用嘅，讲真，即系你俾小朋友出去玩可能会好，但其实讲真咧效果系麻麻地嘅，最紧要都系要即系喷一啲液体上面嘅嘢吓，佢会驱得比较好啲吓。咁啊，同埋就系、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啊，有孕妇咧，就最好用蚊帐咯吓。蚊帐咧系物理隔离蚊虫系咪啊？基本上冇乜副作用吓，用得比较好啲嘅吓。咁啊，屋企咧常备电蚊拍啊，人工消杀成蚊吓，既见效亦都好解气系咪啊？好啦，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嘅最后时间啦吓，都同大家听翻首歌吓，就结束今日节目。记得咧，大家听完呢期节目啦，亦都要系好好咁去灭一灭蚊。蚊系咪啊？去令到自己生活嘅蚊吓嚟到消杀多啲系咪啊？冬天一个游吓，咁啊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在意下一单怎么算的老爸的 Rolex 我赚的采访说错话怎么办呢当家的明星还是算了如果说唱都不自由你会怎么看呢大多数在诱惑面前这叫全都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

0: 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1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轮胎是汽车上至关重要的部件，那么轮胎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该怎么判断呢？轮胎主要是由橡胶制成，使用年限呢通常在5年左右，超过使用年限就会开始老化，表面硬化，出现皲裂纹。老化的轮胎会失去应有的弹性，继续使用会导致胎面变形，存在爆胎风险。轮胎的外侧胎壁处一般呢都有一组字母和数字，最后的四位数字代表了轮胎的生产日期，前两位是周期，后两位是年份。比如4215表示的就是15年第42周生产的，建议各位车主可以自查，如果超过5年就该及时更换了。第二呢，看磨损情况。轮胎作为跟地面直接接触的汽车部件，磨损是不可避免的。在轮胎胎面呢，它的排水槽里一般都有磨损的标记，如果轮胎胎纹已经快要磨损到跟标记处齐平，就需要及时更换了。第三呢，是看受损情况，如果轮胎已经出现了裂纹或者鼓包，表明轮胎已经严重受损，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轮胎。轮胎日常有一些养护的小技巧跟您分享，避免激烈驾驶，尽量的减少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车速，遇到坑坑洼洼的路面要低速通过。第二呢，是避免高速冲上路边石，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骑上路边石。第三呢，是经常检查轮胎的胎压，确保在正常胎压下行驶。第四是保持轮胎清洁，及时清除轮胎缝隙里卡住的碎石子，尽量的将车停放在阴凉的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接照射，造成轮胎过早老化。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丹东线由南向北，从清溪清凤路到三峰路，现在拥堵804米。张深路由北向南，在东深路附近拥堵820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5米。管长路由南向北拥堵694米。高尔夫大道北由北向南，现在拥堵410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769米。家居大道由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现在拥堵1.01公里。东环路由南向北，从黄江拥军二路到管张路，现在拥堵544米，缓行23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们在缺牙之后呢，最直观的困扰不仅仅是牙齿不好看啊，还有就是吃饭不香、说话漏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有很多朋友在牙齿缺失之后呢，会选择牙齿修复。那说到牙齿修复啊，他们的第一反应先是对比一下价格，看这个优惠的力度怎么样。但是往往呢，会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牙齿呢是陪伴我们每天三餐、说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哈。那牙齿的舒适度才是决定修复质量、生活品质的核心关键了。那不同的缺牙修复方式，这个舒适体验呀，也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传统的活动假牙，那佩戴有厚重的基托，异物感强，吃饭呢容易压痛，说话呢也容易松动啊，每天摘戴清洗非常的麻烦，这是传统的活动假牙。另外还有固定搭桥修复，那这个呢是需要打磨你两侧那个健康的真牙，它作为一个根基啊，那长期这个使用呢，容易让邻牙敏感，牙缝塞食物。而这种植牙呢，种植牙呀，说之所以现在呢成为缺牙修复的主流选择，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更贴近原生牙的舒适体验，可以说是稳固耐用，无需摘戴。但是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种植牙的舒适感啊，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不是单一产品就能决定的，而是优质的种植牙产品的品质，还有医生的精湛技术，长期的售后维护，三位一体共同来实现的。那现在呢，第14届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很多市民呢也趁着这次活动优选高品质的德国种植牙，也收获了舒适稳固好用的种牙效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次活动有哪些惊喜和专属的权益。如果说您或者是您家里的长辈也有缺牙呀、松牙呀、假牙等等一些不

质的问题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那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福利送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的德国品牌种植牙吗？其实挺多的啊。那不知道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很多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那知道之后呢，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啊，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希望大家呢踊跃来参与我们有奖问答环节，也希望大家有好运气。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呢，他们不太重视龋齿，再加上啊牙周病逐年的发展，这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脱落，慢慢的呢就变成了一个缺牙的状态。那牙齿缺失之后，吃饭塞牙，咀嚼无力，甚至呢会影响他们的说话发音，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困扰哈。那说到牙齿修复，有很多叔叔阿姨也跟我们这个反映过，戴那个活动假牙呢，或者是做了那个烤瓷桥之后啊，总觉得这个嘴里啊多了个东西，特别的别扭，就是有那种异物感。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三种主流的修复方式，哪三种啊？我们其实刚才也说过了，第一种活动假牙，另外一种烤瓷牙，还有一种就是种植牙，这是目前啊牙齿缺失之后修复的三种主流的修复方式。在咱们日常吃饭说话的时候，哪个舒适度的这个差别啊到底有多大，咱们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打一个比较直观的比喻啊，这个直观的比喻呢可能让大家更清楚，就是活动假牙，咱先来说说活动假牙，它更像你嘴里啊架了一副松动的架子，那烤瓷桥呢更像焊死的桥，哎，而种植牙则是自己长出来的桩。你看，首先活动假牙它舒适度呢是比较低的，因为它靠那个卡环钩勾住那个邻牙，鸡托呢是压在牙床上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平时牙缝里塞一个这个肉丝儿，或者是有一点点东西，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呢它这个异物感还是比较明显的，舌头呢顶着鸡托，说话像含着糖，有一点含糊啊。而吃饭的时候，咀嚼力呢全靠牙床黏膜来承担，那硬的东西肯定咬不动，黏的呢会粘脱胃，带着它吃饭啊，那有一半心思都是说你千万别晃别晃的感觉。我们刚才主要说的是活动假牙，它呢相对来说舒适感是比较低的。第二种就是烤瓷桥，烤瓷桥呢它的舒适度啊还算可以，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中等偏上，但是这个舒适度啊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呢？就是烤瓷桥它要把你两边那个好牙给它磨小了，做成一个桥墩，然后固定牢，然后就是再把它套上去，就是没有那个塑料的鸡托，舌头的活动空间的确是大，说话呢基本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问题就在于这个
桥体下面，就是它套在

0: 你啃个排骨啊，吃个坚果啊，都能够稳稳当当的。说话的时候呢，没有鸡托和卡环干扰，舌头自由，发音自然。另外啊，刷牙睡觉都不用摘带，基本上是和自然牙齿一样，就是正常的护理就可以了。所以呢，种植牙它的舒适度是不错的。如果这样比较的话，舒适度方面，种植牙和另外比如说烤瓷牙呀，或者是这个活动假牙相比呢，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它的核心优势除了不用摘带，不损伤邻牙，最关键的是它能够模拟真牙的生理功能，把咀嚼力传导给你的牙槽骨，能够有效的防止骨萎缩。很多老人做完这个活动假牙几年之后啊，脸会有点塌陷下去，这就是因为牙槽骨在持续的吸收，而种植牙的咬合刺激能够保住骨量，维持面部饱满，同时呢，有力的咀嚼还能够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对维持全身健康啊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种极致的舒适感和健康价值。现在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启动以来呀，也是凭借着德国精工的过硬品质，收到了大量真实的好评，这也是高品质种植牙越来越被大家认可的原因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2: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啊三种主流的修复方式，那就是活动假牙、烤瓷牙，还有

控制呀，它们在舒适度上的差别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种植牙是比较青睐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舒适度也会更高一些。那种植牙的坚固耐用直接决定了您能不能痛快的吃饭。那也曾经见过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一位种牙之后啃排骨吃花生毫无顾忌，十年照样的稳定。还有一位戴活动假牙的，连苹果呀都得切成小块，三年就要松动更换了。那种植牙一次种好，每天正常使用，省去了反复适应、频繁跑医院的麻烦。这份长久的踏实感啊，才是舒适度的真正底气。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这种植牙带来的舒适啊，不仅仅是嘴里没有异物感，而是从牙槽骨到全身的由内而外的这种舒适。而种植牙这种舒适感的来源呢，核心就是骨结合和咀嚼效率。像口碑特别好的德国种植牙啊，到底是怎么样来实现这么强的牙力和稳固感的，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种植牙来说，对于种植牙来说呢，稳那就是一切舒适体验的基础了。如果说这个植体啊在骨头里，你想想它一直在晃动，咬东西有点发飘，那再贵的牙冠那也是白搭。想要实现这种长期稳固呢，第一道关卡那就是材质了。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一次东莞德国种牙节啊，严选的是德国种植体，全部采用的是医用四级冷座钛。咱们千万别小看这个冷座这两个字啊，它和普通的四级钛到底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像普通的四级钛呢，它的强度一般，长期受力呢容易疲劳，而四级冷座钛啊，经过了特殊的冷座硬化工艺处理，它在保留这个纯钛极佳生物相容性完全不排异的同时啊，像硬度、这个抗拉强度和抗疲劳度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其实就意味着你植入之后骨结合的速度会更快，贴合的更紧密。那落实到咱们吃饭上啊，那就是牙根扎得牢，咬得实，那你吃个排骨咬个苹果都敢使劲儿，不用小心翼翼的。这种敢吃敢嚼的踏实感，既是生理上的舒适，也是心理上的安心，真正实现种一次牙长久稳固的享用美食。这也正是啊，董毅教授他在甄选德国种植牙产品时非常看重的一点，那就是坚固耐用，这是第一道硬门槛，也直接拉高了选品的底线。但是只是这个耐用还不够啊，董毅教授呢坚持必须同时满足悠久的市场历史、足量的全球临床数据、经得起各国医生和患者检验的良好口碑。像手术工具配套呢，必须是全面精准的，再加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选的不只是一颗种植牙，而是一整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保障系统，这样呢才能让患者啊种得放心，用得踏实。这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啊，的确啊就会更踏实一些。说起德国制造啊，一直是以坚固耐用而闻名世界的，而这次德国种牙节甄选的这系列种植牙产品呢，正是把这种耐用基因发挥到了极致。那我也知道啊，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有两款明星产品，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和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那么在材质方面，他们都是采用了四级冷座钛作为原材料的，那也能给不同需求的患者带来怎样的体验，那我也给大家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两款啊确实是标杆了，他们也是各有侧重啊，抗拉强度呢也都是非常给力的。你看啊，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316不锈钢抗拉强度呢是400多兆帕，这个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就已经用来造化工设备和船舶部件了，那日常抗冲击耐腐蚀都能够挺抗造的啊。而这两款德国种植牙的抗造程度呢，远远超过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不锈钢啊。比方说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它的抗拉强度呢达到了700兆帕，这是远超医用级
316钢材的一个

0: 强度了，而且它的植体外壁呢特意做了加厚。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盖房子用了加粗的钢筋，非常的稳妥，能够稳稳的适配大多数缺牙人群的日常咀嚼。刚才说的是施罗曼梅伦蒂卡，而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那就更加的硬核了，它的抗拉强度达到了1000兆帕，那这已经是高端航空用材的一个标准了。抗断裂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对于骨质条件差或者是需要承受更大咀嚼力的后牙区，它能够提供极强的初期稳定性。但咱们说光有硬实力还不够，特别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很多人有一些糖尿病啊、骨量不足啊、愈合能力偏弱的问题。那所以呢，德国种植牙的另一大法宝就是它的表面处理技术。比如说施罗曼梅伦蒂卡，它继承了集团的 SLA 亲水表面处理技术，通过喷砂酸蚀的植体表面形成无数微孔，这个就像给骨头啊提供了无数个抓点，能让成骨细胞更快的攀附生长，大幅的缩短愈合的周期。这就是德国种植牙的双重保险，材质够硬，结合够快，确保呢这个复杂病例也能够种得稳，用得舒服。那这一次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施罗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咱们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德国种植牙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天空一样的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像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的是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我们刚才介绍的施罗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罗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还有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施罗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靠。蓝色种植体，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除了种植牙呢，这个暑假呀也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很多家长想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排齐牙齿，告别牙齿局促，以全新的自信面貌迎接新学期。福利惊喜别错过啊，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这个牙套，还是有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

0: 五，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主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说您自己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啊，有缺牙、有松牙、有假牙不适等问题，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目前的一个好机会，那就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也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一次德国种牙节甄选的一些种植牙产品，比如说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和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呢，在种植牙领域啊，堪称是行业标杆，它的 SRA 表面处理技术更是被誉为行业金标准。那这项技术啊，经过20多年的全球临床验证，10年成活率也是非常高的，被海量文献反复证实啊，它是长期可靠，在表面处理领域呢，拥有核心话语权。所以说，表面处理技术啊，就像给这个种植体和骨头之间呢，搭了一座快速干道，让它们能够更快地长在一起。德国种植牙真的是把严谨啊刻在了骨子里。那么放眼全球啊，像德国种植牙的口碑为什么能这么稳？它的内核到底强在哪里呢？我也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那么现代种植牙技术呢，其实起源于欧洲。瑞典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叫布伦马克教授啊，他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偶然发现这钛金属和骨组织能够紧密地长在一起，形成一种牢不可分的结合，他把这种现象叫做骨结合。那这个发现可不得了，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缺牙修复的认知。过去啊，人们觉得缺了牙，那只能戴活动的假牙，但是布伦马克教授说，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工牙根种到骨头里，让它和骨头长成一体。早在1965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种植牙手术，那个患者呢，使用了几十年都完好无损。所以大家要知道啊，瑞典的诺贝尔品牌、瑞士的士卓曼品牌，那就是种植牙领域元老级别的存在，一直是高水平高标准的代表。那么德国为什么后来呢也是发展的不错，甚至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成了种植牙的强国呢？这跟德国整体的工业底子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都知道啊，德国呢是全世界工业化水平非常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医疗技术、科研实力、人才培养体系都是世界知名的。德国制造业素来呢就是以严谨标准、微米级的加工工艺而闻名全球。你想啊，这德国的汽车、精密器械、光学仪器无一不是精益求精的，这对于品质的极致追求同样也是被德国人带到了种植牙的研发和生产当中。种植牙呢要植入人体，伴随我们10几年甚至一辈子的医疗器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尺寸、每一个角度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而德国人骨子里那种零容错的工业精神，跟种植牙对稳固持久的核心要求，那就是天作之合。每一颗德国种植牙，从设计、选材、加工到检验，每一个环节都遵循着严苛的医疗标准。那正是这种几近偏执的严谨，让德国呢也成为种植牙技术研发和生产的绝佳土壤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打磨和迭代，那德国呢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种植牙品牌，比如说这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德国真唯美种植牙等等等等。那这些品牌啊，可以说各有底色，但底子里流淌的都是德国精工的血液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士卓曼集团呢，创立于1954年，至今呢已拥有超过70年的品牌历史，在种植牙领域啊是公认的行业标杆。而梅伦蒂卡这个品牌呢，原本啊就是做精密配件加工出身的，
在加工精度和品控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被施卓曼集团收购之后呢，更是获得了集团的核心技术的全面赋能，同时呢，针对亚洲人颌骨特点进行了专项定制，既有瑞士精工的基因，又有亚洲骨质的专属优化。我相信啊，这也是董毅教授对于这个品牌格外青睐的原因，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啊。2013年呢，是梅伦蒂卡品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一年呢，它正式加入了全球牙科领域的行业标杆，就是施卓曼集团。那这注定是一场技术与品质的深度融合了。提起施卓曼啊，了解种植牙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这个源自瑞士的品牌，它的业务呢，遍及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已经是无数牙医心中的品质和信心的代名词。那它的历史呢，是从瑞士制表业汲取的精工灵感，最终呢，在口腔种植领域开花结果的，可以说奠定了现代，这个种植牙学的一个科学基石。如今呢，施卓曼集团集结了全球多个代表着卓越创新和质量的牙科品牌，而我们刚才提到的梅伦蒂卡

0: 正是这个家族品牌当中一颗闪亮的新星。加入集团之后呢，梅伦蒂卡呀也迎来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它共享了世卓曼庞大的科研平台、全球性的牙科专家网络，以及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循证医学数据。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梅伦蒂卡呢，全面导入了与世卓曼同源的全球质控体系。那这就意味着，从原材料的筛选开始，再到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再到成品出厂的每一项检测，这个梅伦蒂卡呢，都执行着与行业老大哥同样严苛的标准。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每一颗梅伦蒂卡种植体的出厂都经过了世卓曼集团品质的法眼审视。那这种德国精工与瑞士质控的完美结合，让梅伦蒂卡呢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精密加工到自主研发完整种植体体系的华丽蜕变。那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来说呢，这就意味着可以用更亲民的价格获得的是国际集团高水准的产品。那这种质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听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呢？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炎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顾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梅伦蒂卡种植芽，可以说它的发展史啊，也是非常的神奇啊。那梅伦蒂卡种植芽，它作为世卓曼集团的中坚力量，有着国际高级品质的规格，但是呢，没有奢侈品牌的溢价。咱们普通老百姓选它呢，那相当于用经济舱的票价享受了头等舱的安全标准，所以这账一算下来确实挺划算的。那刚才我们在提到一些这个种植体的时候，也特别说到针对亚洲骨质定制，我们也特别好奇哈，像咱们中国人的骨头和欧美人啊，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芽又是从哪些方面去匹配这种差异的？我也给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啊。咱们亚洲人的颌骨和欧美人啊，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像欧美人的骨密度呢，普遍偏高，骨质呢偏硬，而咱们中国人的骨质呢相对偏软，那骨密度偏低，尤其是在上下颌后牙区，这个骨松质占比呢是更大的，骨皮质更薄。那这对这个种植芽的设计要求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直接把适用于欧美人群的种植体拿来用，那很可能会出现初期稳定性不足、骨结合速度慢的问题。而我们提到的梅伦蒂卡种植芽呢，给到消费者的优势就非常突出，它采用的是双螺纹加超长切割刃的一个组合设计。那双螺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旋转一圈植入的深度啊是传统单螺纹的两倍，让手术植入速度加倍。而超长切割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它能够顺畅地融入到骨组织，让植入过程呢更加的丝滑，缩短手术的时间，减少患者的不适。同时呢，这螺纹的设计啊也是非常有讲究啊。梅伦蒂卡拥有加宽螺纹，那这种宽大的螺纹啊，能够在植入之后更好地锁住周围的骨粉和自体骨，就像是给种植体呢打上了这个铆固钉，有效地促进骨结合，让芽草骨呢更快更牢固地与种植体长在一起。还有一个啊，让医生和患者都点赞的设计，就是它的通用接口。梅伦蒂卡采用标准的内六角连接，并且呢，所有型号都使用统一的接口。这意味着什么？对于医生来说啊，修复操作变得异常简单，能大大简化修复流程。对于患者来说呢，哪怕将来搬到别的城市生活，你维护和更换牙冠呢也会非常方便，因为通用的这个配件啊，到处都能找到，你完全不用担心啊，不要有后顾之忧。所有的这些精心的设计呢，最终也汇成了它的三大核心，那就是更高的成活率、更好的骨保护，还有更持久的耐用。梅伦蒂卡用一个个看得见的技术细节，把德国精工和世卓曼这个质控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临床优势，让每一次咀嚼都变得安稳有力，让每一个笑容也都能自信绽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些实用的口腔保健知识和牙齿修复的建议，从日常维护再到不同种植方式的选择，特别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不同缺牙情况，从这个活动假牙到种植牙，咱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养护，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介绍啊，让大家心里有底。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常驻嘉宾董毅教授啊，他领衔的种植牙专家团队扎根咱们东莞呢，深耕口腔种植领域14年，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凭借扎实的技术实力和贴心的诊疗服务，收获了本地群众的良好口碑。他们团队呢还攻克了各类高难度的种植案例，像这个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种牙、半口以及全口即刻种植等疑难手术，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很多的经典案例啊，更是成为了行业的典范，吸引了全国各地同行来学习。

0: 宜借鉴。那他们团队在高龄疑难种植上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那这套安全保障体系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树前评估到树中的操作，再到树后的维护啊，可以说每个环节都是有一些这个门道来为高龄老人把好安全关的。大家也都知道，这高龄老人种牙难度呢是远高于年轻人的，他们的身体耐受弱，基础病多，口腔条件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差，所以呢，董毅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建立了一套全维度高标准的安全诊疗体系。首先呢，在术前他们会给老人做全面的综合评估，就是一方面做全面的体格检查，掌握老人身体的机能，另外一方面呢，要用这个高精尖的影像设备精准扫描牙槽骨的骨量、骨密度、牙周状况，彻底的摸清口腔的条件。同时呢，他们还会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很多老人啊紧张怕疼，他们就会提前的沟通疏导，量身定制种牙的时机、方案和专属的麻醉方式。那针对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人呢，术前啊他们也会重点管控病情，确保血压、血糖稳定在安全范围。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辈呢，他们也会监测心功能，提前预防突发的情况，保证身体状态适于手术。其中呢，这麻醉安全呀，也是高龄种牙关键的一环，也是他们核心优势之一。老年人呢，对传统的麻醉药啊，耐受度比较低，风险相对来说会更高。他们会全程采用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镇痛精准，速度快，对血液循环和脏器影响是比较小的，舒适度呢也比较高，非常适合老年人的体质。对于那些极度紧张、心理素质弱或者是身体条件特殊的老年朋友，他们还会开启全程的心电监护，配合温和的镇静方式，让老人在放松平稳的状态下完成治疗，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舒适度和安全性。那么手术的过程呢，他们也会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全套一次性的器械，杜绝术后感染，同时充分考虑老人的身体承受极限。他们医生呢，练就了极速稳准的操作技术。他们的考核标准啊，要求种植牙医生一分钟内要精准完成单颗种植的。这手术时间短，创口越精细，术中风险越低，术后肿胀疼痛也就会更轻微啊，愈合的当然也就会更快了。正是凭借着这套成熟的体系，那董毅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呢，积累了海量高龄疑难种植牙成功案例。那目前呢，董毅教授他们团队啊，成功种牙案例最高年龄啊达到了94岁，所以很多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呢，都会特意到东莞找他们来看牙。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想给各位听友传递一个信号啊，就是有牙齿缺失的话啊，咱们千万不要一拖再拖，一定要及早的进行修复。哪怕有一些这个高龄老人，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哈，咱们找到这个可靠的医疗机构，找到经验丰富的医生，也许就可以解决你缺牙的困扰了。尤其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入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推出了很多啊这个非常不错的德国种植牙品牌，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高品质4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它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那这也让它拥有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 刚才说的是天空种植牙，我们再来说说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啊，现在也是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热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热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再来说说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R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热态，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控。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呢采用德国医用四级冷热态，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那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人们青睐啊。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呢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
1: 你该知道吧，欧巴不会让你受轻伤。
0: 暑假呢也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趁着这个假期呢，很多家长想给孩子排齐牙齿，告别牙齿局促，与全新的面貌来迎接新学期新未来。福利惊喜千万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口腔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这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牙套啊，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啦。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中，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像德国天空种植牙、德美克种植牙、奥齐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领跑种植牙、真维美种植牙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晴朗，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目前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石大公路北向南，从石大路辅路到管长路拥堵1.05公里，东进路西向东，从管张路黄江段到黄江环城路拥堵689米，东深路南向北桥光大道附近拥堵612米，环管快速辅路北向南家具大道附近拥堵716米，广龙高速东向西拥堵6.96公里，惠塘高速南向北拥堵3.44公里，甬莞高速西向北长湖高速附近拥堵2.12公里，外环高速西向东拥堵593米，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的12: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我是代班主持阿明。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普及一些这个法律的知识啊。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两位这个资深的专业人士，两位律师啊，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邹律师，邹律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0: 嗯，还有我们的王律师，王律师中午好。
2: 中午好。
0: 嗯，王律师和邹律师也是年轻有为啊，非常年轻，今天是和我们一起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这个聊到什么话题呢？因为已经是这个暑假了哈，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违法犯罪如何防范啊，以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普及呢，各位家长朋友呢，全社会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因为呢，在这个国家层面呢，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也是做出了一些相关的部署。前几天呢，我也是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关于加强中央网信办啊，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这个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呢，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个专项行动当中呢，第一阶段啊，就是有3个突出的这个问题。其中呢也格外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比如说呢编造独动画啊，还有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还有利用预售享优惠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话术来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等等。第二阶段呢就是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的一个这个建设，从这个网络一个层面呢是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方面也是做出了这个相关的部署。尤其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这个暑假呢还是要这个工作哈，孩子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如何让他们过得充实有意义，同时这个安全，也是全社会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另外呢暑假的时候呢也是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个集中的高发期啊，比如说呢我也是查到了一些这个数据啊，近年来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啊，比如说像帮信罪、盗窃罪、聚众斗殴啊，就是我们说的打架是吧，那这三类呢在暑假未成年人犯罪当中呢也是占比最高。那毕竟呢这个孩子呢他年龄还小啊，对于一些法律的常识啊还有自我的约束力呢并不是这么强，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需要和大家来普及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做到这个首先要知法啊才能守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请来了两位嘉宾啊，邹律师和王律师呢一起来和大家分析分享探讨这个法律的一些这个解读。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来这个请这个邹律师呢首先和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开场白哈，对于我们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啊如何知法这个守法方面是不是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在法律界方面也是相当的关注啊。嗯，邹律师
1: 啊，那我们也介绍一下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过来是因为我跟王律师的话呢日常做非常多这种未成年犯罪的法源案件
0: 对，
1: 对，我们看到的视角跟普通群众看到的视角是不一样。我们每一天接触的都是在看守所或者是派出所里面犯事的孩子们。刚才那个阿明您说的很对。因为暑假很多家长可能看管不严，
0: 对，
1: 暑假的时候呢孩子们也不在学校里面，也没有接受到像学校啊老师的一个看管。他们的这个生活玩耍的环境是开放的。所以会认识到很多的新的朋友，还有一个就是他去上网的时间会比日常在读书的时候要多很多，
0: 接触网络。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莞市是这个外来务工人口众多的一个城市，有非常多的小候鸟，
0: 对，
1: 会选择到暑假来到我们东莞。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小朋友们如果是受到了误导，他们误碰这一条刑事法律红线是非常容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的一个目的。
0: 对，所以说呢在这个暑假 安排了这么一个一期节目聊这个未成年人的话题啊，所以说呢就正好是也对应了我们在全社会哈、啊、以及父母关心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不触犯法律红线的这么一个话题。另外呢王律师也是一个年轻人哈、
2: 啊、
0: 平常呢也刚才听说也在这个属于网络上非常活跃是吧现在这个未成年人上网方面是不是也是受到大众的一个比较关心哈、啊、嗯
2: 对现在因为短视频比较流行嘛
0: 嗯
2: 所以很多小朋友啊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未成年人玩游戏可能国家会有一定的限制、
0: 嗯、对
2: 但是对于短视频这一块我们还是就比较开放的
0: 嗯
2: 啊所以一些小朋友可能接触短视频会比较多
0: 对
2: 他可能
0: 就是有时候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分辨能力是吧
2: 是的
0: 有些短视频呢尤其是现在 AI 的技术是吧
2: 是
0: 有的时候呢就会对于他们这个思想呢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啊，当然也不说都是坏影响，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2: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到这个网络犯罪活动啊，就我们刚刚说到今天重点聊一聊的几个这个犯罪类型，首先第一道这个就是帮信罪，就是所谓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那邹律师，这个帮信罪也请您给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这方面知识，什么叫帮信罪，是吧？
1: 帮信罪这三个字可能听起来啊、
0: 嗯、
1: 日常我们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离我们生活非常接近
0: 哦
1: 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0: 好的
1: 这个叫做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罪、
0: 嗯、
1: 啊
0: 嗯
1: 刑法的第287条之二的规定呢说得非常清楚
0: 嗯
1: 是明知道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这个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
0: 嗯，
1: 那我们翻译成大白话来讲就是你明知道别人在网络上干了坏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把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我们的微信号还有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借给别人用、
0: 对
1: 那就帮助他跑账跑分走账跑分达到了一定的标准的话那就构成犯罪了、
0: 嗯、对、
1: 啊、
0: 所以说呢经常我之前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有些不光是未成年人哈、啊、成年人也是想挣点小钱是吧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呀或者说是电话号码呀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通信工具呢就所谓出租啊最终呢这个钱没挣多少还成为了这个帮信罪是吧那之前也是有这个新闻说有陌生人呢向一些小学生呢借这个电话手表啊偷偷摸摸的就把这个电话卡是拿走了还是复制了是吧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最终呢造成了这方面的有一定的这个损失那这个王律师您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对于这种帮信罪的这个处理是不是也有一些案例
2: 其实在我们东莞就有很多这种案子就是小朋友他可能没有这种分辨能力嘛人家跟他说你把这个银行卡给我然后我就给你多少钱然后人家一小朋友一听啊这个来钱这么容易
0: 是
2: 哎一下子就被诱惑了那我讲一个之前办过的一个案子
0: 好
2: 是在虎门镇有一个小朋友叫小光他就把自己的两张银行卡

0: 这个卡走了有300多万，
1: 嗯，
0: 但是他自己拿到手，人家分给他只分了他3000块钱，
1: 哦，
0: 最后法院判了他6个月的有期徒刑，
1: 嗯，
0: 还罚了他4万。
1: 呵，
0: 他赚了3000，但是被罚了4万。
1: 嗯，他是属于成年人是吧？
0: 他是属于那种，年满16周岁。
1: 哦，我们年满16周岁了。
0: 对，
1: 哦，有6个月的有期徒刑，就是要负这个刑事责任了，是吧？那这个邹律师，刚刚也是通过一些这个案例啊，真的是为了小钱而这个。触犯了这个法律是吧？那这个但是好像经常会有这样的新闻呢，也是屡见不鲜啊。那帮信罪它最大的这个陷阱是什么？也请邹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帮信罪最大的那一个陷阱呢，就3个。
1: 哦，
2: 第一个就是它门槛很低。
1: 哦，
2: 咱手里面都有银行卡。
1: 对
2: 啊，谁都可以犯。
1: 是啊。
2: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感觉来钱快。
1: 嗯，
2: 因为我把那一张银行卡一交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把钱给我了。
1: 对
2: 啊，特别的容易。然后第三个就是没感觉。
1: 是。
2: 他为啥没感觉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我直接给你100块钱的现金，你还可以看到一张一打，有感觉有重量，但是你那个用银行卡它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不知道，可能一个晚上一下跑几百万，
1: 对，
2: 那我们只是睡一觉，所以就大家就觉得不严重，
1: 是，
2: 特别是小孩子，他会觉得说我不就是借一张卡嘛，又没骗人干嘛的，
1: 对对，
2: 能有什么事，而且我对你的犯罪根本不知道，
1: 也不了解，
2: 哎，不了解，
1: 不了解你拿我卡到底去干什么去了，
2: 对，
1: 是吧？这个钱也没经我手，我也没诈骗别人，
2: 是的，
1: 只是把这银行卡借给他了。尤其是咱们现在呢，对于这个申请电话号码呀，申请银行卡呢，管理的是更加严格了，是吧？就实名制是吧？一人一号，一人一卡的。像这个以前呢，就是拿到这个卡呀号啊，还比较容易，是吧？现在呢，一些分子呢，就是动了起来那个歪脑筋，是吧？就拿一些这个无辜群众的这个卡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贪字，是吧？
2: 对。
1: 那心想能够挣点钱，也不用出力，也不用出汗啊。但这也是触碰了这个法律的红线，是吧？那刚刚呢也是说到了3000块啊，才赚了3000块，6个月有期徒刑，还罚金了这个4万块，是吧？那从这个法律量刑和这个防范的这个角度，那这个两位律师有什么要自己的建议？
0: 我可能有3个建议给到大家吧。
1: 好
0: 啊，第一个就是怎样去识别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那最关键的就是天上它永远不会掉馅饼。如果说是正常的兼职，可能你是要去付出劳动的。
1: 对
0: 啊，但是像这种，它就是你只要给个银行卡啊，人家就直接给你钱。那这种的话，你就一定要警惕。
1: 是，
0: 这种就是白给钱的，就一定要警惕。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也在说一句话，叫做“出租出借银行卡是违法犯罪”，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我们现在反诈的这个宣传标语也是这么说的，大家应该提高警惕，有这个意识。
1: 是啊，
0: 是。第二个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如果发现自己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去做兼职，但是他突然手头有一些很多的资金，
1: 不明来历的钱，是吧？
0: 对，那。你可能要去查清楚他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就要提高警惕了，就以防他是通过这些手段去获取的。
1: 对，
0: 如果说真的发现自己涉及了，或者说家长发现自己的小朋友涉及到这些情形了，那第一步一定是就是联系我们的警察，通过警察的这个手段先及时止损，然后呢，并且呢，我们帮助警察去破获这些，然后争取到一定的减轻情节，这样子亡羊补牢。
1: 对对对
0: 对，
1: 另外呢，就是经常呢也是看到一些这个新闻啊，孩子呢，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说是打赏啊，把家长的这个卡里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这钱花了这个不少啊。
0: 对对对。
1: 那邹律师，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在法律这个层面，我们能不能来追讨这些钱？
2: 因为那个王律师他自己也是一个 B 站大博主，我觉得这个问题给他来

0: 又给我又给
1: 对
0: 王律师也是一个年轻的是吧？
2: 游戏
0: 爱平常爱玩玩游戏，也给别人分享啊。像这种情况，我这个家长，比如说家里发现孩子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首先一个的话，未成年人他打赏，他一个可能你家长要去证明这个他打赏的时间呢、就有一些时候，可能家长自己作为成年人，他根本不可能去使用这个手机去支付这个钱的。
0: 对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及时的去跟我们游戏公司，就是取得联系，就是要跟他们协商去做这个未成年人退款，退款问题。如果说协商不成功的话，可能要去走法律途径了。
0: 还有什么12315啊？消费者协会是吧？
2: 是的，
0: 可能也要咨询一下。就打比方说，王律师你做直播是吧？也做直播是吧？
2: 对对，
0: 这个游戏啊，或者说聊点别的啊，
2: 嗯、
0: 突然间你账上被打赏了大额的这个，你当时你第一步会怎么做？是非常开心的？
2: 那当然，
0: 但是有点哈，有点可能就不太正常是吧？
2: 对，我们肯定是首先是看一下这个打赏的用户，看能不能就是联系他。如果说发现他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们可能就要让他去退款。但是我们在平时做直播的时候，肯定也会提前告知说未成年人就不要去打赏。
0: 会告知。
2: 对对，肯定要做到这个告知义务的。
0: 对
2: 啊，不然人家打赏了之后，他再让他的父母去申请退款，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0: 我看有一些做的这个短视频，让他都会写这个什么危险动作呀，是吧？这个未成年人要注意啊，还有一些，喝酒的一些这个品鉴类的什么的，也要标明。这个平台都是需要标明的，是吧？
2: 对，现在我们做短视频，就是你只要上传视频的时候，平台都会强制让你去勾选一些选项，比如说AI 生成呐、或者说是。仅代表个人观点呐、或者说内涵这个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之类的，这个是现在是强制要求的。
0: 好，那说到这个帮信罪啊，邹律师，就是这个看到这一些新闻，比如说邮寄一些黄金啊什么什么，这是不是也属于这个差不多这属于这个范畴
1: 啊？对，都是属于这个范畴。另外的话呢，刚才王律师有讲到那个帮信罪他如果说我们的犯罪的行为啊，还有可能升级啊，升级会变成这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他的刑期就不是像刚才说的帮信罪3年以下，他会直接变成3年以上到7年以下。那所以我们刚才提的这一点，所有的家长包括说这个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了，千万不要说什么哎呀我只是借一张卡、
0: 我不知道啊，
1: 对对，你帮个忙转一下啦，你要深陷进去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0: 对，也就是说它的区别在于你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是吧，这个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故意的是吧，
1: 对，
0: 来掩盖说我其实知道他要去干什么，
2: 对，还帮助他，
0: 对，还帮助他故意把他这个卡或者是手机号码借给他啊，
2: 是的，
0: 这个是要格外的这留意。好，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帮信罪啊，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盗窃罪啊，随着现在我们的手机啊这个电子的支付的普及，好像是被偷东西这种情况越听这个越少了，尤其是未成年人还有盗窃罪。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邹律师王律师说到，这个是不是孩子是不是盗窃罪也是不是比较少啊？那邹律师，这个未成年人的盗窃罪在您的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有所发生？
1: 这个刚好是跟您相反的
0: 哦，
1: 盗窃罪特别的多
0: 哦哟，
1: 高发
0: 哦，
1: 然后我们可能10个这一种未成年的法院案件当中，有7个都是盗窃。
0: 哎呦，
1: 比
0: 如说呢，都偷什么呢？
1: 都偷什么？特别可能是这个外来务工的小候鸟们，会经常犯这样子偷电瓶车偷电瓶车，偷手机。
0: 哎呀，
1: 然后。我们其实在接这样案件的时候挺难过的，您猜一个电瓶车或者是一个 那种 3D

0: 地的单车，
1: 嗯，
0: 怎么都要一两千、
1: 嗯，
0: 最便宜都要一两千，
1: 嗯，
0: 结果孩子们因为他认知不到位，
1: 嗯，
0: 我问他说，那你卖就是偷了这个东西，你拿去哪里卖？他说拿去废品站。
1: 嗯、哎呀，
0: 您猜他卖多少钱一台？
1: 嗯、卖多少钱？
0: 你绝对想不到，
1: 嗯，
0: 可能只有一个饭盒钱
1: 哦，几十块啊？
0: 对，不，几十块已经高了，14块。
1: 哎呦，
0: 啊，我们有就是了解过，
1: 嗯、
0: 他可能偷了十几个，只能维持他那么7-8天的生活费。
1: 嗯、那也是父母忙是吧？
0: 对，
1: 有时这个缺乏管理，
0: 是的，
1: 他就出来这个没事干。那量刑的话，就不看你是不是卖了多少钱。
0: 也看
1: 啊、
0: 也看，
1: 就是还是看这个它值多少钱。
0: 嗯，它两个吧，
1: 嗯、
0: 一个就是要看数额。
1: 哦，
0: 嗯，它一个数额巨大，在我们东莞来讲的话呢，3000块就已经够数额。
1: 哦，
0: 已经够数额了。那、日常当中小朋友能接触到，你像有一些小天才手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也到了，平板、也到了，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就是电子的读书器呀、等等、
1: 哦，
0: 都也已经到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多次盗窃。
1: 嗯，
0: 我们有一个案例很经典的，
1: 嗯、
0: 他就去每一家，
1: 哎呀，
0: 每一家
1: 士多店，
0: 对，士多店，
1: 嗯，
0: 偷很多次，但实际上偷
1: 了很多次，也就是拿点零食什么的，
0: 对，拿包烟，
1: 拿烟，
0: 对，拿一包零食，但是因为每一家他有那个摄像头嘛，
1: 嗯、
0: 能够拍到、
1: 嗯，
0: 所以这样子也是会构成盗窃的啊、你具体到那个刑法里面的规定，就是2年内盗窃、3次以上，我不管你偷多偷少，
1: 嗯，
0: 哪怕是几块钱，那也是构成了的，
1: 也是构成刑事犯罪了，
0: 是的，
1: 是吧？有些孩子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是吧？
0: 嗯、
1: 再一个是我反正我未成年，你也不会拿我怎么样，是吧？再一个呢，就无所谓，东西也不贵，一包烟几包零食的事儿，是吧？但是呢。这个还是会有可能造成这个刑事的这个犯罪，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1: 北京时间12:30。
9: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9: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10: 城市表情。

0: 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有短时雷阵雨，夜间多云见晴，温度26到35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27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啊！今天呢，我们是聊到了未成年人知法守法啊，不要触碰这个法律底线的这么一个话题，也是在节目的现场呢，请到了两位年轻的律师，邹律师和这个王律师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一些法律的常识啊，尤其是在这个暑假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父母啊和这个孩子呢，这方面的话题呢，也是格外啊需要大家来关心关注因为呢。两个月的一个暑期时间是比较长，孩子呢，缺乏这个监管，因为父母呢还是要这个工作，是吧？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刚刚说到了第一个话题，说到了这个帮信罪，是吧？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孩子们接触这方面的各种的渠道也是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盗窃罪，是吧？刚刚两位律师呢也是通过一些这个现实当中的案例啊，和我们说到了，其实这个盗窃行为在未成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呢，也是有所这个存在啊。刚刚说到了一个数额较大，3000块以上就够这个刑事的追诉，是吧？第二呢，就是这个多次盗窃，这个证据链也是比较完整啊。通过现在你看这个天眼摄像头是比较多。有一些这个屡教不改的啊，这个就更加的这个严重，另外呢，就是第三点呢，我们就是这个来聊一聊，是吧？比如说邹律师，就是有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进，比如说这个入室了啊，但是呢也什么也没有偷到，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呢没有。这样有这个意图啊，但是没有盗窃到这个东西啊，这属不属于这个犯罪？
2: 我来说一下吧。
1: 好，
2: 如果说他入室了，然后并且他身上还携带了刀啊之类的这种凶器，然后或者说是就贴身扒窃，在公交车上扒窃这种，这三种他是在法律上没有数额限制的，就是你只要去做了，就构成这种犯罪。
1: 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是吧？
2: 对。
1: 那另外在这个年龄方面，法律方面有没有什么界定？邹律师，
3: 对，刚才那个阿明你也问到说，他那个不是说未成年犯罪一些轻刑的应该都不构成吗？不构成刑事。那我这一边可能要跟大家普及一下。
1: 好，
3: 在刑法规定来讲，年满16周岁，在刑事上就已经成年了。
1: 十六岁就已经算是要负这个成年的刑事责任。
3: 对对对，所以呢，他很多未成年人犯罪，大部分可能都是在16岁以上。那你像盗窃这一种，他16岁，他只要一满，他就要负这个刑事责任。当然，我要补充一点，不是说你没有满16周岁，你就没有任何的处罚，不对。像治安处罚等等啊，还有这些民事赔偿。都是要承担的，一定要把大家这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给破除了。
1: 那就是监护人方面需要负哪些法律责任？
3: 像监护人，我举一个案例吧。
1: 好，
3: 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案例。
1: 好，
3: 包括其实新闻也有讲到说有些恶劣型犯罪的，他可能涉嫌到这个年龄没满，然后孩子有可能不用处理。

0: 予一个刑事的处罚，
1: 嗯，
0: 但是因为父母亲的过失，这父母亲是怎么过失？他放任，
1: 嗯，
0: 他不管，
1: 哦，
0: 他可能意识到孩子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嗯，
0: 有这种暴力倾向，但是他不管不顾等等，
1: 嗯，
0: 都可能会涉嫌到过失，
1: 过失
0: 、
1: 嗯，
0: 那过失的话，他也是构成犯罪的，就是孩子可能不需要被刑事处罚，
1: 嗯，
0: 他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治安的手段，或者是这一个社会教育型的手段，但父母亲有可能就入刑了。
1: 父母就有可能还会入刑。
0: 对对，
1: 哦，
0: 对。
1: 比如说之前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新闻啊，这个放鞭炮啊，或者是烧一些东西啊，把不小心把人车点着了。我看有这种未成年人这样的新闻特别多，是吧？
2: 嗯，
1: 这方面是不是也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嗯，
2: 对，他未成年人的话，
1: 嗯，
2: 像做这种事情，他肯定，
1: 嗯，
2: 首先他肯定民事上要赔钱嘛。
1: 哦，
2: 对，我们说白赔钱。
1: 嗯，
2: 那他自己如果说他自己有钱，比如说压岁钱呐，啊，
1: 嗯，
2: 之类的，他可能用这笔钱去承担。
1: 嗯，
2: 那如果说他这笔钱不够的话，
1: 嗯，
2: 那他的父母，他的监护人，
1: 嗯，
2: 啊，就要去承担这个剩余的这部分了，
1: 嗯。那比如说他的监护人就是对于这个界定他不想赔那么多，
2: 嗯，
1: 或者说是啊，我们孩子也是不是故意的，这是要走这个法律程序了，是吧？嗯，
2: 对，
1: 嗯，
2: 是的，
1: 要所谓的打官司是吧？
0: 对对，像您刚才说的那一种，
1: 嗯，
0: 比如说他放鞭炮，
1: 哎，
0: 或者是放火，
1: 嗯，
0: 这就不是说孩子说我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就孩子有可能对他的结果，他认为放个鞭炮或放火不会有怎么发生一个结果，孩子没认知嘛，
1: 嗯，
0: 因为他还小，
1: 嗯，
0: 但是你想行为，
1: 嗯，
0: 点火的行为跟放鞭炮的行为是他主动而为之的，
1: 嗯，
0: 所以父母亲他可能你用这样子的个理由说孩子不知道，
1: 嗯，
0: 孩子是不是故意，这可能是只能是一个借口，
1: 嗯，
0: 从我们法律上来讲他不可能说不知道，是故意，然后父母亲的话呢是可能就是涉及到过失，而且这一类型的一个行为不是行为他本身身，是一个犯罪，而是行为会导致恶劣的结果。
1: 嗯，
0: 像我们之前看的一个新闻，就小朋友点那个炮仗在下水道，
1: 哦，对，
0: 因为那个下水道里面全都是沼
1: 气
0: 啊，然后可能就导致了他附近的这一些爆炸，然后那个车辆
1: 损坏了，
0: 对，
1: 嗯，
0: 损坏。还好这一件事情它只是财产，
1: 嗯，
0: 如果一旦这个车里面有人的情况，
1: 伤到人了，
0: 那这一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严重的刑事处罚。
1: 所以说还是要看这个结果是吧？
0: 对，
1: 这个到底会造成了是不是比较恶劣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呢，平常。当然现在这个暑假放鞭炮的不多，这个寒假可过年的对放
2: 的，
1: 但是这个平常也要对孩子多加教育，不要玩火呀，是吧？消防这方面也是要注意啊。之前呢也说，有时候呢你看那个春天那个柳絮比较多哈，小孩看着好玩是吧，点上吧他乱飘乱飞的，
2: 对，
1: 把人车烧了或者怎么样哈，
0: 对，这就是典型的放火罪，
1: 对，这个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聚众第三道红线啊，这个聚众斗殴还有故意伤害的这个情况是吧？因为呢有一些这个小孩子呢，比较这个调皮，更别说像我们那年代看了一些香港电影是吧？就是特别模仿那些东西是吧？有些这个调皮，这个造成了一些这个矛盾啊，发生一些口角啊，有的时候还动了手了是吧？造成了一些这个伤害哈，那这方面，聚众斗殴和故意伤害的这方面，有什么需要两位律师做一个提醒的？邹律师，王律师，
2: 对，我讲一讲吧。
1: 好，
2: 像故意伤害的，像我们之前说，这种可能对一个人的这种打架，就是把别人，我们这个刑。就法律上面的叫做这个叫什么轻伤以上，它就是构成这个故意伤害罪嘛，
1: 要验伤是吧？就伤害的程度，
2: 是的，轻伤其实它
0: 很容易的，
2: 对，
1: 哦，轻伤，比方说呢，
0: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2: 比如说你的四肢，两只手两只脚，有一 有一处

0: 折，可能就是
1: 骨折，怕是不轻了。
0: 他可能有一处骨折，他就是轻伤。之前做的一个就是轻伤二级。
2: 还有不涉及骨折的，他可能就是不小心摔到地上，但是可能大腿大面积的淤青，就是有大面积的这种伤害的现象，他只要达到一定的面积范围，也会涉及到轻伤以上。所以不一定是要骨头断了，你看到有大面积的淤伤也会达到这种程度，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伤口，比如说他我推你打你的过程，不是说我拿刀子，刚好旁边那个地上有尖木，然后滑到的那个伤口的厘米啊，程度超过了，也会涉及到轻伤以上。
1: 所以说我看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个打赢赔钱是吧，打伤住院是吧，
2: 对
1: 就这么这个一个情况啊。
0: 其实也不够准确，有时候打输了，他也出了院之后他还是要坐牢。
2: 对，
0: 还是要赔钱。
2: 不是说那个打架打输的那一个他就不一定涉及到犯罪，因为你像先我们再延伸一点，刚才是一个人打一个人，但打架他不是理性的，他不是书面的，你打着打着我来火了，我就升级了，就变成互殴，
1: 就啊，对，现在比较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互殴，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啊。咱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路上开车，有时候这个劲儿上来了，这个他要动手打我了
0: 啊，
1: 这个时候我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让他打一顿，我千万不要还手。
0: 跑啊好，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是吧，咱就是
1: 如果我没还手被他打了一顿，那就主要的责任肯定是在于他了。
0: 对对，
2: 这不是主要责任，是百分百、
1: 百分百、
2: 对对，但肯定就是不要因为他人的过错而伤害自己嘛，所以我觉得王律师他说的对，跑，
0: 对，
2: 是的，
0: 身体是自己的，
1: 不要伤着是吧？刚刚呢还说到了这个故意伤害是吧？一些量刑是吧？这个轻伤、重伤啊，还有这个聚众斗殴，什么叫聚众斗殴呢？
0: 三个人就叫聚众
1: 哦，三个人叫聚众斗殴是吧？
0: 三个人就聚众。
1: 聚众斗殴，他有没有分？比如说他是主打，我是旁边，
0: 对，
1: 拉偏架的。
0: 他会区分一个主从犯
1: 哦，
0: 对，
1: 主从犯啊，
0: 对他如果说把别人就是打伤了，他可能就不是给你定这个聚众斗殴了，他可能会给你定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故意伤害，故意伤害那个就会比较更重一些，
1: 对。另外呢，就是像现在这个网络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约架的是吧？在网络上吵的这个不可开交，咱们线下要来比划一下，是不是啊？这方面也是触犯了法律，是吧？
2: 这叫有预谋
1: 哦，有预谋的是吧？那其实这个在未成年人这种打架的这个伤害方面，这种案例多不多呢？
2: 还挺多的
1: 哦。
0: 校园暴力嘛，
1: 校园暴力，
0: 对对。我们其实碰到的就是可能同学之间因为一些矛盾就动手
1: 哦，
0: 打架。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有些男孩子，当然女孩子
1: 也有，
0: 对，可能说，哎。我隔壁班的谁谁谁啊，这个惹到我了，我是咱班的大姐头，我要拉上我的姐妹们去出气。
1: 对，
0: 那这样子也会
1: 是
0: 涉及。
1: 其实现在咱们这个东莞对于这个校园暴力方面的这个管理是非常严格啊。
0: 是的，是像我跟周律师，我们就在寮部很多学校，我们会定期的去做一些普法的讲座，就告诉同学们这个校园暴力。包括这种校园欺凌这种事件，它是有哪些严重的后果，我们如果说碰到了要怎样去处理，可能你及时的要去告诉老师，告诉家长。
1: 有一些学校非常重视，还安排了一些专职的心理辅导员是吧？
0: 对，也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他是驻点在学校里面的。对，
1: 那周律师，就是您好像也到学校做一些科普是吧，这个关于校园暴力。

0: 力啊，教练。孩子们最为关心的有没有说跟你聊一聊？
1: 其实在学校里面呢，这一种校园霸凌的事件是一直都有存在的，不管说是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还是现在，因为小朋友的那个生理，就是他的身体啊，这时候的那个身体的激素是很旺盛的，所以他的精力如果说没有被得到正确的一个引导或者是发泄出去的时候，就很容易嘛产生这种暴力型的一个犯罪的发生，
0: 就是跟性格有关系。
1: 对，
0: 有的是比较外向
1: 是
0: 吧，有的就是闷一点
1: 也不是，就我们接触到的这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分子，他爱人依人他都有，是最主要的是没有得到一些正确的引导。而且为什么暑假来聊这个话题，是其实刚才大明您说的对，学校里面的监管是很到位的，
0: 是
1: 你进了学校之后，从保安老师校长，包括说我们社会的力量，像社工啊、司法呀、律师啊，都会集中的去关注。反而是真的放了暑假之后，这种监管全都没了。像我们这一些社会力量的话，只能是一种正向引导鼓励，但是覆盖面不广。那小朋友没有监管，父母亲又忙着工作的情况下，刚才王律师讲的这种打架斗殴，会经常发生在什么时间节点呢？晚上的时候大家出来吃烧烤，吃烧烤，未成年人可能十五六岁的时候正值这个身体
0: 血气方刚，
1: 喝了两瓶啤酒之后，然后跟旁边坐的然后不小心有这一种擦碰，开始是语言性的，然后就升级到了肢体上的，特别多。
0: 是首先这个未成年人咱不能喝酒了，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更不能这个打架这个斗殴啊。还有这个路上呢，感觉是没到十六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的也情况也时有发生，是吧？这个一个是不安全啊，再一个也不合法，是吧？这方面还是要在暑假的时候呢，多多跟大家来宣传，还有说防溺水啊什么的，是吧？这个学校都是非常注意的啊。
2: 对，在其实，在放假之前就有很多学校邀请我们过去，针对就是暑期。就是暑期这个问题，有让我们去做专门的讲座，其中就会提到这些，就是防溺水啊之类的一些问题，不要去水库里面去野泳，如果说看到别人溺水了，我们要怎么做啊之类的，我们会去进行一些科普，
0: 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规则呀，是吧？
2: 对对对，不要骑这个没满年龄不要骑电动车，要戴头盔啊，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是不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叫调解员的一个制度，是吧？
1: 是，
0: 调解员，
2: 对，
0: 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律师来有很多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2: 对，像其实像我跟周律师都是
0: 调解员
2: 啊。
0: 就是说，在如果发生了一定的矛盾，是吧？比如孩子之间呀，是吧？两个家庭之间呢，就需要我们律师是。去进行调解，是吧？
1: 我们说一分享一个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处理的。
0: 好，
1: 像这种那个学生打架斗殴
0: 啊，
1: 他虽然可能也达到了一个轻伤，但确实还没有涉及到刑事或者是将近的时候呢，刑事它是有个制度是可以做刑事谅解的，那我们也会先是怎么来的案件怎么来，学校告诉我们，那当然家长都已经去公安那一边去报警了，那我们可能会协助学校，包括引导两边的孩子，告诉他们你们要如实供述啊，是谁先动的手啊，你要就是向公安那边去要陈述清楚，那可能会得到一些依法从轻减轻的一个行为，另外可能就是调解赔偿，父母亲他都很激动，双方孩子都被打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做刚才大明您说的调解员的一个身份，去对两边不仅仅是说法，还要那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那通过我们的一个努力呢，双方都会达到和解，那我们可能要签一个刑事谅解书那这样孩子的话呢，他就不需要被真正的授予这一个刑事的处罚，还是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去正常的学习。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其实呢，这个孩子们发生矛盾打架了，是吧？伤着了，有时候这个父母都会

0: 在这个气头上，是吧？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作为家长的一些法律的条文呢，造成这个后果呀，对于孩子的未来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是不是？
1: 对，
0: 正需要像邹律师、王律师这样的这个专业人士哈，
1: 对，
0: 跟大家来做一个普法，做一个这个理法方面的一个这个普及，需要我们来均衡和学习哈。所以说这个调解员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节目的最后是吧？也请这个邹律师和王律师对于我们这个暑假未成年人如何遵法、守法、懂法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建议吗？
2: 我觉得，暑期这个时间吧，对，其实大家同学们呐、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上升的一个时机。
0: 对
2: 对，大家放假了，但是放假呢不等于说你就自由了，就
0: 对对
2: 能放纵，
0: 是
2: 吧？
0: 放假不等于放纵，
2: 是的，而且暑期也不会说是法律上的一个免责期，不会因为你放暑假了，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后果。对。那对同学们来说，我可能有三个建议吧。一个是像我前面说的，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对，
2: 是只要是这种你的投入跟你的回报不成正比的这种事情，都要警惕啊，都可能
0: 是陷阱。需要这个转账的呀，是吧？
2: 对，
0: 要密码的呀，
2: 银行卡呀、资金啊这类型的。
0: 对，
2: 还有呢，就是可能不要觉得是一些小事情，
0: 对
2: 啊，像我前面说那个，才偷了几个电瓶车，
0: 自行车呀、什么的，
2: 对他可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小东西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可能会涉及刑事。
0: 超市里士多店是吧？随手拿点零食啊，揣兜里的那种啊。
2: 对，还有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暴力事件啊，
0: 对，
2: 就是大家肯定是。一个是你如果说真的碰到了，肯定我前面我吃的态度一直是说，我们如果碰到这种事情，明哲保身，先跑为上，是吧？这好汉不吃眼前亏，
0: 但千万不要说这打回去，是吧？
2: 对
0: 打，
2: 对对对，你如果说这个没打过，那可能事情反而激化了，就让
0: 不要激化矛盾，是吧？这
2: 对，反而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对，因为你这种东西，如果说就是冲突一旦升级，你很难控制它的程度，
0: 对，
2: 是吧？
0: 遇事要冷静，
2: 是的，
0: 是吧？然后呢，就不要把矛盾这个激化，哈，造成更大的一个法律后果，
2: 是
0: 吧？是
2: 的，
0: 这都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到了未成年人在暑期期间有可能会触犯的一些法律的这个底线啊。其实呢还有很多，是吧？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是不能跟大家过度的这个展开。那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就着这方面的话题呢，和一些我们的这个律师呢一起会这个聊一聊。好，非常感谢邹律师和这个王律师今天做客到我们法治一线，也期待我们孩子们啊在暑假呢能够快乐这个安全的这个度过美好的暑假啊。好，感谢两位到来，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 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亮。

0: 的宰。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过车子的小伙伴们肯定都知道，目前的市面上的汽车驻车制动类型主要分三种，分别是手刹、脚刹，还有一种电子制动。了解汽车的小伙伴肯定是对于这三种汽车驻车制动类型不陌生，但是有些车主很难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三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先说说传统手刹。机械手刹就是在我们大部分车型上都会见到的驻车制动器，手刹一般位于驾驶员右手下垂位置，方便使用。它的作用就是车辆停稳之后用于稳定车辆，避免车辆在斜坡路面或者停车的时候由于溜车造成事故。喜欢玩操控的朋友可能会特别喜欢传统手刹。另外呢是脚控式的驻车制动，顾名思义呢，用脚来操控的制动系统，我们通常称之为脚刹，一般的多见于自动挡车。其实它也是手刹的一种，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这对于很多手劲儿比较小的女司机来说，脚刹呢就比较适合了。但是也要注意，不能踩得过猛，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会导致刹车拉线断裂，比较常见的是出现在 B 型车辆上。另外呢是电子驻车，一听名字就感觉比较高级，但是它的工作原理跟传统手刹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通过刹车盘跟刹车片产生摩擦力来达到控制停车制动。这三种驻车制动的专业称呼都是辅助制动器，其中手刹是目前历史最久的一种，至今依然是适用范围最广的。手刹和制动器的原理不同，它采用的是钢丝拉线连接到后制动体上，以对车子进行制动。
9: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新城路西向东环湖路附近的拥堵1.13公里，那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黄冲商业街西向东从黄冲荷塘路到中塘东江路拥堵420米，广龙高速西向东沙田立交附近的拥堵

2.46 公里，缓行70米。环城西路西向南环城路的运河桥附近呢，拥堵714米，缓行663米。京港高速南向北从华阳湖停车区到麻中立交拥堵2.15公里。那后虎路南向北拥堵508米，缓行246米。汇塘高速南向北大中岭大桥附近拥堵1.21公里，缓行80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3，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淘车有道。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四款纯电中大型 SUV 的挑选。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持续发展的纯电中大型 SUV 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用户的关注焦点。这一级别车型不仅拥有宽敞的车内空间，还凭借丰富的智能化的配置以及呢更强的综合产品力，能够满足城市通勤、像长途自驾等多元化用车的需求。那这期节目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四款实力不俗的纯电中大型 SUV， 既有传统的合资品牌，也有备受关注的造车新势力啊，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对比一下。这次为您推荐的四款车型呢，分别是2027款的领跑 C16 啊，还有2026款的东风日产 NX8， 2025款的别克 E5 和2026款的东风奕派啊，这个008。我们挑选的都是价格相对接近的车型，以便呢更加清晰的展现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啊。那么首先来关注就是几款车的外观。外观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领跑 C16 采用的是简约科技的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脸搭配贯穿式的 LED 灯带，营造出较强的科技感。日产 NX8 呢，采用的是宽厚饱满的前脸造型，无缝一体的 LED 灯啊，这个灯带呢是贯穿整个的车头。那搭配下方造型独特的灯组，辨识度极高。别克 E5 的日间行车灯的造型是比较犀利的，再加上前机舱盖上隆起的多条金线，视觉效果十分的动感。一派008呢，这个是更强调了力量感啊，贯穿式灯组配合平直有力的车身线条，营造出硬朗大气的视觉效果。车尾方面的四款车型的车尾设计虽然是有不同，但是都是加入了主流的贯穿风格尾灯，而且都有着各自的特点，点亮之后呢，这个视觉效果都是比较出色的啊。那么车身尺寸方面的奕派008呢占有一定的优势，不仅长度超过了5000毫米，而且轴距呢达到3025毫米，让它的侧面看上去更加修长大气。相比之下呢，领跑 C16 的轴距最短，是唯一没有超过2900毫米的车型。那轮毂方面的领跑 C16 和这个奕派008表现最佳，都是标配的21英寸的轮毂啊。对比来看呢，别克 E5 的表现一般，只配备了18英寸轮毂，而且无法选装更大尺寸的轮毂。我们继续来看到外部配置方面呢，领跑 C16 的表现最好，独占了转向辅助灯以及呢场景灯语。那转向辅助灯可以在车辆转弯时照亮弯路的盲区，提升夜间行车安全性。那我们看到的场景灯语呢，可以通过车灯进行人车交流，更具科技感。相比之下呢，别克 E5 的表现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外部配置的缺失是比较多的。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6: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

0: 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
3: 对对，
2: 明天更美好。
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的，13:23，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说到青岛呢，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啤酒啊、海鲜呢、啊，但您要是问青岛本地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老火腿才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心头好。很多外地朋友去青岛旅游呢，回程行李必带的就是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地道的青岛老火腿，都是人工挑选的纯猪腱子肉啊，这个淀粉含量不到 4%， 吃起来肉感十足。那么夏天不想炒菜的时候呢，切一盘就是一道硬核凉菜，省事儿又解馋。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四根到手呢，只要多少钱？只要59.9元。喜欢吃火腿的朋友呢，一定要尝一尝。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青岛老火腿的制作工艺呢，从清朝起就代代相传，如今更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连美食爱好者也专门去打卡。那这款火腿的用料呢，特别讲究，用的都是放山溜达猪，肉质紧实，肉嫩，还没有猪膻味儿。选的都是猪身上精华的部位，猪前后腿的腱子肉，瘦肉感十足。那掰开之后呢，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腱子肉，纹理清晰可见，还带着筋。它明显偏深红色啊，那普通火腿呢更偏粉色，这就是含肉量的差异。含肉越多，肉质越好，颜色才会接近原本肉的颜色啊。咬上一口呢，能清晰感受到呢肉的纹理，特别是有嚼劲儿啊。那工艺更是没得说，桂皮、白芷、八角，26种天然香辛料，配上百年传承的老卤方，经过滚揉腌制，入味呢特别足，特别匀。这还没完啊，之后还要用苹果木小火熏烤好几个小时，让果木的清香呢一点点的渗进肉里，才形成了这老火腿的独特的风味啊。枣红色的外皮微微发脆，里面是肉香四溢，带着淡淡的果木香，咸度呢恰到好处，吃完呢也不会觉得齁。那吃法还特别多，开袋就能吃，一点不齁咸，追剧啃一根，下酒切一盘，夏天做饭都愿意省事儿。那切几片呢，做个老火腿三明治，来个火腿蛋炒饭，或者是空气炸锅炸2分钟，怎么吃呢都好吃，光听着就要流口水了啊。主要价格还便宜啊，今天商城特惠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呢四根到手只要59.9元。夏天家里备上几根，不想做饭的时候呢，顺手一切，省事又解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就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7，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这四款这个中大型的纯电 SUV 它们的对比。刚才说到它们的外观，接着呢说到是内饰，内饰方面呢

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主流的简约风格，营造出不错的科技氛围。其中呢，别克 E5 还保留了部分常用功能的实体按键，那方便于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快速的完成操作。此外呢，四款车型当中仅有呢别克 E5 没有配备当下流行的双辐式方向盘，而是继续采用的是传统的三辐式设计啊。内部配置方面呢，领跑 C16 的表现相对更加突出，是四款车型中的唯一同时标配方向盘加热、60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杜比全景声以及呢车载冰箱的车型，同时还支持呢选装第一排零重力座椅，能够大幅提升乘坐舒适性。相比之下呢，别克 E5 的内部配置有一定的缺失，但是呢也能够满足日常出行的需求。我们再来看到几款车的性能。性能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单电机的驱动，其中领跑 C16 拥有最强的动力参数，电动机总功率和总扭矩分别达到了230千瓦和360牛米。同时呢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也是领先于其他的三款车型，达到了630公里。能耗方面呢，别克 E5 的表现最为出色，百公里电耗呢是低至13.7千瓦每百公里啊。但是呢，其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515公里，在四款车型当中呢，表现是最弱的一个啊。继续来关注安全方面，在安全配置方面呢，日产 NX8 的整体表现略占优势，不仅标配了比较丰富的主动安全配置，还独享前排中间气囊。相比之下呢，别克 E5 在安全配置方面呢存在一定的缺失，整体配置丰富度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好的，13:45，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三伏天呢，出汗很多，衣服穿一天呢，那味儿自己都嫌弃啊。平常用洗衣液呢，倒多倒少真的很难拿捏，倒少了污渍洗不掉啊，汗味饭味还残留在衣服上，倒多了又怕化学残留，漂好几遍呢，摸起来还是滑腻腻的，对皮肤也不好。后来我们就换了蔬果园乌木玫瑰三合一洗衣凝珠，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一颗全搞定。而且一颗呢就够洗一桶衣服，再也不用纠结倒多少洗衣液了，价格呢更是划算啊！官方旗舰店单盒50颗，券后到手都要56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送20颗，到手一共70颗，才49.9块。算下来洗一次呢才几毛钱，家里人口多，洗得勤的，直接囤三盒的更划算，到手150颗送5袋专业护理剂，才99.9块。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么蔬果园这个牌子呢，主打高端生态家清，还是福布斯 TOP 100新锐榜单里曾经入选的家庭清洁品牌，品质呢是值得信赖的。一颗这个直接洗一颗直接顶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这三样啊，平常的洗一桶衣服呢，直接丢一颗就可以了。火锅油渍、口红印、咖啡渍、发黄的领口，它都能够轻松的应付啊。那洗完的衣服呢，干干净净，用法也简单，先把凝珠丢进洗衣机的底部，再放衣服就行。那三伏天呢，闷热潮湿，衣服最容易滋生细菌螨虫。那这款除菌除螨呢，效果非常好。皮肤敏感的，家里有小宝宝的，用着更放心。那么国际大师调出来的乌木玫瑰精油香，洗完30天呢，还有淡淡的香味儿。再说一个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瓶子有儿童锁，家里有玩的都懂，凝珠颜色鲜艳，容易被小朋友当糖果误食。但是这款包装瓶口是卡扣设计，得转一下才能打开，小朋友呢根本就打不开。平常的观奇一盒50颗，要56块钱。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49.9块，到手70颗。那算下来呢，洗一次才几毛钱，囤三盒更划算，150颗，再送5袋专业护理剂，一共才99.9块。再说一个日常洗护的好搭档，蔬果园内衣洗衣液，专门针对贴身衣物研发的，女生的生理期。不小心弄到内裤上的血渍，这个倒一点上去呢，就能轻松的溶解，除菌率99.9%，效果好，穿一整天也安心。配方呢，不添加色素、荧光剂，不含磷，不含漂白剂，还是贴合皮肤的弱酸性的 pH 值，温和不刺激啊。那再加上国际大师调的精油香氛，洗完呢干净清爽，自带淡淡的清香。今天价格也很划算，200克一瓶，3瓶到手只要19.9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了，那最后来看到几款车的这个驾驶辅助和智能化。日产 NX8 呢，在辅助驾驶方面的整体表现是更胜一筹，不仅呢支持城市及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还独占信号灯的识别，能够为用户呢提供更加全面的智能出行体验。相比之下呢，E-Pie 008仅配备2个毫米波的雷达，同时呢辅助驾驶功能确实比较多。智能化配置方面呢，领跑 C16 和别克的 E5 表现比较突出，其中领跑 C16 呢独享声纹识别功能，别克 E5 呢则支持 5G 网络。相比之下呢，E-Pie 008表现稍显不足，只配备了 4G 网络，而且呢智能化配置有一定的缺失。所以呢，这次推荐的四款纯电中大型 SUV 都是拥有较强的产品竞争力，而且各具特色。其中领跑 C16 在整体配置丰富度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东风日产 NX8 呢拥有更具辨识度的设计风格，别克 E5 的前脸颇为动感，而且能耗表现最好，东风 E-Pie 008呢则是依靠更大的车身尺寸为车内空间提供良好的基础。综合来看呢，四款车型都能够满足家庭用户的日常出行的需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用车的场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啊！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好，节目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暑期出游，那么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东航线的八月二十八号5999元，主持人叶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上两晚的五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和8月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五钻住宿。那么高原之旅是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和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和篝火晚会，以及呢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啊，那么暑期度假的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档期啊，总有一款呢适合你的心意。暑假团报名热线是43241，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这时看到环城西路南向西拥堵351米，京港线南向北牛山人行天桥到管长路拥堵886米，东纵路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东路拥堵566米，环城南路北向南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事故拥堵148米，环行 1.68 公里，东城中路南向北从管龙路到银竹路拥堵41米，环湖西路西向南环行521米，振兴路东向南环城西路辅路附近环行236米，浅沙同兴东路北王路附近环行728米。

0: 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南路到奇峰路，缓行523米。继续回来，今天的到我家乡来。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来自雷佳一首《闭上关》。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哎，那么今天是周四哈、啊，小珍依然会在节目中带着大家好好的度过这个夏日啊，暑期之间的一个好时光。那我们暑假的时候啊，家长朋友们如果还在纠结咱们应该带娃儿去哪里玩啊，去哪里长长见识的话呢，我们邀请大家可以跟着主持人同游北疆南疆两条路线哈，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天山美景的北疆，8月1号出发，有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都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就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6580每人啊，两线同享，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那这个暑假带娃儿去新疆啊，就不留遗憾了，赶紧拨打43-2241-33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了解详情。另外暑期呢，我们还有一条家天下文旅8月的高奢线路全线招募啊，主持人同游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2晚5钻哈，那么西北风情是一网打尽。8月9号、17号西藏圣湖避暑线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啊，全程这个高原之旅是舒适无忧。另外还有云南的泸沽湖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只需4999，主持人海峰带您漫步这个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还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和篝火晚会、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新疆线路和芽庄海岛线还有很多都在同步招募，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心意。那也请拨打43-2241-33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情。哎呀，夏天出游呢真的是夏天出游真的非常多啊，洗衣服也是经常要洗。咱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蔬果园天然乌木玫瑰精油香氛3合1洗衣凝珠。那这个牌子呢是福布斯 TOP 100新锐榜单里曾经入选的家庭清洁品牌，品质就值得保证。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一颗直接顶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3样啊，那不管火锅油渍、口红印、咖啡渍哈、领口这些都能轻松的应对，而且还能够除螨啊，除菌除螨，皮肤敏感的小宝宝呀都可以用啊。另外呢，衣服还会有淡淡的留香。另外它的这个瓶啊是有儿童锁的，孩子不会误食。平时观其一盒50颗，56块，今天49.9到手70颗，囤3盒。

0: 更划算，150颗再送5袋专业护理剂，才99.9元。另外还有我们同品牌的蔬果园内衣洗衣液哈，是针对贴身衣物研发的哈，咱们的一些这个女孩子啊，这个不管是血渍啊，还有这些生理期啊，都可以轻松的溶解，而且除菌率非常的高，穿一天呢也不会有什么不舒适。配方呢不添加色素、荧光剂，不含磷，不含漂白剂，贴合皮肤的弱酸性 pH 值，温和不刺激。200克一瓶，3瓶到手只要19.9元哦。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就是咱们山东青岛正宗的青岛老火腿啊，这除了青岛啤酒之外，这个也是青岛很有名的一个产品了。它呢用的都是放山溜的猪啊，咱们肉质紧实，肉嫩，还没有这个膻味儿哈，都是选取的是猪前后腿的腱子肉啊，而且这个肉呢，它是纹理清晰可见，还带着筋，明显是偏深红的颜色啊，这就是肉含量非常高的标准。工艺没得说，26种天然香辛料，什么桂皮、白芷、八角啊，配上百年传承的老卤方，哎，这个。用咱们苹果木小火烘烤好几个小时，还有果木的清香，咬开之后外皮是微微发脆的，里面肉香四溢，甭提多解馋了。不管是出油啊当做零食，还是追剧啃一根，切一盘当下酒菜啊，夏天做饭都省事儿，来一个火腿蛋炒饭、火腿三明治什么的啊，真的听着就要流口水了。今天350克一根青岛老火腿，4根到手只要59.9元。在家里呢，夏天备上几根，不想做饭的时候随手一切啊，省事儿又解馋。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4: 大兵哥。

0: 粹。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一首来自梁静茹和艾怡良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下午的2:24，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那这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刚刚的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Hello， 哈娜，欢迎我们的战豪。今天周四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小珍一个人为大家来分享啊，刚才已经分享了咱们暑期那么多的一些线路，总有一款适合您啊，看看要带着孩子去哪里玩，都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游玩。但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几个非常适合暑期的时候呢，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的小众的一些城市哈。咱们就一一的来列举一下。首先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浙江的桐庐。住进22度的山野田间，那解锁夏日治愈的慢生活。哈娜说暑假没带娃去玩，送了暑假班。哎呦，现在的孩子真是，现在呢这个大人卷完孩子卷啊，都特别的不容易。咱们说这个夏天的江浙有很多的城市呢都是被热浪包裹哈。你看现在呢，要说到全国气温最高的城市，咱们广东已经好感觉排不上号了哈。你看这个什么杭州啊是吧，然后重庆啊这些地方都挺热的。但是呢，咱们这个桐庐却藏着一片清凉的秘境，这里被群山和竹海环抱啊，这溪流贯穿全境，盛夏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啊，真的是非常的清凉，是江浙沪自带空调的天然氧吧，不用远赴很遥远的地方啊，这个咱们江浙沪的这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桐庐避个暑。不同于商业化浓重的古镇景区，桐庐的夏天呢是鲜活又原生态的。清晨推开民宿落地窗，满眼都是层层叠叠的翠绿山林，山间呢还有这个薄雾缓缓的流动啊，然后晚风裹挟着竹海的清润气息啊，治愈着夏日的烦躁。白天可以沿着溪流徒步啊，浅滩玩水，溯溪纳凉。这个在山泉里面这个玩玩水，哇，这种透心凉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瞬间驱散了满身的燥热。桐庐的夏天呢，一半是山野的清风，一半是时令的鲜味儿啊。那么本地的清水鱼鲜嫩无腥啊，不管是清蒸煮汤都是极其的鲜甜，还可以挖一些这种春笋，哎呀，这个山野野菜来解解腻哦，这个感觉真的太好了。就光冲这个原生态的吃食哈，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去这里玩一下。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啊，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爱琴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6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27度到35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好，继续我们今天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小珍。这两天呢，我的搭档峰哥是身体抱恙哈，所以说都是一直是我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玩的旅行目的地啊。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咱们所有的听友们，还是首先的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因为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身边的朋友都感冒啦，是吧？哎，说句就是最基本的哈，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觉得这个可能都说的太多了，就是说哪怕你是别说是感冒了，你就是平时上火了牙疼你都难受的要命，你这感冒啊，就是没把身体照顾好，你说这头疼啊，这又是鼻涕啊又是喷嚏啊，这些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也要受这个罪嘛，是吧？你感冒就算吃药，你是不是也得受它最基本一个星期的罪，那更别提说是不是会又引起什么咳嗽啊什么，那个就更难好了。哎呀，所以说现在大家这个还是都把自己的身体都保重好了啊，我觉得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啊。那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能够给大家

带来一些这个轻松愉快的暑期的氛围，因为现在是正值这个三伏天儿啊，天儿实在是太热了。那么刚刚已经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地方，就是浙江的桐庐。桐呢就是梧桐树的那个桐，庐呢就是庐山的那个庐啊。这个桐庐这个地方是确实是2到3天也就够了哈，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咱们国内小众避暑天花板的广西都安。哎，你别说啊，我们节目成天介绍小众的一些避暑胜地啊，旅游游玩的地方，好像都安还真的没怎么跟大家讲过，在广西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想找一处夏天人少警觉小众不撞款，那就一定要锁死这个地方，广西都安。都呢就是都城的都，安就是平安的安。你看你也可以念成都安啊，是吧？就你我他都好啊，你好我就好啊，大家都好啊，大家好才真的好啊。反正就这个意思，我觉得人家很多的地名都取得特别的吉利，是不是？嗯，所以说呢，这都是被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夏日的秘境哈。那么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嘈杂的游客，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介绍了那么多的地方，好像还第一次介绍到都安呢啊。那你这个地方它小众，知道的人少，那就同样就等于说它这里的商业开发的程度就是都没有那么的高啊。然后呢，咱们说都安最绝的一个专属夏日的景观，就是5到10月盛开的海菜花儿。哎，你别说，这个花儿还真的是，咱们都听说5到10月好像开什么各种这个鲜花啊，什么哎那个我们广东这边很多的三角梅啊这些啊，海菜花儿怎么听着有点像咱们广东煲汤的一种食材。啊，这就是非常可爱的那种小白花，星星点点的，一到夏天就开满了这个澄江河，漂浮在碧绿的河面之上，随水流轻轻的摇曳。哇，原来你看这个，怪不得它叫海菜花，原来人这花不是长在路边的，人这花是长在水上水里头的啊，人家跟着这个水流会摇曳的啊，所以它叫这个美丽的澄江河啊，就被称作会开花的河。你见过那么多的河，你见到过这个河上的有花的那种河吗？确实很少的，是吧？所以随手一拍啊，都是夏日的治愈大片啊。这个地下河还有一个天窗群，更是夏日的玩水宝地啊。碧水如玉，清澈见底啊，水温是清凉又舒适啊，适合泛舟啊，还有潜游、拍照，沉浸式的感受山野流水的清爽。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我是小珍。感谢我们西西1758的关注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直播间啊，送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现在一群应该满了，可以进一下二群哈。我们呢今天还会，小珍还会有一个带货薅羊毛的时段，是在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8点半，大家在群里的朋友都会找得到啊，我会提前的把那个直播的信息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薅到关于自己，就是属于自己可以用到的一些好产品。也谢谢别知己这位朋友的关注啊，记得进一下粉丝群。欢迎云海小虾啊。好，我们说到这个广西都安啊，确实是很适合夏天去避暑的一个地方，玩水宝地啊。咱们说地下河天窗群，碧水如玉，清澈见底，水温呢也是非常舒适，而且这里呢它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野流水的这种清爽，因为知道的人本来就很少啊。你看广西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啊，广西这个什么柳州啊，是吧，桂林啊这些地方，但是呢你说你有没有去过都安呢？我还真的没有去过。那美食呢也是都安的一个隐藏的彩蛋，这里有地道的酸汤鱼，哇，酸辣又开胃，那夏天真的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还有软糯的五色糯米饭啊，这个颜值和口感双在线，还有鲜香的河虾河鱼，都是山水
滋养出的原生态的鲜美。哇，你想想人家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啊，你别说是这些鱼了，你就是人在这里啊，好山好水的生活一段时间，可能都养得挺好所以说这里的鱼应该是非常的好吃的啊。好的，我们要送首歌曲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一位听友啊，他说他想点一首老歌啊，哎呦，这首歌的前奏一响，那个 old school 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啊，确实是挺老的，而且是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普通话版、粤语版啊都有啊。这个咱们来听叶倩文的这首《曾经心痛》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留言互动了。

0: 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妈妈用闪电，
4: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3: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4: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5: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6: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好的，那么一首真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叶倩文的《曾经心痛》啊，也不知道刚刚点播的那个宝子他还在不在啊？反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点歌的宝子。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些非常小众的又好玩的避暑胜地。欢迎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感谢咱们。小李的粉丝灯牌啊，因为你前面的那俩字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读啊，就叫你小李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在粉丝群的宝子们也要留意一下，因为小珍在5点半到晚上8点半啊，也会在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啊那个抖音号啊带货。

我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薅羊毛的好产品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在我们的粉丝群待的朋友呢，我会在直播之前呢，会把这个具体的信息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啊。好，说到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来自温州，温州的洞头，洞呢就是三点水，山洞的洞啊，头呢就是头尾的头，温州。洞头，它是整个夏天呢18度的清凉海岛，承包你的夏日海风与晚霞。夏天年哦，它这里的年均气温哈只有18.2度啊。那夏天，那你想想，全年只有18.2度，夏天应该也非常的清凉。而且不同于商业化的那些网红的海岛啊，那这里的这个海呢是更加的干净，更加的治愈的，澄澈而湛蓝的海水，非常温柔的海岸线啊，绵绵长长。白天呢漫步环岛公路，海风拂面啊，吹散所有的燥热，然后还可以打卡一些小众的沙滩呐、啊，哎，踩沙踏浪啊，看着这个碧海蓝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欢迎这个阿曾哥，哎呦，又是好久不见的一些朋友啊。好，那么另外说到这里呢，因为商业气息不浓，人也不多，所以呢有一些拍照的景点哈，也不用大排长龙。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所谓网红打卡地啊，那家伙啊，你这个不排个半个小时，你都轮不到你拍照。这里呢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呢海岛的欢乐你也懂的啊，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海鲜。哎呀，谢谢阿曾哥的加油加油的这个粉丝的为你闪耀啊，感谢感谢。所以这里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去出游的。另外就是一个叫做云冰山的地方，这是在湖南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介绍了那么多小众的地方，还是有一些我都听都没听过。云冰山，云就是白云的云，结冰的冰，云冰山，你听着这个名字都觉得冰冰凉凉的，很清爽，有没有啊？欢迎我们小可爱啊。那想要近距离感受山林的清凉，邂逅夏日的星空，一定要来湖南的云冰山啊。哇，湖南还有这么一个地方，盛夏恒温22度，盛夏的恒温只有22度啊！谢谢我们阿曾哥的小星星。那么山林茂密，绿意盎然，藏在湘南的夏日凉都，完美避开这个城市的这种燥热。那万亩的竹林郁郁葱葱啊，夏天的云冰山只剩温柔鲜活的山野风光。那这里还有清风穿林而过，山间的溪流潺潺。哎呀，谢谢我们阿曾哥的大啤酒。阿曾哥这是不来则已啊，一来呢就哎特别特别给力哈，感谢感谢。最让人惊喜的就是云冰山的夏夜啊，能够完全的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夜幕降临的时候，漫天的繁星清晰可见。这里还主打一个山野的烟火味儿啊，鲜嫩的土鸡包，爽口的山野的野菜，劲道的手工米粉，哎呀，真的是原生态的食材，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朋友们，就算是为了吃啊，咱们也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来到这个湖南的云冰山一游啊。感觉这个地方确实是不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2点钟，畅享107.5，小珍在这儿和您不见不散哦，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3点过啲，睇睇最新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百度大数据地图提供嘅一个最新路面现阶段吓，咁啊有拥堵路段，其实太过严重嘅路段唔多见嘅。咁现阶段咧就新源路方面，从呢个杨田沥路到春天路系有一啲拥堵，环城东路从温塘立交桥到呢个浦园立交又拥堵嘅。咁啊，东莞大道方面嘅辅道路啦，大道即系南向北方面啊，又拥挤下。环城南路雅园东路附近东向西系拥堵。另外咧，环城南路方面嘅西向东亦都有出现一个拥堵现象。咁啊，就另外从管龙路跨线桥路段到管张立交路段又拥挤嘅。环城西路西向东亦都系拥挤。咁啊，食嘅同德路路段咁亦都有现阶段嘅稍拥堵路段。其他各大路段最新路况暂时系顺畅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系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3: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4: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吃着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继续翻嚟啦，就礼拜四吓，民企在线。今日咧就真系阳光充沛啊！今日亦都感受咗下啦，就呢种喺烈日之下，部车蒸咗下之后，晒咗下之后，然后嗰种体会嘅嘢。之前听啲朋友讲咧，就冇乜体验嘅，因为好少话喺呢个最猛烈嘅12点啊1、2点咁啊，部车喺呢个烈日之下晒咁样。咁呢次因為有啲事咧，所以咧將部車冇辦法去停咗喺呢個即係話露天之下，即係喺烈日狂曬之下。咁當時一入嗰個車門，哇！嗰種感覺就真係烤傷味啊！嗰啲汗砰一聲出曬嚟。咁如果即係話要人要去濕啊嘛，出汗啊，少咗跑步啦，將部車抌喺呢啲咁嘅烈日之下，然後你再捐入去嗰下咧，真係～体验到呢种大汗淋漓飙咗出嚟嗰种感觉。另外除咗呢个之外咧，你当你一打完着火之后，然后你嘅双手啊，你相信大多数人咧都唔会习惯戴对手套噶嘛，系咪啊？天冻可能会有嘅，一揸落个方向盘嗰度就哇个手辣到弹起身。咁啊以前刷到啲视频咧，我都有冇咁夸张啊咁样。咁但系真系咧，当你对手揸落去嗰下嘢嘅时候。咁啊，成个手弹起身噶，当然唔会话系起晒水泡咁紧要，咁但系真系，我觉得佢好高温咯。睇嗰个指示咧就37、38度，咁即系话室内温度咁样。咁啊，即系室内温度，即系佢显示室外温度吓。咁啊，室内温度我觉得肯定就唔止呢样嘢啦。所以揸车其实咧都系好唔爽一样嘢嘅。夏天经历呢个咁嘅即系一钻入去嗰下嘅焗桑拿啊，同埋嗰个烤伤感觉，然后手揸落去嗰下咧就弹起身嘅。咁冬天又有嘅，冬天最怕咩啊？冬天有时咧，如果你唔戴手套嘅话，最容易感受嘅就系话俾嗰部车电亲你嘅感觉。当然而家咧就好多呢啲就话烧瓷啊、烧电啊咁味道，即系话揿一揿部车咧，笃笃嗰部车咧咁样攞粒嘢咁样就 OK 咁样。咁但系好多时候你都系唔记得噶嘛，有时甚至咧你喺网上买嗰啲咧唔系咁灵强嘅，咁始终电你都系会电到你噶吓。今日咧就把声都系有啲问题，即系提大家吓呢段时间嘅一个天气。影響啦，三伏天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的確咁個即係話個温差啊、温度啊、酷暑啊，而家唔係話你擔心中唔中暑嘅問題啊，係會一個唔小心咧，會有個咩流感啊，會有啲咩嘅即係陽親你啊咁樣，咁我身邊都頗多人咧，都陽過下噶啦，咁其實我都陽過下嘅，但係呢種症狀咧就大家唔需要擔心嚇，好輕微嘅。即係有啲戒刀片嘅喉嚨嘅味道咯，另外仲有咧就口水啊、口涕、鼻涕啊、眼淚水啊一齊飆嗰下嘢都會有打哈嗤啊咁樣，咁但係咧就的確唔需要太過擔心，咁你真係熬一熬咁啊，佢基本上就過咗呢種，亦都唔會好難受一樣嘢啊，係一個輕微低燒嘅現象。咁但係無論點樣，大家都唔想去經歷呢種感覺嘅，所以你唔想經歷嘅話咧，就肯定要保重下自己身體。嚟紧听讲又有台风天嚟，又有咁嘅台风可能会影响我哋吓，咁所以造成咧就呢两日啊酷暑难耐。今日好似系咪大暑啊？我好似星期四好似系大暑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吓，如果系嘅话，大家发嚟确认一下。如果我讲错咗就请大家谅解啊，因为手上冇呢、這个日历呢样嘢。好，翻嚟咧就我哋继续周四版嘅民企在线，咁首当其冲嘅头条，我哋数数我哋广东嗰啲有钱佬啊， 好多时候咧咩百富榜嘅有钱佬嘅。咁你我哋嘅百强榜咧就系讲企业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数有钱佬，我哋数有钱企业，好唔好啊？咁啊，广东呢啲企业咧就上榜咗2026年嘅财富中国500强嘅榜单。咁一般咧，大家之后就要么就系财富榜单，要么就咩胡润啊、click clack 嗰啲榜单吓。咁喺即系21号咧，财富杂志啊官网发布咗系2026财富中国500强嘅排行榜。咁按照咧上榜企业嘅一个注册地统计咧，一共有74家嘅广东企业上榜。咁啊，中国燃气啦，广东生益科技首次打榜。嘿，大家知道生益科技啊，我哋东莞嘅。另外小鹏集团啦、德赛西威啦、亿伟锂能等企业排名大幅上升，广东嘅制造方面嘅体现系活力十足嘅。咁榜单显示咧，今年500家嘅上榜嘅中公司咧，喺2025年嘅总营收方面咧，系达到咗12.26万亿美金。咁同即系上年即对上一年即24年相比较咧，公司增长去到系0.3%嘅，咁啊增幅唔算好大，但系你知道体量好大噶嘛。咁另外咧就净利润方面达到系7949亿美金，咁比上年系大概增长咗5%，咁呢个犀利啦。嗱，另外今年咧上榜公司嘅年营收门槛大概去到系35.4万亿美金，就打榜500强啦。咁按照系美元计算吓，咁啊2025年中国 GDP 嘅一个总量达到系19.63万亿美金。咁今年榜单当中嘅500强公司嘅收入总和系接近咗中国当年嘅 GDP 嘅3%嘅。咁即系呢500家企业咧，系攞咗我哋 GDP 方面嘅3%，大头中又就系大头吓。今日整体上睇咧，今年上榜嘅我哋睇翻广东吓，粤企嘅数量咧系保持稳定，咁唔少企业咧就排名系呈现上升嘅态势。喺榜单前100名当中，中国平安啦、华为啊、南方电网、比亚迪、腾讯、招商银行、美的、广汽集团、立讯精密等等喺粤企当中占据13席100强吓，比上年系增加咗1家嘅。咁仲有呢个榜单前100嘅在粤企业当中上升幅度最大嘅就系小鹏集团，排名上升113位啊。咁今年咧就小鹏汽车加名为小鹏集团。2026年第一季度总营收已经去到130亿3000万，毛利率达到系20.6%，同比系升咗5%嘅。咁睇翻分区域睇咧，就深圳系以34家嘅上500榜，领跑全省，冇得倾噶啦吓。广州21家，咁啊呢两个地方占晒大头。咁啊，另外佛山、惠州分别有7家，咁啊4家入围，即系佛山7家，咦犀利吓。惠州有4家，我哋东莞唔输蚀吓，咁同埋珠海一齐，各自有2家入500榜单。咁江门、云浮、茂名啊，各一家。咁大家觉得，我哋东莞点解会跑唔赢惠州啊、佛山？因为咧，我哋中小微企业系居多嘅吓，制造业方面，咁啊好快啦，赶上嚟啲咩制造啊、高科技嘅话咧，嚟紧啊科技年啊、科技创新啊咁样，落嚟会逐渐多翻呢个500强嘅榜单，我哋东莞嘅一啲嘅企业噶啦吓。咁啊形成咗整体嗱，云浮、江门、茂名都有交吓，咁形成广深

0: 艾命，咁啊都系出现不同程度嘅口核吓。咁啊，整体嚟睇咧，广东上榜嘅企业正喺度加速咁向高端制造与硬科技转型。咁啊，新一生产力咧正系重塑区域经济嘅版图。好，再睇下咧社会保险方面，咁大家知道咧就保险啊、社保啊系我哋嘅一啲即系最基础嘅生活保障吓。咁啊，截至到六月底咧，就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嘅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系，即系养老保险咧去到10.76亿人，咁而失业保险咧有2.49亿，工伤保险有3.23亿人吓。咁而家到六月份咧，就三项社会嘅保险嘅基金总收入去到系4.88万亿，总支出系4.14万亿，即系有盈余嘅。咁啊，六月底咧累计结余系11.07万亿吓，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嘅。再睇翻咧，跨境电商，大家知道咧，而家可能都有啲贡献噶啦，咁啊，即系咩海外仓啊，我哋啊出口啊之类嘅吓。咁啊，今年上边我哋统计一个数据，大概我哋国家有1.4亿人咧通过咧跨境电商嚟到全球购物嘅，呢1.4亿有冇份你份呢？咁喺国新办琴日举行嘅发布上面咧，海关总署介绍，咁今年上半年咧就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系增长咗3.3倍，哇！我哋国家已经系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系全球购物，新业态系新模式蓬勃发展咧。统计显示啦，2025年我哋国家嘅跨境电商进出口咧总值达到系2.84万亿，比上年系继续有增长咧4.8嘅。咁啊，市场嘅采购方面咧，亦都出现一个继续出口方面超咗吓，即系采购出口超咗系8000亿呢个数字嘅。
1: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带来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周四晚嘅民企在线，咁继续咧，我哋一起分享翻啲即系值得我哋关注嘅资讯方面吓。咁啊，首当其冲咧，大家都知道啦。前段时间系出咗个一个政策嘅，咁就系话嚟紧广东电动自行车咧系继续以旧换新。咁啊，首轮补贴已经系去到2400万。咁啊，你屋企有冇啊？即系电鸡啦，即系电驴仔啊咁样。啊，有啲人就话东莞家庭当中冇一部电驴仔啦，呢啲唔好意思认你系东莞人咁样。东莞咧好少行路嘅，啲人好唔习惯行路啊，又好唔习惯你挤巴士啊咁样。喐下啦，出门啦，要摸自己开车啦，要摸啦就打啲啲啦，即系打嗰啲打车啦。而家仲有多咗个咩萝卜乜乜跑咁样吓，我见到咧经常都满街跑嘅。咁另外就算你即系近啲嘅，咁买个餸，咁佢都喺隔篱，佢都要整一部咧电鸡啊咁样出去吓。近日咧就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就以旧换新活动系重磅落地。咁首轮一共会投放咧，大概会系2400万消费补贴，咁啊掀起全民嘅换新安全出行嘅消费热情，咁啊成为咧本年度民生惠民与绿色消费嘅标杆活动嚟嘅。呢一次咧以旧换新嘅专项行动咧，就目的就在于通过市场化激励嘅方式啦，加快淘汰啲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嘅老旧式嘅电动自行车，因为之前咧有好多真系。各方面听嚟嘅啲数据咧就话，要乜又话好容易自燃啊咁样，即系你缺落架嘢吓，咁就希望咧新嘅啲标配出嚟之后咧，就减少呢个咁嘅即系安全隐患，咁从源头咧就压降电动自行车嘅火灾啊、道路交通事故嘅风险啊咁样，咁切实咧系守护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活动的规则，听听下，个人消费者领取这个消费券之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的老旧电动自行车，并且购买指定车型，就会享受到单笔500元一次的专项

0: 补贴，每人限领一次。咁值得注意嘅咧，就呢一次以旧换新活动系长效惠民嘅措施，唔系一窝蜂噶吓。后续咧活动仲会规模方面将不断咁扩大，届时将会有更多车型会有得俾你选择，更优质嘅产品体验，以及咧多元嘅换新福利，覆盖唔同年龄、唔同出行需求嘅消费群体嘅。好啦，睇咗咁多资讯之后咧，我哋亦都系同大家就系分享一则咧，我哋吓。广电啊，由出发嘅溯源嘅好体验啊，或者系啊好嘅寻宝诶，俾大家去分享下。咁啊就琴日大家知道咧，就燕青老师应该有一群嘅朋友都知道已经到咗斯里兰卡噶啦。咁亦都咧就同大家真系入到矿区，入到嗰啲即系大卖场啊咁样，真正感受咗呢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嘅斯里兰卡嘅一啲风情吓。咁真係嗰个地方啊，产宝石係盛行嘅，而且深入当地矿区咧，同大家严选翻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等等，系天然嘅各类宝石。呢段时间咧，就大家可以咧就选择翻我哋电台当中呢个溯源寻宝，睇睇有冇心水啱你吓。咁大家可以喺打开手机，咁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详情，最提提下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嗱，呢一次咧就燕青老师飞赴斯里兰卡，直接系走进喺当地已经系三代主营呢个宝石矿嘅努努矿主私人嘅宝石嘅博物馆。咁就大家知道矿主喺当地系拥有超大规模嘅裸石成品宝石展厅，仲配套有专业嘅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系雕刻工艺。咁旗下所有工作人员咧，全部系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 嘅专业宝石证书嘅学家，即系学者或者专家吓。咁实力直接拉满晒。咁而呢位矿主听讲吓，向来都唔轻易咁同外边洽谈生意嘅，只系对接咧就过全球顶尖专业嘅珠宝商。咁呢次我哋能够同佢一齐合作吓，咁证明咧就呢个机会嚟之不易。另外仲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嘅就系呢位努努矿主中文讲得特别流利，所以咧就已经系听到我哋咁多个团队嚟吓，各大电台嘅主播嚟，咁啊早早准备咗跨国福利，只要入群嘅朋友付10蚊订金，就可以膨胀50倍。我琴日睇到好多人排队，或者系好多人接龙啊，已经喺群度咧就加咗呢个连接或者系接咗龙嘅10蚊，咁啊膨胀50倍，即系话咧到时你可以咧用嚟作兑金券，500蚊抵扣你嘅单嘅。咁另外咧，如果你最后觉得唔啱心水喎，呢次咁唔买咧，咁冇问题，咁最终亦都系呢10蚊原封不动咁原路系返翻你嘅账户度嘅。所以咧，大家就而家攞起你嘅手机吓，咁啊喺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宝石呢两个字，咁即系咧你喺微信公众号搜索咧就东莞电台啦，然后喺我哋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度就发送或者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咁嘅微信，咁啊抢先了解详情，亦都咧系俾大家一齐咧入群嗰度咧系感受现场嘅直播啦，或者系选品嘅一啲嘅福利啦，依家系分享翻啲知识俾大家。好，睇完呢、這个即系溯源寻宝之外咧，我哋继续又推广我哋广电专享团。嗱，呢次河北嘅乐在途中旅行社咧，就同我哋一齐合作咧，推边条线咧？暑期出游啊！咁啊，我哋广电主播一齐系陪同同游。咁家天下文旅8月高车线路系全线招募，咁呢个好紧要吓。咁主播咧全程陪同跟你一齐去玩，服务有保障，行程亦都系安心。欢乐亦都有主播喺度咧，你哋开心好多嘅。呢次咧就有金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吓，呢个系大金青好似吓。主播咧，我哋呢次由燕青老师同啦，探秘七彩丹霞啦、莫高窟啦、鸣沙山月牙泉啦，全程入住4转加2晚嘅5转酒店，西北风情一望打尽。呢个系青金敦煌线吓，8月28号团期5999，主播燕青同行嘅。另外咧就西藏圣湖嘅避暑线，我哋睇翻又可以睇低佢嘅 團期啦，8月9号、17号，今日有6999花丛错、羊湖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仲有咧就拉萨嘅星级涵养酒店林芝专享五转住宿吓，咁啊亦都系一个相当唔错选择。另外咧，云南泸沽湖嘅香格里拉嘅一条线路，8月18号、9月8号、4998，哇，好多线啊！咁呢个咧主播海风同南嘅漫游泸沽湖啦，睇睇啲嘢酒分啊，咁样丽江古城即系云南啦，虎跳峡啊等等，沉浸式体会我哋民族风情。同步又繼續招咧，就新疆芽莊啦，另外仲有暑期優選等等都有嘅，多條線路嘅團期總有一款係啱你嘅。咁啊，暑期團嘅報名專線大家記住嚇，4332241，4332241，或者咧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關鍵詞旅遊了解詳情，或者你亦都可以直接咧就喺我哋電台嘅微信公眾號發送演稱，亦都加加佢嘅微信，了解更多嘅嚟緊暑期嘅團期安排，亦都可以打呢個電話諮詢下嘅4332241，4332241，頗多線路嚇。8月18号有，9月8号有雲南。8月9号、17号，有西藏嘅，咁另外仲有咧就金青敦煌线，8月28号都系有不同线路嘅体验俾你吓。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8: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9: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7: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1: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四嘅民企在线啦，咁啊呢段时间都分享好多嘅啲即系溯源啦、寻宝之旅啊，咁啊之前有个蓝红石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又试过去茂名啊，咁啊有观珠嗰度啦，咁啊沉香啊之类，咁大家都买得好开心，咁亦都知道咧系真品，跟住广电嘅一个溯源之旅系揾到好嘢嘅，咁啊另外咧就呢一段时间我哋亦都系走得更远啦，咁啊寻宝去到咧斯里兰卡。多地方一起去买宝石嘅，咁啊，再同大家提提啊，咁啊，买宝石大家要点做先买到啊靓仔啊？另外仲有系啊真实嘅啊性价比高嘅呢个斯里兰卡嘅蓝宝石或者红宝石，咁大家可以咧就首先啊咁啊用手机喺微信公众号度咧系搜索东莞电台呢个微信公众号，咁然后咧就加加關注啊嚇，咁啊喺電東電台呢個微信公眾號咧就回覆係寶石，咁啊添加權益官嘅微信，咁就可以搶先了解到好多嘅詳細嘅詳情，咁啊會拉你入群，然後咧啊接個龍啦咁樣，因為已經爆曬好多人，有幾個群咁多嚇，咁啊已經接龍咧就即係預付10蚊嘅訂金嘅問題。咁如果係俾10蚊之後跟住落嚟，就等於係有機會膨脹翻50倍。咁下單嘅時候直接咗去抵購500蚊嘅一個現金券。如果大家最後咧你冇啱心水嘅，咁亦都係一個原路返回嘅，所以咧有着數，冇得拖嘅。咁另外仲有呢一次咧同大家一齊去到呢個斯里蘭卡嘅優質寶石老礦區。咁其實因為講真，咁多年嘅開採咧。啲老礦區嘅一啲藍寶石、紅寶石好啦，斯里蘭卡嗰啲嚇，就算佢係儲藏豐富，咁但係咁開發嘅話，都係真係挖一嚿就少一嚿，啊冇講嚿咁簡單，挖一粒就少一粒啦。每一粒嘅天然寶石彩寶都係獨一無二嘅，同大家提提嚇，無可複製嘅，因為佢唔係話用工去做出嚟嘅，佢係挖出嚟嘅。每一粒嘅寶石全部附帶當地嘅權威嘅國際證書。啊！喺群度咧，燕青老师亦都会同大家一对一咁去拣靓仔嘅宝石。我哋仲会专门咧请资深嘅珠宝鉴定师做坐镇。咁每一件嘅宝石咧，都要经过佢嘅手最仔细咁查验一遍。咁啊，燕青老师咧会同鉴定师咧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得就系一个踏实同放心。其实无论是自己日常啦戴啦，送俾女朋友或者送俾自己嘅家人啦，咁啊提升气质啊嘛，系嘛气场。咁啊，俾晚辈到做全家好物啊，传承落去都 OK 嘅，因为咧天然嘅宝石彩宝都系绝佳嘅选择，高端大气仲可以收藏。咁而且咧就出发前咧，我哋都系走遍各大嘅线下珠宝专柜实地比价嘅。咁即系话咧性价比 OK， 要有咁嘅性价比，咁大家先买得开心啊，咪系咪啊？咁所以咧呢10蚊鸡，大家入群之后，咁啊第一时间咁啊加呢、這个。权益官拉入去之后咧，就接个龙吓，俾10蚊，然后跟住落嚟咧，你选中合心水嘅膨胀50倍，去到500蚊嘅一个体验券，亦就话咧你可以，比如买1000蚊嘅，咁就俾1/2钱 OK 啦。买2000嘅，俾1500蚊，咁就可以买到呢粒心仪嘅呢个蓝宝石，当然都有红宝石啦。所以而家大家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我哋嘅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更多嘅详细情形。因为咧就了解咗之后，你可以系跟随我哋嘅主播啦，一齐睇睇矿区当中嘅宝石嘅产品啊，沿途当中有啲咩嘅精彩嘅宝石分享啊，咁样吓。
0: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 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一齐上线，嚟到我哋民企在线周四版吓，咁啊继续啦，分享咗呢个宝石之旅。稍后时间我哋继续有一个专享团嘅去边度分享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有呢个暑期计划出发嘅话，留意我哋各大团企暑期当中系层出不穷嘅线路吓。呢、这个时候睇睇翻啦，就最新嘅一个即系进口港澳药械申报嘅新规。是准备在8月8日开始正式实施的。咁原来嘅2024年版嘅指南同时系废止。呢、这个就是日前咧就省药监局啦，同埋省卫健委联合发布嘅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咁要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嘅申报指南。咁即系话啦，呢份新指南出嚟之后咧，咁旧嘅指南2024版咧就同时系废止。咁睇翻內容嚇，咁啊新指南明確咗進口港澳藥品同埋醫療器械核心原則，都係以促進人民健康為中心，以臨床急需同埋臨床價值為標準，科學合理高效咁評審指定咧就醫療機構嘅進口嘅申請啦。咁其中咧就藥品聚焦就喺提升國際創新藥品以及係佢嘅可及性，咁啊簡化審批嘅一啲流程，醫療器械就喺呢個基礎上咧增加對先進性嘅一個考量，要求咧產品具有臨床嘅應用先進性，而且係港澳公立醫院已經採購使用嘅品種。咁即係首先咧，你又要香港同埋澳門喺公立醫院當中已經使用嘅品種嚇。另外指南要求啦，就申请你进口呢啲主体咧，就要系经省卫健委同省药监局审定咗、确定并公布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指定的医疗机构。药品的申请范围就是临床急需，已经在港澳上市的药品。医疗器械又需要同时满足临床急需，港澳公立医院已经采购使用，而且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三项的条件，有门槛的。咁啊，申报流程方面咧，急需港澳药品医疗器械都分为目录内以及目录外嘅品种。咁啊，各位嘅一啲医疗机构啦，就要留意一下啦，最新嘅呢个要求吓。咁指定医疗机构需要通过呢个广东省智慧食药监企业专属网页中的许可信息系统企端，根据品种的类别提交申请。咁另外咧就省嘅药监局啦，或者系其评审认证中心对佢材料进行形式嘅一个审查。咁对唔合要求嘅，应当喺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咁告知保证嘅内容。咁逾期未保证或者系保证不符嘅，唔再受理并且说明理由。今日值得关注的就系咧，就同一指定医疗机构的申请再次进口使用的话咧，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简化申请材料，即系之前你系做过呢样嘢嘅，咁啊压缩审核嘅流程咯。咁呢个安排就有望成为医疗机构持续使用已经获批品种提供便利性嘅，即系话之前你间医院或者医疗机构你已经申请过呢个产品，已经用过咁样，咁啊第二次申请嘅时候咧就会减少好多嘅流程嘅嘢。咁啊，经审核同意进口嘅，咁啊特别批发俾一个批准文件，有效期一年时间。咁超过有效期未进口嘅，唔能够再进口，即系话过期作废吓。咁但系喺有效期内已经进口嘅药品，可以使用至药品有效期结束。咁啊，医疗器械就可以喺产品标签或者系说明书规定嘅有效期内正常使用嘅。再睇翻啦，就深圳啊，咁啊，深管嘅科研圈啊嘅新嘅动向，呢个科研圈啊，即系真系值得大家去多啲了解。咁啊，从深圳市科技创新局了解到咧，就管深或者系深管啦吓，协同联盟完成咗首次嘅轮值交展，就喺21号啊。咁啊，就理事长单位由深圳转为咗我哋东莞。咁啊，深管科学联盟协同联动迈入咗更为之紧密嘅一个运作嘅新阶段。咁喺2025年嘅6月1号啦，就大湾区嘅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咗系区科学联盟，即系科学联盟，简称啊，喺深圳光明科学城系揭幕成立嘅。咁啊，由深管两地嘅高校啦、科研院所、高新企业自愿组建嘅非盈利创新合作联合体。咁设立咧就轮值嘅理事长单位，仲有深圳秘书处、东莞秘书处接受两地科技主管部门嘅指导。咁从嗰天开始咧，就深管两个 GDP 占咗粤港澳大湾区超过三分一嘅城市，正式开展咗系双城联动、全域协同嘅新格局，系携手攀登科学嘅高山嘅。咁而家咧就呢个联盟已经系汇聚咗大概40家嘅成员单位，其中深圳有20家，东莞我哋东莞有20家，咁啊就覆盖咗大科学装置啦、顶尖高校、重点实验室、龙头企业、成果转化平台、涵盖合成生物、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等前沿嘅赛道。咁科学联盟嘅秉承资源对接、平等协商、先行先试嘅原则嘅，咁致力于咧就加强重大科研项目嘅协同攻关，科学、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咁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埋大型嘅科研仪器共享，科技交流联动人与人才培育等领域系共同合作，积极咁打造咧就环危峨山嘅高校科研圈、优质生活圈同埋便捷嘅交通圈嘅。咁啊，成立咗之后到而家为止一年多啲，咁啊通过推动成员单位嘅互访啦，深管科研设施共享，仲有产学研项目嘅合作、人才文体联谊等举措，咁而家咧就深管两地创新合作加速转向咗系多点协同嘅方向。咁我市咧将以科学联盟理事会换届为契机啦，咁啊进一步会发挥松山湖科学城嘅大科学装置集群、制造业产业雄厚等优势，会携手深圳共同咁探索咧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最佳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嘅深管嘅路径点走嘅。

0: 咁啊，下一步咧就科学联盟将会继续持续放大光明，重新和科学城嘅叠加优势，咁啊全力咁样打造咧就粤港澳大湾区跨市域科创协同嘅标杆，咁就为我哋啊粤港澳大湾区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心管力量吓。再睇翻啊，东莞方面啊，呢一个消息咧，就琴日已经系刷屏噶啦。咁就系咧，我哋东莞某电梯公司吓，咁啊，最早咧就攞低咗印度嘅地铁大单，咁啊，正式咧东莞电梯驶向海外嘅。咁啊，近日咧就东莞世界管商联合会单位发现电梯喺海外市场最落关键一指，成功拿下咗，咁即系攞低咗啦。印度富那地铁紫线北段嘅延伸工程项目，咁为全线一站式嘅供应42台嘅公交型自动扶梯与乘客直梯，咁啊持续咧会拓展海外嘅轨交市场嘅一个版图。咁啊，针对咧就大家知道印度嗰边系南亚，咁啊高温又潮湿多尘嘅环境啊，咁啊整体咧就我哋废电梯以及咧就佢哋嘅轨交大客楼啊，高负荷嘅印度大家知啊人多啊嘛吓，嗰啲运营提出嘅要求，咁我哋废电梯为项目量身打造咗重型嘅重载式嘅梯群全套嘅解决方案。咁啊，从孟买新北里再到蒲那，咁啊就蒲那吓，咁啊新快意电梯啦，已经系连续切入咗深圳，切入咗系印度三大轨道交通嘅重镇。咁啊，凭借住咧就内后防腐、高效节能嘅成套方案，咁啊亦都系喺呢个高温啊、高湿啊、高负荷嘅呢个场景之下，继续能够交付出我哋嘅快意电梯嘅口碑。咁作为东莞本土成长起身嘅制造企业，快电梯系持续以过硬技术系输出咗中国自作轨交嘅配套方案，向海外市场展现咗管商企业开拓进取，另外咧品质为先嘅发展风格，呢个亦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喜事啊！
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咁大家知道呢段时间大家都理解下就。燃油车方面啦，咁啊逐渐啦就有被呢、這个、啊、新能源汽车代替嘅一个趋势喺度啊。咁啊当然啦，咁啊现阶段真系双轨并进嘅。咁但系有啲地方已经系出台咗就禁售燃油车嘅啊一啲消息噶啦吓。咁啊最终咧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咗美丽海南建设15嘅规划，系推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嘅。咁预计咧，届时咧，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占比从2025年嘅23.75%会提升到45%嘅比例。咁呢个意味住咧，海南将会成为中国首个唔再售卖燃油车嘅省份。咁除咗系特种作业嘅车辆之外咧，公务啊、环卫、客运等公共嘅运营车辆，以及咧就居民私人嘅新增置换嘅车辆，全部要选用新能源车型。咁啊，禁售嘅同时咧，就配套保障亦都嚟啦。咁啊，海南亦都同步会完善咧，就充电设施布局啦。2030年全省嘅车桩，即系充电桩啊，嘅占比要将控制喺2.5:1嘅一个范围之内，咁啊，缓解充电难嘅问题。咁当然啦，禁售所谓嘅禁售，并非系禁行。2030年之后，只系停止燃油车嘅销售，已经上牌嘅燃油车咧，仍然可以正常年检同埋合法上路嘅。大家知道咧，就海南咧，就佢嘅油系贵啲嘅噃。咁但系咧，佢又冇即系收费站嘅，所以咧， 当你用新能源车嘅话，系咪更加着数咧？吓、啊，咁你油贵啊嘛，咁啊自不然啦，咁啊更加悭钱啦，咁啊喺海南嘅啊、生活嘅人啦，真系有福音吓，即系起码可以悭到又一笔钱啊嘛。除咗海南之外啦，会唔会到咩时候逐渐会有更多嘅地方会有出现呢个消息咧？我哋亦都拭目以待。另外呢个时候咧就揸紧时间吓，因为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我哋同大家继续分享翻啦。咁最新嘅我哋广电中央团继续落嚟有啲咩嘅去边度玩举措吓。咁大家知道啦，呢段时间系暑假肯定就多出外。咁家庭当中一家大细出外系最开心嘅嘢嚟噶啦吓，因为最大嘅一个假期咧就喺呢个暑假，咁同家人出行一家亲子游咧，亦都系呢个时候系最为之有保障嘅。咁就如果你想带自己嘅小朋友去边度扭唔定主意嘅话，我哋广电专享团系俾大家一个建议。咁邀请你一同由北疆同埋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你嘅。咁想走独库公路就睇遍天山美景啊，选北疆八月一号出发，翠岭瀑布、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光大片啊，风景大片啊。唔贵，680每个人，哇！暑期档吓，咁、大家知道啲机票有几贵噶啦，新疆、北疆吓，咁、而且咧就基本上都大家去到最美嘅地方噶啦。另外咧就睇即系美景去北疆吓，咁啊想探秘咧千年西域嘅丝绸文化啊，丝绸之路嘅文化，咁啊可以咧选南疆。咁呢个团期咧系差天时间，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仲有帕米尔高原啦、白沙湖啦。达雅昆沙漠啦，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现场体验噶，仲有体验到咧就沙漠嘅越野冲浪啊，喺沙漠当中冲浪有冇玩过啊？呢车好特别噶吓，啊俾啲细路仔咧行走当中，读懂下历史丝绸之路嘅一啲文化。每人价格6580吓，好似仲比北疆平啲话吓。咁啊，两条线路都系咧同享福利，全程2+1嘅豪华大巴，携程四转酒店，烤全羊晚宴俾你感受晒嘅，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晒。咁啊，北京你可以睇风景，南疆就睇人民。咁啊，我哋广电嘅主播全程陪大家一齐去呢两个地方。暑假当中，如果你未有心水，可以锁定你嘅线路。呢个暑期带你嘅家人去新疆，无论系北疆或者南疆，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了解详情，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我哋嘅暑期档，亦都可以发送燕青老师嘅名吓，咁啊燕青就拉你去好多群里边去沟通啊，亦都了解到更多嘅一啲线路啊、团期啊点出发，咁啊亦都有一个更好嘅指导啦，或者系沟通。OK， 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周四晚啦，亦都系多谢各位听众嘅捧场啊，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会有文奇在线，我哋睇见，拜拜。
6: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行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或者人生就是有些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姐咁望住我，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

0: 你曾经讲过会好好珍惜我特登为你而做的事，煮的早餐，整的礼物。有一天你第一次因为我的心思在我面前喊了出来，你说好害怕有一天所有好的东西都会消失。我好大力地揽住你，逼你一直地望住我。在那一刹那，我望住你，你低下头，只听到那心跳。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2: 4008000000，
11: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万道路的东向西，万道立交桥到万江银龙路呢，缓行898米左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459米；横竹塘路的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附近呢，缓行30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当前的缓行1.2公里；在黄沙河东路的北向南，当前缓行102米；环城南路的东西向东，当前的缓行905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0: 畅享1075。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7月23号星期四啊，今天真的是我感觉特别的热，高温酷暑，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防暑防晒了。
1: 是的，今天好像是一个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哈，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屏幕上打出来，今天是哪个节气啊？
0: 就是要考考大家是吗？对的，就是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那今天呢是大暑，难怪的话呢天气会那么的热哈。
1: 是，
0: 有朋友就说了，说今天，大暑，气温很高，所以不敢出门。我刚才还在跟大家说呢，我说咱们因为天气很热，可以不出门的朋友，可以说呢已经非常幸福了。
1: 是，在我们屏幕上很多小伙伴打出今天是大暑哈，很厉害。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个跟出门有关的话题啊。
1: 出门
0: 有哪些地方您去过一次之后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有哪些地方你去过了还想二刷？那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一些旅游景点儿，
1: 是，
0: 当然这也是包含在我们的话题里面的。那么还有呢，比如说你想说一说餐厅啊、吃饭的地方啊、商场啊、公园啊，都是可以的，其实没有限制啊。先去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有些地方咱们都是慕名而去的，本以为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可是呢一趟行程结束啊，心里就默默地打定主意了，这辈子我也不想再来第二次了。可能是糟糕的环境，不愉快的遭遇，可能是咱们就不喜欢，心境不合，或者呢在这里发生了难以释怀的往事啊，无关景色好坏，只是内心我就不想再来了。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哪一座城市、哪一处景点儿，或者是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你去过一次再也不愿意前往了。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聊一聊哪些城市也好啊，景点也好啊，你去过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了。可能是由于它的服务啊，可能是由于它的环境，也可能呢，就是你看过之后也就那样了啊。然后是去不去就无所谓了，也不值得推荐的地方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关注几条活动信息。说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的话，东莞广电主持人呢邀您同游北疆和南疆两条线路呢是同步开启。想走独库公路看天山美景的选北疆，8月1号出发。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的选南疆，7月31号出发。那北疆的价格呢是6880一个人，南疆的价格呢是6580一个人哈。这个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0: 是的。
1: 再来看到啊，说家庭下文旅8月份高奢路线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邀您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乐翻倍啊。这有这个甘青敦煌线8月285990，主持人燕青同游啊，当地美食美景。还有呢是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0，这个呢是当地美食美景啊，以及这个酒店呢是一价全包的。还有云南泸沽湖的这个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9月8、4990，主持人海峰同行，当地美食美景。

0: 然后呢，这个同步招热招啊，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以及暑假优选线路啊，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团档期啊，总有一条适合您的。暑假报名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了解详情。
1: 嗯，
0: 最近这一段呢，我们燕青老师呢又准备出发了，去到哪呢？去到这个印度洋的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红宝石、蓝宝石。那这段燕青老师呢是苦心的啊，这个钻研珠宝知识，做足了准备，那敲定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康提鼎鼎有名的啊，这个努努家族，他们家三代呢是做这个宝石矿的，传承百年的根基。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微信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
1: 嗯，好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系联系哈。
0: 嗯，
1: 无论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旅游线路，因为又在暑期了嘛，就是大家可能有比较高涨的这个出行热情啊，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广电旅行团。还是说呢，最近您有这个兴趣啊，想要购入宝石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哈。
0: 没错哈。
1: 啊，说起来呢，哪些地方去过了一次不想再去第二次，或者说呢去过了一次啊，我们其实挺远的距离，但是我还想二刷，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真的给你留下了很就是很深刻很好的一种体验啊，
0: 流连又忘返的。
1: 哎，这个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来吧。
1: 你像今天大暑的这个高温天气，有一些地方呢我觉得蛮适合去的，
0: 凉快，
1: 比如说电影院。
0: 对，
1: 那最近呢也是到了暑期档啊，有好多的电影呢其实都是话题度比较热门的。
0: 是的，
1: 因为呢选择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刚才呢咱们就有这个年轻人啊，他们想选择的那一部电影呢，它就比较适合闺蜜，它闺蜜题材的，啊，那适合这一部分人。还有呢，适合合家欢的，你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当中的《八仙》，
0: 是。
1: 还有呢，你看今天呢，周星驰先生也是来到了我们东莞进行一个路演，他带来的呢就是《功夫女足》，
0: 是
1: 啊，这部影片呢现在也是非常火爆的。
0: 那仅代表我个人呢，欢迎周星驰先生来到我们的东莞这座城市啊。那也希望如果有听到的，我们这段的这个电波当中的留言呢，请帮我转告周星驰先生啊，今天呢天气比较热，您辛苦了啊。
1: 没事的，他都是坐保姆车。
0: 那保姆车上如果电台的话，我希望司机能把这个台调到1075哈。然后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在我6:30到7:00下班的时候来到南城塞翰路100号，哎，见一面聊一聊。
1: 我倒不这么认为哈，我是觉得呢，如果您下周一有空的话，可以来到广电严选的直播间，在我的直播间买一袋鸡蛋，因为重生之我在东莞广电卖鸡蛋嘛。
0: 哎，对，这个也可以作为您下部电影的一个题材。啊，广电主持人，这个再创业是吧？啊，再起航啊，一个主持人的这个卖鸡蛋的辛酸之路。
1: 为什么是辛酸之路啊？
0: 因为你想想，卖鸡蛋这件事本身不容易，
1: 很好啊，
0: 不是很好？你看，
1: 嗯，
0: 你说的很好，不对啊，
1: 嗯，
0: 它本身不容易，因为鸡蛋这件事，你想啊，它不是说稀缺品，
1: 嗯，
0: 啊，鸡蛋呢也不是什么这个能卖得上高价的，而且你很难给它包装，
1: 薄利多销嘛，
0: 对，鸡蛋这东西很难包装，你知道吧？
1: 嗯，
0: 这是个大众菜篮子里边的一样东西啊，
1: 没错。
0: 所以你卖鸡蛋呢，你讲
1: 有难度，
0: 对，很难度很大啊，很多快消品的稀缺品难度很大，
1: 嗯，
0: 所以说你入手的时候呢，你看有的人去直接入手一些好包装的啊，这个稀缺的，我们入手呢这些这个相对啊。在茫茫的这个市场当中啊，比较难的一点啊，那这个就考验主持人的功力了。
1: 哦，
0: 你说咱们周星驰先生下一部电影的话，是吧？现在踢足球啊，踢足球他有这个功夫足球和这个女足这两部电影，下次就可以鸡蛋嘛，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就是反正想想电影名吧，咱一起聊一聊啊。感谢周星驰先生。
1: 好，再说起电影的话呢，之前有的电影也是有了很大的话题哦，就是你说一张电影票嘛，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反正大家呢一杯奶茶的价格，基本上如果你想看的话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就说呢，之前的某部电影啊，就是要两口子去看，两口子去看呢就感觉哈，会加深感情。
0: 是，
1: 那我个人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老夫老妻还能一起去到电影院看电影，就代表着你们二人感情本身就不错。
0: 没错
1: 啊，然后通过一部电影能够加深二人的感情的话，我觉得不存在。
0: 也分开什么电影，就是，啊，你比如看《前任攻略》

0: 啊，你正在经历的时候你不觉得美好，那在今后的日子当中，你每一场每一场的对比就显出孰优孰劣来。
1: 我你说你觉得看就是情侣之间还有就是两口子之间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够增加两个人的那个感情？
0: 恐怖片。
1: 嗯，你这、
0: 哎、有一个人害怕了，往另一个人怀里一躲
1: 啊、
0: 嗯！哎，这就显示出是吧，胆大胆小来了。哎，没有，我害怕了。哦，没事没事。
1: 好土啊！还有没有？
0: 我想不出任何电影的类型有恐怖片这么就是能增加两人的情感呢、啊，肢体接触啊啊、嗯，这个真想象不出来。
1: 有没有两口子或者情侣之间看什么题材电影会让两个人不开心了，就是都有一点对于你的
0: 哦，那太多了。咱们说这个电影啊啊，这个不管是国产的也好，是怎么也好啊，那大烂片啊，看完之后啊，都是翘脚骂呀啊、
1: 嗯，
0: 这个互相指责呀，
1: 嗯、
0: 啊，就怪你吧啊，这浪费了这么多长时间啊，花了这个多少钱票，啊、看这么一个大烂片，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俩人就吵起来了。
1: 嗯
0: 啊，一部烂片完全可以引发、
1: 嗯、
0: 啊这个
1: 家庭
0: 相互之间的矛盾，对吧？
1: 互相指责，
0: 没错。那你说，你比如说当年。你看这个，咱说不可能每部电影都符合大家的口碑啊，
1: 那是，
0: 但只能说符合大部分口碑。你说你领人看个哪吒去、
1: 嗯，
0: 虽然说它是个动画片，
1: 嗯、
0: 但它不至于烂。
1: 哎，合家欢、
0: 哎，甚至你之前还没看过这么大制作的动画片，
1: 没错的。
0: 哎、包括当年那个《大圣归来》
1: 嗯，
0: 是吧？我觉得那
1: 这种是属于不会出错的，
0: 不会出错。你说你没看过这么个制作的方式，嗯、制作的方式啊，制作的水准，你感觉哎，它不会太烂。那你说你领他看一个。是吧？现在电影院里边那个烂片太多了、
1: 嗯、
0: 啊，太多了！你什么《上海堡垒》，你得干一眼去，啊，骂骂咧咧的，你啥意思？比如特别是两个人，这个叫什么呀？那个刚处对象的，哎、
1: 嗯，
0: 小丽，我请你看个电影吧。
1: 好啊！
0: 啊，一看《上海堡垒》，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你
1: 不是
0: 看不起
1: 这个还好，我因为我没有看过你说的这部电影，所以我不评价啊。嗯、就是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选了这一部电影。那你知道吗，如果是两个还不熟悉的正好在互相了解当中、
0: 嗯、
1: 那你会令到对方很怀疑你的品味，你的就是比如说做功课的这种能力，
0: 哎哎，
1: 你在
0: 诚意、嗯、
1: 对对，你在一些电影当中你可以去选那个平庸的，你也可能选到一些比较没有出错的、
0: 嗯、
1: 精彩的甚至是，但是你却选了一个最差的，
0: 哎
1: 啊，那么你说这个人你未来要跟他在一起是吧，你就开始怀疑一下这个人的品味了。
0: 你特别之前我看过一部这个电影啊、嗯、我看完之后我真现场都想掀桌子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讲一个
1: 很多
0: 哎卖饺子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啊。你说这个电影你让我看进去之后，我花了好几十块钱我看别人一个宣传片、
1: 哦、我知道
0: 对不对？
1: 那个
0: 啊、
1: 那个电影
0: 你真是对于观众来讲，你对于我个人来讲，其他观众不知道，你对我个人来讲那真是太侮辱了
1: 哦。
0: 嗯，
1: 这真是巧了，你说的卖饺子的故事我也看了。我告诉大家当时是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女主角啊应该也是喜剧从业者当中的，因为女喜剧演员很难，就是她是有口碑的，我当时是看着哎有他，那我还是想去看一看。
0: 对，
1: 结果哎呀真的是也是到了这个翻桌程度了。
0: 是，
1: 有朋友说呢，我是刚看完星爷，真的是快点这个中暑了
0: 啊，
1: 已经路演完事儿了吗？
0: 已经结束了
1: 啊，这么快、啊、
0: 你能这样，你在现场的话、嗯、这位朋友你能不能替我给星爷买杯蜜雪冰城送过去？你说当年我欠他这张电影票，完我现在用这种方式还给他了。
1: 嗯，怎么样啊？咱们这位朋友在现场，那就是我今天看到大家拍的一些视频。
0: 哦，我看直播了。
1: 哦，还有人直播
0: 啊？路上有人直播。
1: 我、哦、天哪！我看的是视频，人山人海、啊、
0: 是。
1: 就今天大家真的是，
0: 其实离我是太远了。如果他在东城、南城，或者甚至在管城的话，我其实我都想上现场去看一眼。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就是这一次人家可能是有合作。
0: 对。
1: 那以前的话呢，在。
0: 都是合作，就是你看你谁去跟他合作、
1: 嗯、
0: 啊，就哪个电影院跟他去合作路演这一场而已啊。
1: 但说实话，如果就是有一些朋友，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那么大能耐能抢到那场票。
0: 他们抢，他就在外边。
1: 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站在外面，就我今天看那个场地啊，
0: 嗯，
1: 我觉得外面那个距离好像没又热。
0: 其实就是感受一下，
1: 看不清楚，
0: 就尽可能的离他更近一些、嗯、然后你抢到那电影院里面那场票呢，我相信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叫

0: 说赠票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这个关系票啊可能是相对多一些、
1: 嗯、
0: 这个很正常朋友们啊，这场这个观影它不可能是叫做什么呀，就是大众卖票、
1: 嗯、
0: 啊，就是我在那个某平台上你说买张票今天新鲜来路演了，不可能，它一定是关系票媒体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啊这个渠道票、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场的观众呢他一定是精挑细选的。
1: 嗯好吧好吧，有朋友
0: 除非我演电影对吧，那票随便买。
1: 有朋友问说我明天休息一天我到底是看什么电影，推荐八仙。
0: 嗯，
1: 我个人你要问到我的话推荐八仙，因为你带孩子嘛那目前收到的反馈没有不喜欢的，
0: 嗯
1: 啊、基本上大家都是。
0: 你一天你可以看好几场，
1: 嗯，哎呀，不是，那咱们又不是专门的影迷，
0: 哎，
1: 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是吧？当然你当然支持一下电影也很好啦，
0: 对、
1: 啊。但如果你只选一部的话，你要问到我。哦，推荐八仙
0: 是、啊、
1: 好吧。然后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个去到哪些地方，
0: 嗯，
1: 这个朋友们去了一次不想去第二次了，那是因为是糟糕的体验呢，还是你觉得这个地方
0: 也就那样，
1: 有一些不好的回忆、嗯、这个回忆其实跟人家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是跟你在一起的人、
0: 哎、
1: 你们发生了一些事儿，不愿意，你比如说你分手地、
0: 嗯、
1: 然后不想再回去了，不想再回忆了，都有可能啊。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的故事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午后有短时的雷阵雨，26到35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渐晴，27到35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嗨，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其实这些年大家去过，你说远的地方有，但近的地方也有，有哪些地方咱们去过之后很糟糕，再也不想去了。还有哪些地方啊，就是你去过，你想一想，咱们就拿咱中国来说吧，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所有朋友所有地方，哎，可能有啊，但是少数啊，咱们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走完全国的。
1: 对，
0: 所以呢，你能出去一趟，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难得的。
1: 是，
0: 所以呢，你有一种心态，就是还想再刷一个新的地方。
1: 没错，
0: 因为那个地方再好我已经去过了，
1: 嗯，
0: 咱们这一回暑假是不是去个新的地方，就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选择了我要二刷三刷，这是两个方向，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吸引你呢。咱们记得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好，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投稿信息啊。
1: 哎，
0: 我呢就有些朋友发的是这个地方特别好的，我就会把这个地名呢说出来。有一些朋友吐槽某个地方呢是全方位的，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就把这个具体的地方隐去了。
1: 是的
0: 啊，咱们就是具体来讲一讲大家的这个观感就
1: 可
0: 以了。可
1: 能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去第二次的地方啊，可能他留下了一些不美好的回忆，有的时候可能是服务的原因，有的可能是自身的原因，
0: 是
1: 啊，有的可能是景区环境的原因，
0: 对，
1: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呢可能之前被这个所谓的网红啊所谓的宣传的过多的包装，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去了被骗了的感觉。
1: 哎，你曾经我就是，比如说有地方我现在去一次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并不是他服务和我自身的，主要是他的景色看完了也就那样了。
0: 嗯，
1: 你说值不值第二次去？不值。
0: 嗯
1: 啊，就是第没去过的啊，看一眼，哎，也就是此生呢，别说有悔无悔的了，
0: 打卡了
1: 啊，也算是小刀拉屁股开个眼了，就是
0: 就可以了。
1: 你比如说啊，有那个叫什么？就那些那个盐碱湖啊，
0: 嗯，
1: 阳光一色一照射不出现这各种各样的颜色吗？加倒影吗？
0: 嗯，
1: 那个地方我去了，朋友，只能说，第二次你花钱让我去，我都得考虑要不要去。
0: 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1: 啊，
0: 那个地方又臭。
1: 对，
0: 啊，然后
1: 因为它是那个完全是纯化学物质从地底下往出滋养滋养往出冒，你知道吧？然后什么硫磺味啊，这个味儿那个味儿的啊。然后也没有那天哪，再怎么晴，它那个倒影它得有光的角度啊，有时间的角度，
0: 对，它有条件，
1: 哎，有各种各样的条件，还有你拍摄的条件，还有你 P 图的条件，
0: 嗯，
1: 你才能达到它那个所谓的啊最后出了那个成片，
0: 嗯，
1: 然后整个给人的感受呢，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的符合他那种大力度的宣传呢，
0: 嗯，
1: 感觉好家伙人间天堂一样啊。没有，
0: 你说的这个地方哈，就是我当时就是它是我其中环线当中的一个点，
1: 嗯，
0: 我想跟你讲的是不光是这一个点我不想去了，
1: 所有点都不想去，
0: 那个，对，因为它那里呢，因为我们当时是自驾，
1: 嗯，
0: 如果朋友们采用其他的出行方式，我不，因为我不了解，
1: 我采用其他出行方式
0: 哦，那可能会好一些，
1: 但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
0: 那你们起码没有上旱厕吧，
1: 一样，没有上旱厕，因当然在那个路边上啊，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就搁那连那什么带尿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很无语，我真的不想再去第二次，真的很糟糕。
1: 环境就是环境原因导致的，因为它这条线路并不成熟，并不成熟做一个大型的这种叫做环线的一个线路，
0: 嗯，
1: 因为它很多基础设施它没配备呢。你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广东地区啊，
0: 嗯，
1: 大家可能常年在广东地区生活，你可能看到，比如说大概在200公里左右或者多少公里左右啊，它一定是隔多少公里有一个叫做休息站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服务区啊，你可以上个厕所，你可以怎么着的？那些地方它就是不具备这么个条件，
0: 嗯，
1: 不具备这么个条件，
0: 是，
1: 就是所以很多地方很脏。
0: 是
1: 的，那你说那个有没有好的？有好的，你看什么叫循环慢道直通铁呀？你看什么叫大漠孤烟直啊？
0: 嗯，
1: 啊，你看什么到这个

0: 漫天黄沙呀，啊，这个是它那个自然景观而已。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旅游线路来讲的话呢，它基础配备实在是太差了。我还甚至我感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大家没去过沙漠，那，我去的那个景区它是有个沙漠的，那，有个有沙漠的啊，那个泉水啊，长得起就是像天体形状的泉水。
1: 大概说一说就行了。
0: 大概这块，
1: 嗯。
0: 我也是去一次就不会去第二次了，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这个东西你看给我就可以了，它并没有特别好的体验感，你只能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嗯，
0: 但是呢，你不在一个上帝视角的话，你是看不出它漂亮的全貌的，
1: 你看不到全景啊。
0: 对，你即使爬到那个大楼顶上，你也看不到全景。
1: 明白。
0: 然后啊，就是里边是有骆驼吗，朋友？就假装这个骑个骆驼，好像是
1: 体验嘛。
0: 哎，唐玄奘这个取经似的。
1: 嗯，
0: 那骆驼啊。好多成百上千头，
1: 听说也是臭。
0: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一多，
1: 嗯，
0: 那个味道啊，就是过去那一只骆驼，你可能离它2米之内你能闻到味道，现在成百上千头呢，是离200米、300米你都闻那个味道了。
1: 嗯，
0: 就是对你骑它呢，嘎噔嘎噔走两圈，
1: 它好像也是边走边
0: 对啊，前边拉后边的啊，
1: 哎呦喂。
0: 是吧？有时候你搁前面大漠上面一点风没有，你感觉啊，迎面吹了一股风，是其实前面骆驼拉了。
1: 其实啊，这个吧，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这种观点都是个人观点。
0: 嗯，
1: 人家我有同就是朋友啊，也去了同样的地方，那人家就觉得我没闻到什么臭味儿啊。
0: 那他是鼻炎
1: 啊？不是不是，就是这个很正常。
0: 嗯，
1: 所以今天你喜欢的，别人不喜欢。就很正常，大家都从个人的体验上来说哈。然后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去过了但还想再去的地方啊。小颖说乌镇，
0: 哦，
1: 去了一次还想再去。他说我是去年带娃去的，当时呢是乌镇戏剧节，各种各样的表演，小孩玩得可开心了，因为他到处都有表演，小孩子特别开心啊。就是说人有点多，
0: 嗯，
1: 好多明星去了，我也是看了偶像啊，
0: 哎，
1: 前年去了才知道这个地方。嗯，我确实啊，我觉得乌镇啊，因为我在那里待了大概得有10天左右，这个景区它的管理在全国，一个是我知道的，一个是乌镇，还有一个是九寨沟
0: 啊，
1: 他们的管理就是已经达到了业内，就是要去学习。
0: 对
1: 啊，我这里有一个景区，我要怎么去管理，都要去他们那里进行学习。
0: 对，
1: 因为他同样都是要接待，你想想多少的游客，
0: 全国各地的
1: 这个人一多啊，就像他刚才提到，你所有方面的衣食住行、厕所呀，你不要小看这个厕所，这里面大有学问了，还有接驳车。
0: 嗯，
1: 你到底你像他刚才讲的那个地方，他就人山人海，因为全国各地的人去了，他那个接驳车就有大问题，你排队哇，在那么高温的情况下，他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有沙漠，它温度特别的高，
0: 嗯，
1: 你想吧，你在那里暴晒那么长时间，所以后来你说的骑骆驼什么的，因为你们是有行程的，我们是自己的，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这一天折腾的我们是一家人谁也没有那个心情了啊，就是也不想体验了。
0: 很多地方像刚才我们说这地方，你说你没去过值不值得去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呢看完之后说推不推荐第二次去，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心里打个问号。
1: 对，
0: 他至少不像乌镇这样啊。
1: 是，乌镇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呢，像这位朋友他是赶到每年应该是10月份乌镇戏剧节，那他当然是每年乌镇人最多的时候，那体验感呢，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比如说巡游表演呐，或者戏剧呢，我建议大家错峰。
0: 嗯，
1: 但如果说我带孩子我想感受一下，因为他有嘉年华也是不要钱的，就是说你买了一张票就是随处可以见到这种表演，我感受那个氛围，那毕竟的话呢他是都是在他那些青石小路上，
0: 嗯，
1: 但是大家在一起那个氛围感特别强，那是另外的一种感受，
0: 没错，
1: 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平时你可以去，你感受一下那种小桥流水，那个感受是很惬意的。
0: 哎，我个人觉得说，反正我个人觉得值得第二次我还要打卡，或者是要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哪儿？贵州。
1: 贵州。
0: 哎，曾经去过一次贵州啊，当年为啥呢？因为第一次去贵州的时候吧，说白是咱是工作，免费啊，那体验感一定好啊。第二次再推荐贵州，为什么呢？说如果有机会再想去一次贵州，是为什么呢？因为环境确实好。如果说您家打小不是什么江西广西啊，这个重庆啊，或者一些山区的朋友啊，你体会不到。

0: 啊，因为你讲小时候我就在山里边生活，也感觉没啥。如果你像我一样打小生活在一些平原丘陵地区，贵州的山水啊，那真是太棒了啊！这当然了，别的地方咱也没去过，只去贵州啊。
1: 嗯，
0: 去过当时贵州，我就觉得说，哎呦，如果有这么一段时间呢，哪管三五天的时候，我在贵州就是那个小小山村寨里头啊，它就有那个民宿，
1: 对，
0: 民宿也不贵，但是你说你不能指望它环境有多好，
1: 哎，
0: 只能说干净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嗯。
0: 就在那个小寨子里边，哎呦，
1: 住上一段，
0: 早上起来一推窗户啊，那个在山里边烟雾缭绕的，就是当然不是那个放那狼放火啊，就是纯是那个早晨那个雾啊，然后那空气又清新，一点污染都没有，
1: 对，
0: 就是在山里边一丁点污染都没有，因为啥呢？能表现出啥呢？晚上的星星啊特别大，
1: 嗯
0: 啊，不是因为你
1: 星空很纯净，
0: 对，没有污染就代表空气好，然后。整个当地啊，一些即使它很多小景区已经成为开发景区了，但它的这个景区里边的工作人员也好，村民也好，依然很淳朴，没有那种贼头贼脑啊，然后啊就想着骗你点钱的。你知道，现在很多景区啊，开发成熟了，
1: 害怕
0: 他当地的人呢，你一看他看你的眼神，你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他要坑你钱了。
1: 对，
0: 就即使贵州很多景区已经开发，他当地村民依然很淳朴。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1: 你知道，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听到特别耳熟是什么呢？因为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我爸，他早年就是比较前几年就开始自己开着车，然后到处自驾了，像最远的地方新疆、西藏啊，包括独库这条线他已经全部都走过了，因为毕竟是个老人，我觉得他在我认识的人里面算是走过的地方比较多了，但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贵州，
0: 是吗？
1: 啊，他每一次，他现在自己啊，本人目前今天也还在贵州，他每一次去贵州都要待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昨天跟我说温度大概21度到24度左右，你想一想，咱们在广东这么酷暑，但他在那边就是纳凉，
0: 是。
1: 然后呢，像你说的这种空气好啊什么的，他有的时候从他在惠州嘛。从这边开车过去，中途比如说要经过某一些地方，就像你说的，他在那只是中转一下，但是你感觉到呢，比如说我吃饭啊或者干嘛的，接触到的当地人就有一种就是我能
0: 肥羊来了要宰一刀了，
1: 没错，
0: 他
1: 原本有的时候打算我今天晚上在这儿过渡一晚或者明天晚一点走，那遇到一单两单这样的事儿，他连夜就
0: 现在
1: 去往目的地，就是贵州。
0: 对，你因为啥呢？因为你家老爷子可能在贵州发财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们每年在贵州打理家产，
1: 好几次，真的好几次，他可能在那边有家。
0: 然后，现在你知道旅游景区啊，就是各大家景区都现在都讲求原生态嘛啊，除非你上北上广深呐、这个大城市旅游，啊，那叫都市游了，
1: 对
0: 啊。大部分的自然景区呢，你会发现周边有这么一群人，他在扮演农民
1: 啊，
0: 对，他在扮演淳朴的农民啊，就上那块儿，那个脸蛋呢一定是这个不洗的，穿的一定是民族服装的，然后说的话一定是那种非常质朴的，假装质朴的，是这个山村的农民，那么怎么不，就他一定是在扮演这件事儿。好了，每次他都用那些貌似淳朴的微笑，来迎接你，其实他已经是职业的笑容了啊。
1: 对，
0: 然后在你这儿让你买点这个呀，买点那个呀，就是拉近你彼此之间的距离，然后抬高你的这种这个社会的优越感。
1: 对，
0: 然后呢，表达一下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呀？农民的淳朴吧。
1: 就是反正想卖点东西啊，还是怎么样？
0: 对，其实就在这个事儿，而且这种事儿呢，不光是这个景区当中啊，还有什么当中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个选秀当中，你们发现很多大概什么唱歌啊、跳舞啊，选秀当中有几个啊，就是假装我是农民，我
1: 啊有
0: 做菜的，平时啊说那个哪个女的啊，平时我就是养猪的，然后呢我不会唱歌，他们让我来，说评委说那你唱一个新话，你不会唱歌，你跑这选什么秀了的你啊，然后其实唱的不好，那你唱一个，我说你唱的不好，你怎么选上来到直播当中了呢？最后一开嗓，我好家伙，音乐学院都没你唱的好啊，
1: 那人家打造的就是天才人设嘛，
0: 就是人设
1: 啊，就
0: 是
1: 这种。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大家就不真诚了啊！我去过一些景区啊，旁边就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所谓扮演农民的，然后啊这个扮演这个当地村民的，那他其实呢他就是个商人，

0: 是太险恶了，你知道吗？对，然后就是说哪些地方啊，你去过一次再也不想去了。我觉得对于我们去到外地都是游客，
1: 嗯，
0: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1: 哎，
0: 我在这儿待一个礼拜，那你一次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就已经对你这个地方就是印象就如此了。
1: 嗯，
0: 像我之前我们刚才上半段讲到的那个地方啊，为什么不想再去呢？也是非常糟糕，就是我们本来是自己开车的，那你打车的机会其实太少了。
1: 是，
0: 嗯，但是呢，还是由于对于他当地的那个路不熟悉，
1: 嗯，
0: 所以当时就说，哎，那我们今天去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选择打车吧。
1: 嗯，
0: 好，我们当时是就是两辆车，
1: 嗯，
0: 人多嘛，分两辆车，那这个。其中呢，就是我们上车之前就谈好价格，不打表啊，
1: 嗯，
0: 就谈好价格也没关系，这个也能理解的。结果呢，两个车就开始走，因为有信息差，另外那一辆车就多加了一个他所谓的什么什么费
1: 啊。
0: 然后呢，我们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就他当时那辆车上的朋友就认为好像听起来也挺合理的，
1: 哎，
0: 他也不知道上网查一查或者是什么。然后就到了之后，我们一对就发现，因为我们这一辆车的人也跟我们也开口了，但是我们当时一查，这个费用是不存在的。
1: 因为什么呢？
0: 我们就没给。
1: 那边缺乏监管啊，那边缺乏大监管。
0: 是。
1: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有当地的这些人呢，就是依着这个旅游啊吃饭的人呢，你不得不承认啊，很多游客是身单。力薄，
0: 嗯，
1: 哎，他不可能去在当地去惹一些什么事情，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去反一些什么，
0: 怕麻烦，
1: 哎，怕麻烦，怕挨揍，
0: 嗯，
1: 说实话，当时吓唬吓唬你，
0: 哦，
1: 啊，怎么怎么着啦？我们这个当地都是村民了，都是什么呀？一群人跟你喊一喊，
0: 嗯，
1: 你也害怕呀？啊，都是大小伙子，是不是，
0: 嗯？
1: 他就吃准这个心理了。
0: 嗯，所以说就是很糟糕，就是虽然自然景观啊，还是有一些鬼斧神工在的，
1: 嗯，
0: 就这个是他。当时天然赋予的，但是这整个一个行程当中的体验，我是感觉好像不值得，因为我好不容易一年到头那么辛苦，我是来享受我的假期的，结果搞得很糟心。
1: 我听说过我身边一个朋友啊，就去到这条线路旅游去了。
0: 嗯，
1: 他回来怎么说呢？
0: 咋说？
1: 他说呀，
0: 嗯，
1: 就是以前只在这个电视剧上，
0: 嗯，
1: 看过什么叫土匪。啊，真的去过一次啊，就知道什么真正就叫土匪了。
0: 哦，
1: 就是他说穷不是你横的理由，
0: 嗯，
1: 啊，这个当地贫瘠不是你这个坑骗的理由。但是问题，如果你真是这个，你是个比如说当地是，你这个人啊，没有钱也好，没有怎么着也好啊，可能你不知道也好啊，我可能都原谅你。问题是他比谁都有钱，因为他每年就靠这个坑蒙拐骗，
0: 嗯，
1: 就靠这种方式啊。就是，不，你管他叫诈骗吗？算不上，抢劫呢也达不到，
0: 嗯，
1: 啊，就是这种恐吓你的方式啊，这个就是那种欺骗消费的方式。他其实你说身家百万、身家千万可能都有了，
0: 嗯，对，
1: 真正的那些当地的那些村民们，
0: 嗯，
1: 不参与旅游这些村民们依然很淳朴。
0: 嗯，但是也很贫穷
1: 啊，依然很贫穷。
0: 他们也没有，就是怎么说呢，转化过来，
1: 是
0: 由于信息差还是什么的。哎，总之呢，就是作为咱们游客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也不要去体验这种糟心事儿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像我，20年前去到的一些地方，我今天我都不拿出来说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整个的就大家其实对于这些什么景区服务啊啥的，
1: 那时候都野蛮式管理，
0: 对，都没概念。谁在20多年前、30多年前去到某些知名景点没被坑过呢？
1: 嗯，
0: 但那都挺正常。但是你今天就是大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人人都是自媒体了，然后呢，这个你还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就不应该。非常不应该。
1: 反正这一节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反正我个人着重推荐的是一些贵州的一些景区啊，
0: 嗯，
1: 或者贵州的一些旅游项目，
0: 是
1: 我觉得相对真是挺好的，
0: 嗯，
1: 让人感到舒服吧，至少，嗯，
0: 好吧。那 你这边有去贵州的线路吗？
1: 没有，
0: 也没有，纯良心推荐。
1: 东莞离贵州啊，就是其实没多远，朋友们坐火车，大家查查火车票啊，一高铁啊，几个小时啊，六七个小时，基本到了。
0: 嗯，
1: 那就很方便了。无论您是自驾还是说这个坐高铁去，都很方便了。
0: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哪些地方你是去过之后再也不想去第二次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轮胎是汽车上至关重要的部件，那么轮胎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该怎么判断呢？轮胎主要是由橡胶制成，使用年限呢通常在5年左右，超过使用年限就会开始老化，表面硬化，出现皲裂纹。老化的轮胎会失去应有的弹性，继续使用会导致胎面变形，存在爆胎风险。轮胎的外侧胎壁处一般呢都有一组字母和数字，最后的四位数字代表了轮胎的生产日期，前两位是周期，后两位是年份。比如4215表示的就是15年第42周生产的，建议各位车主可以自查，如果超过5年就该及时更换了。第二呢，看磨损情况。轮胎作为跟地面直接接触的汽车部件，磨损是不可避免的。在轮胎胎面呢，它的排水槽里一般都有磨损的标记，如果轮胎胎纹已经快要磨损到跟标记处齐平，就需要及时更换了。第三呢，是看受损情况，如果轮胎已经出现了裂纹或者鼓包，表明轮胎已经严重受损，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轮胎。轮胎日常有一些养护的小技巧跟您分享，避免激烈驾驶，尽量的减少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车速，遇到坑坑洼洼的路面要低速通过。第二呢，是避免高速冲上路边石，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骑上路边石。第三呢，是经常检查轮胎的胎压，确保在正常胎压下行驶。第四是保持轮胎清洁，及时清除轮胎缝隙里卡住的碎石子，尽量的将车停放在阴凉的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接照射，造成轮胎过早老化。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呢，拥堵190米；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561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光明跨线桥附近呢，缓行1.56公里；温竹路的西向东温州路到山下街呢，当前缓行406米左右；环城南路的北向南环城西路到南环立交桥拥堵109米；温州路的北向南管温路到石阳街呢，当前缓行429米；在内环南路的东向西金鳌洲商业街到海纳路缓行231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业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5: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6: 看，要我们吃这东西，好，回家。
14: 来，
15: 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1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有哪些地方你去了一次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
1: 哎，
0: 啊，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糟糕的经历，
1: 哎，
0: 可能呢是跟你自己，你比如说我一家人啊出去这个地方旅游了，但是呢吵架了，闹得挺不愉快的，
1: 嗯，伤心之地。嗯，
0: 还有一些地方你感觉性价比不行，
1: 确实啊，
0: 就是说呢，哎，他虽然我也没有上当，也没有受骗，但是我感觉挺贵的，以后不来这儿消费了。
1: 嗯，
0: 都有可能啊。还有一些地方呢，大家可以展开讲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体验感太好了，我流连忘返，我下次还要来，好在哪儿？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了哈，来，咱们这个时候呢也是跟各位
1: 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对，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备好茶、东鹏港式奶茶等等产品，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呢进行选购啊。
0: 好嘞，
1: 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嘞，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环节。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松山湖第一小学6年级的王欣妮，你知道吗？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它们的蛋也是最大的，一个鸵鸟蛋相当于24个鸡蛋，而且鸵鸟的腿非常强壮，它们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就像一辆小汽车。还有，鸵鸟的羽毛很柔软，人们会用它们的羽毛来做装饰品呢。
0: 是的，
1: 哎，那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大家get到了没有了哈。
0: 嗯，
1: 那同时呢，如果您想让您家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电台当中进行录制啊，分享这样的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2个字就可以了。
0: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啊，大家也有一些要吐槽的，
1: 哎，
0: 就是去到了一些地方体验感太差，结果呢，
1: 嗯，
0: 我们就不再想去了。
1: 哎，
0: 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啊。小陈他说呢，今天这个话题我必须要吐槽一下我的老家。
1: 哦，你的老家。
0: 嗯，对，今天大家吐槽的地方我们都不会哈把这个具体的地方说出来，
1: 对，
0: 避免争议。
1: 嗯，
0: 因为呢您觉得可能这个地方特别很糟糕，但是人家别的朋友听了以后会往心里去，
1: 嗯，
0: 觉得不太那个啊。然后但是大家说好的地方我们就会把这个名字读出来了啊。
1: 嗯，
0: 希望大家理解了。他说呢，我老家这过年的物价特别的离谱。
1: 嗯，
0: 而且呢他们是不但宰外地人，连我这种本地人都宰
1: 啊，就一视同仁呗。
0: 嗯，我们家房子装修好了，那一年呢，我就提前几天回去打扫卫生嘛。
1: 嗯，
0: 回到老家已经半夜12点了，我就在路边点了一碗牛腩汤粉，
1: 饿了。
0: 我想着20多块钱差不多啊，
1: 啊，
0: 撑死25块哈。
1: 是。
0: 结果老板娘来了一句40，
1: 他把整只牛给你加进去了。
0: 哇，真是震惊我了，
1: 这有点贵啊。
0: 你这是抢啊。
1: 嗯，啊，
0: 这怪我，
1: 啊，
0: 我没有提前问价。
1: 你不用当地那个家乡话跟他说一说呀，说我们都是这个老家人呢。
0: 其实说白了，这牛腩粉好像就是在二十。

0: 好吧，我常去那里边店，他马上就说说这哥们儿，我们这比如说提前半个月，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涨价了，
1: 是的，
0: 那意思就看你要不要减喽、啊。
1: 然后有朋友说可能用的是和牛，真的。然后他说呢，第二天晚上啊，我就出去吃个宵夜，
0: 嗯、
1: 到烧烤摊发现他只有菜名没有价格，
0: 嗯，
1: 那就等于说我吃完了你就随便叫价呗，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一边点一边就问，
0: 嗯、
1: 啊，说韭菜5块，
0: 嗯、啊，
1: 烤茄子。25，
0: 哎呦，
1: 哇，那咱们真是吃不起。
0: 哦，现在好像东莞的这个、哦、那个烧烤啊、嗯，什么茄子啊、韭菜啊，这东西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但烤茄子没有25的。
0: 我不知道。
1: 有，就是差不多是十几块钱吧。啊、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烤茄子我买过5块的。
0: 因为我常去那几家烧烤店吧，就是比如说那卖那烤茄子啊，就是有人点、啊
1: 嗯，
0: 我也不用看价格，因为他那个。那个菜牌他肯定不换，就谁买也是那个价、
1: 嗯、
0: 但我觉着这个东西现在就是烤青菜这类东西特别就不便宜了，
1: 对啊、嗯、太贵了吧。有朋友说烤茄子现在的价格就是10来块、
0: 哦、
1: 嗯，也挺贵的，
0: 嗯，
1: 就再也没有我以前点的那种就是3块5块的价格了。
0: 是是是，
1: 可能茄子本身它
0: 也茄子本身也不贵
1: 不贵多少，不贵1毛啊，
0: 那个也一根茄子也就是3-5块钱吧，顶天儿的。
1: 嗯，对，你继续读一读、
0: 啊
1: 嗯、
0: 他说呢这个感觉有点贵他就没吃啊，说三线城市的小县城价格感觉直逼这个北上广深，
1: 700克的茄子
0: 一斤
1: 700克的话
0: 1斤半
1: 是6块
0: 啊，1斤半6块，那合1斤也就是4块多左右，4-5块钱左右、
1: 嗯，那你看它是两个茄子嘛，
0: 对呀、
1: 啊、那等于说
0: 一个茄子也就是3块钱嘛，
1: 一个茄子3块，
0: 一个茄子3块钱嘛、啊、
1: 嗯，然后它里面用的是蒜泥，蒜也贵，
0: 是你就加上它的火候加上它的人工，一根烤茄子要上10块钱左右、
1: 嗯、
0: 就是这是差不多的，这是你合理的赚的这个价值啊。那你要25块钱的话、
1: 嗯、
0: 我个天，
1: 嗯，他说我们是三线城市的小县城，
0: 嗯，
1: 这个价格直逼上海。后来几天呢，我要么就去我姨叔就是亲戚家蹭饭，要么呢就早起去市场买一个这个肉丸自己煮，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只要有朋友来我老家旅游问我有什么建议，我建议你别来，
0: 哎
1: 你不听，你来了被宰了回来骂我、
0: 啊、
1: 那我可是要还嘴的哇，这么那啥吗，你看他这个孩子多实在，
0: 是
1: 就是反正虽然是我的家乡，但是你这样子做买卖那我也要说实话，
0: 除非你给我便宜一些我会建议别人都过来
1: 对，其实讲那些就是没什么意义，就是爱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爱不爱我，
0: 对，
1: 我觉得对于老家也是这个道理，是吧，
0: 人跟人都是相互的，你给我与什么了我才能回馈于你什么、啊、
1: 对，我们看一看啊，咱们其他朋友呢有哪些地方去过一次再也不想去了，
0: 嗯，
1: 然后呢或者说呢去过之后啊咱们还想去的都可以讲讲。冰糖葫芦有一个就是某地的这个海滩
0: 海边，
1: 嗯，就是那个沙滩景区啊一次不如一次，
0: 那你看一次一次你又要去，
1: 因为他这说的这个地方挺近的，离咱们、
0: 啊、
1: 卫生服务环境是越来越差，
0: 嗯，
1: 有一次呢因为搭帐篷的事儿跟园区的工作人员吵过架，
0: 哦，
1: 说是有规定不让在沙滩搭帐篷，
0: 那你别搭呗，
1: 但是呢他拿不出来规定的文件，
0: 口头规定，
1: 同时呢在这个沙滩区域你能看见有很多帐篷，
0: 嗯，
1: 那就是不让我带帐篷呗
0: 哦，
1: 我明白了，他是你是自带的，他没办法就是赚你的钱
0: 哦，人家是这个在里边租的也好啊、
1: 哦
0: 嗯、
1: 就说这个这不是针对我吗，
0: 嗯，
1: 第二个不太想去的地方也是
0: 海边
1: 附近的一个海边，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0: 嗯、
1: 就是去的次数太多了、
0: 嗯、
1: 他有点腻了，
0: 嗯，
1: 他说我还想再去的地方是海南，
0: 哦，
1: 首先呢他的环境和景区啊体验都不错，
0: 是
1: 唯一的缺点就是夏季去太热了，
0: 嗯，
1: 我感觉消费水平也不高，生活节奏比较慢，哎，非常适合养生，
0: 那是因为你是夏天去的，
1: 嗯，
0: 它这个价格下来了，你赶上冬天去的时候它价格就上去了，
1: 嗯，好吧，然后有朋友说啊，说我自从接触过2个某地方的人之后对他们那个城市就没有了兴趣，
0: 嗯，
1: 即使那里的小吃非常喜欢可是我基本上不会去，哎，你别说啊，他讲的呢其实是很多人在心里面 会有，但是基本上不会讲出来的。因为呢你讲出来第一个得罪人，第二个大家就会说啊你这个人地域歧视，
0: 嗯，

0: 是呢，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是你能挡住别人心里的想法吗？
1: 嗯，
0: 我说实话，就是每一个人的社交圈都很有限，除非您是比如说是从事销售行业，或者有一些行业他是跟人
1: 走南闯北，
0: 对对对，经常出差，那我不说啊，就我们大部分人你接触的人就那些。
1: 对，
0: 如果这其中有一个人给你带来了很不好的体验，那么我就是不想去你那个地方，这是很多人心里面
1: 有点带面了。
0: 对、
1: 嗯、
0: 对，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地域歧视那可能比较的刻板印象
1: 是
0: 也是存在的啊。好吧，我们来看看杰哥，他说呢，我想起了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14年前爬的一座山
1: 啊。
0: 当时呢是在网上认识了一帮网友，
1: 那个时候就是网友遍天下，
0: 自发组织的放假一起去爬山。当时呢我们都在 QQ 群约好在哪儿碰头，当时的群主呢组织能力很强，所有的事情包括联系租车呀、大巴呀、集合地点啊什么的，人到齐之后啊又是他统一点名，出发，一起走嘛。当时爬的是后山没有开发的路，没有台阶儿，全是石头和泥巴，大家呢是干劲儿十足啊，
1: 也叫野路啊，
0: 一脚石头一脚泥巴的往上爬，爬到山腰还下雨了，那大家呢带了雨具啊，两三个小时爬到山顶，到达山顶大家各种拍照，然后慢慢的就顺着原路下山，在山脚下有水龙头，把这个裤子上的泥巴冲干净之后呢，返回集合点就散了，然后呢你是想说这个体验感特别好啊，还
1: 是
0: 再也不想去了？我想他可能说的是再也不想去了，
1: 他可能觉得体验感好吧，他觉得有趣儿吧。
0: 你看你连观点都没有，是不是？这也不明白你是还想再去啊，
1: 他觉得开心呗。
0: 但是我觉得大家啊、就是、
1: 然后这个组织者呀、这也我觉得挺好，那个时候人也淳朴啊、你想十几年前那
0: 是
1: QQ 时代呢，然后大家上山的时候呢，这组织者每个人啊，那时候都40-50人呢、你想想，
0: 你看看他这照片拍的大家多年轻啊、
1: 然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旗帜啊、还有这个组织名称，
0: 对，
1: 每个人呢平均人均发了10块左右的砖头，10块左右砖头，完了组织者大家说我们玩个小游戏啊，我们每次往山上爬的时候，你看脚还没砖头的，你就放一块砖头，看看爬上去这个砖头能不能连到一起，连成一条线。你这个杰哥跟着开心呐，吭哧吭哧，我能背80个砖头，我能背100个砖头，呼呼呼背砖头去了。完组织者说，真好，你们连成一条线了，我们这是爬山真有意义啊，大家开心下山去了。钱也没花，
0: 是
1: 你想组织者也没管他要钱，你大家能不开心吗？不花钱的车也没坐钱，回头组织者跟他进去说了，张老板，这条山路我铺好了，你答应我86的工程款你给我结一下。
0: 不过开玩笑是开玩笑啊，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爬这些没有开发的野山，我这种新闻太多了，
1: 是
0: 有你们啊真的是胆子大，而且他还碰到了恶劣天气，后来把这个照片发过来的时候，他们在山顶基本上那个雨大到是看不到前面的人的，
1: 你人长得也恶劣，天气也恶劣，
0: 你说大家这个多胆子多大呀，这多危险啊，是吧？所以呢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爬山爱好者，但是我们呢还是要去安全有保障的地方，
1: 这个是一定的啊。每年呢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啊，由于这个爬野山的呀，自己其实没那个能耐，然后自以为自己能耐很大，就是误解自己了呗，去觉得说我这个户外徒步好像3-5年都有经验，是5-8年都有经验。说句实话朋友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其实有100年的经验，对于大自然你就是个毛毛雨，你就是个卡拉咪，看过多少的新闻报道啊，最后能打个电话，能打出电话都算好的，
0: 是的，
1: 照山下的救援去救你去，你有的山上没信号打不着这个电话，你怎么办呢？对不对？
0: 而且当年因为它是10几年前，人家那个地方都没有开发，都是拦起来的，那你等
1: 你非得硬往上爬，
0: 对
1: 呀、
0: 啊当然已经过去的事情
1: 了，你这样吧，你把那个把那费用补交一下子，交到我这儿。
0: 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就这个先休息片刻啊，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大家聊有哪些地方的话呢你去过了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了，欢迎您呢找到我们的越听越开心来跟我们在线互动吧。
2: 交通领航，跃动分享。

0: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左右，环城西路的南向西，环城路运河桥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569米。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呢，拥堵593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目前呢拥堵528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庆兴路附近拥堵168米。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濮阳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1.56公里。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到温塘立交呢拥堵35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嗨，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来到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咱们接着来呢，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地方你去过了一次，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
1: 是的，
0: 那展开讲讲其中的缘由吧。
1: 没错哈。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跟各位朋友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信息。
1: 来关注一条跟这个咱们的公积金啊有关的信息哈，说2025年3月1日后建立还贷提取有效档案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执行冲还模式和报销模式，使用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执行冲还。

0: 模式，即每个月使用个人公积金账户资金直接冲抵公积金贷款还款本息，直至贷款结清，以确保公积金账户余额优先用于归还公积金的贷款。如果要同时办理这个商贷还款、加装电梯等其他提取呢，可需要预留三期当月还款余额后再办。那使用商业贷款或室外公积金贷款的执行报销模式，即申请人每个月自行还贷，根据还款流水还多少取多少，符合办理条件的可以选择逐月划扣或三月提取一次那如果有一些详情或者一些疑问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账号、官网，或者拨打热线12329以及12345进行咨询。
1: 嗯，好的，来吧，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咱们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地方你其实去过还想二刷，还想再去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好。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地方咱们去了之后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非常糟糕的体验。
0: 没错，
1: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汪汪这位朋友分享他说我上次去过的一个景区我们一家人才爬到2000多梯
0: 楼梯，
1: 但是呢就有急事就折返了，
0: 就得下楼了
1: 对，等于说是没走完。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景区绝对值得再去很多次。
0: 嗯，
1: 有山有水有瀑布，瀑布旁边呢有飞溅的水雾。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去也许正是好时候，可以在林荫小道上漫步，游山玩水，而且离东莞不远。
0: 是哪儿呢？
1: 那就是白水寨。
0: 这位朋友呢名字写叫白水寨旅游开发。
1: 不是啦，
0: 白水寨、就是、寨主老张。
1: 农家菜散养鸡。
0: 白水寨也挺好的地方
1: 你知道就是
0: 我就想起这个瀑布这事儿了。
1: 嗯，
0: 说头一段这个头一两年还是多长时间，我就看着说这个网上有片火了。
1: 嗯，
0: 说这个山呢那个瀑布就什么叫飞流直下3000尺，
1: 对，
0: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嗯，
0: 就是这个场景给你描述出来，那瀑布那水流哇哇大呀，
1: 对
0: 啊，白天能看上彩虹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有那个好事之徒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大家有没有想过说瀑布的源头是哪儿，瀑布之上是什么样的？哎，现在不有这个无人机了吗？
1: 嗯，
0: 有人就把这个无人机飞上去了，看看这个瀑布吧。这瀑布多壮观呢！
1: 那个是不是叫泉眼不叫泉眼，叫瀑眼。
0: 不是瀑眼，你听说？飞上去之后一看，雷子大家外焦里嫩的。
1: 哦，那咋的呢？
0: 上边原来是那个景区弄了一个大水管子
1: 啊，
0: 往下喷水。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上边已经没有什么水，拿个大水管子呼往下给人喷水。
1: 对，有朋友说瀑布的上面是水泵。
0: 对。
1: 那它不能叫做天然的吧，它不能这么说吧。
0: 人造景观嘛。
1: 哦，
0: 正常瀑布是怎么着呢，就是这一条河呀这个往前流流流流，这个路断了它形成一个落差了。这样呢就形成这种这个落差式的瀑布。那我看那些我还看的挺有意思，这景区太聪明了，朋友真太聪明了。人造景也是瀑布啊。
1: 对，也有朋友说我也是发现它那个瀑布的源头是水库。水库没毛病吧？
0: 还好。
1: 对，水库人家也是天然的呀。
0: 是
1: 然后有朋友指出来说是不是他们那个景区。
0: 很多地方都这么干。
1: 哦，
0: 很多地方都这么干。
1: 对，原来这大家都在纷纷在说我就不说出人家的名字了，你们自己可以去做功课有朋友，那看来是个普遍的事情。
0: 但你说好不好看？那确实好看。
1: 好吧，但是反正就是拍照嘛，就是不在意这些了。
0: 对，
1: 有个朋友过来吐槽其实呢，他说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已经有3位听友说了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
0: 海边
1: 一个海边离我们比较近我不具体说他的点是什么呢？这个海边它作为一个景点，厕所特别的脏乱。我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0: 服务跟不上。
1: 对，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有些地方因为有海水的这种资源，就是你有一句话老话叫坐吃山空，
0: 有
1: 就这句话，你想一想， 本来呢，海资源是多么好的，你其实你周围的这个

0: 居民也好啊，你当地的 GDP 也好啊，你靠着它养活了多少人。
1: 嗯，
0: 但你明明可以把这个服务配套都做好，然后让全国各地的人来，但是你是不是做不好？做不好换我去，我来，
1: 你来扫厕所去，你还做不好，厕所当我扫厕所去。
0: 可能我有点想当然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是认真的想把它配套做好的话，是可以做到
1: 的。是可以
0: 的，
1: 就是问题就是都想多赚钱，都不想多花钱。
0: 对，咱们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的朋友们说对了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吐槽的，就是都是这个地方啊，
1: 是
0: 都是这个地
1: 方。看来这个地方就很普遍嗯。
0: 嗯，就是可能去过的人，因为我告诉你，咱们广东啊，就你生活在广东，其实你想找一个好一点的海边或者温泉，或者他大家选择太多了。
1: 哎，那个头一段我看到这样一篇报道，说你看，就说山啊，就全国名山大川这么多啊，
0: 嗯、
1: 就是说咱们广东地区，
0: 嗯，
1: 其实不是以这个山景见长、嗯，但是即使不是，只是相对比而已。广东的山景资源也非常丰富，
0: 是啊，
1: 哎，
0: 嗯、
1: 可能没有像是泰山啊、这个什么华山啊，包括
0: 湖南的可能没有那么那什么，
1: 张家界可能没有那么的有名，
0: 嗯，嗯
1: 但是你说，哎，咱们去到一个这个
0: 罗浮山、啊，
1: 哎，广东的这山景，你说罗浮山，
0: 我们东莞也有，
1: 对，还有这个惠州的、
0: 嗯、
1: 啊，号称这个湘粤第一山的这个也有哈、啊，
0: 对，
1: 就这些山景资源很多，然后我们草原资源，
0: 嗯，
1: 草原资源呢。不那么大，你别跟内蒙古比、
0: 嗯。
1: 但是你说在广东，你想找个草原资源，除了啥没有？雪景确实没有。
0: 我没有去过草原。
1: 哎，广东地区有。
0: 有 啊。
1: 那天我看到了，他说有、
0: 哦，
1: 但只是做的不大而已、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好，
1: 有山，有草原，有海景资源。
0: 嗯，
1: 他细数一下子，除了没有雪，
0: 是，
1: 哎，那是确实讲不了了。那个，
0: 其实我觉得广东真的是，就是你看。嗯就我爸不是住在惠州吗？
1: 啊，
0: 你知道大家惠州不是有西湖啊？
1: 嗯，
0: 哇，这两年好多好多人，
1: 都等
0: 全国各地的那个不是那个西湖，就是都过来，然后他们就觉得，就可能我们在广东生活的年份太多了，
1: 啊、
0: 对于那种
1: 家跟前
0: 绿色的这种花园城市啊，或者这种城市景观啊什么的，你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但你不知道，对于很多北方人来，他们就觉得我的那个含氧量啊，还有空气啊，还有这么多的绿植。
1: 你别说、你别说哪儿，别说惠州，你就是我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啊，你看我一个东北人，我一个黑龙江人啊，
0: 嗯，
1: 你说我多少很难想象。在我住的城市，我住的附近有公园，公园不少见啊，就是公园很正常。公园里边有山，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前面这个这个
0: 原美公园，
1: 它就有个小山包，
0: 嗯、
1: 你说是不
0: 是
1: 一个山？
0: 嗯，
1: 对不对？里边这个绿化也好，
0: 就是、
1: 如果
0: 我们大家都习惯了、
1: 哎，
0: 因为你每天都看到的都是这个
1: 那个城市公园。你想、啊，咱们还有这个银屏山呢、啊
0: 嗯，
1: 啊，包括奇峰山呢、啊。奇峰山附近有多少居民呢？
0: 就是说，
1: 就是一个公园啊，
0: 嗯，
1: 就进去就爬山了。嗯嗯、
0: 有朋友问说，那刚才几位朋友说的那个地方是哪里？你翻翻评论吧，我们这边怕律师函哈。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位朋友说的特别搞笑、啊。他说我有一次在某一个山在玩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家的瀑布下班了，瀑布突然间停了。哎，那他说的本来就是不是天然瀑布吧，应该
1: 这个瀑布，这个其实可以做成人造景观，
0: 对对，
1: 因为中国最有名的一个瀑布应该就是黄果树大瀑布。
0: 有朋友说、其实园林啊更好的在江苏。
1: 哎，
0: 哦，
1: 你说对了。
0: 嗯，
1: 但是呢是几大园林体系，没有谁叫最好、
0: 对
1: 啊！你看岭南的园林，
0: 它那个应该是最知名
1: 啊。几大园林、岭南园林、苏州园林、徽派建筑、啊，这都是中国几大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啊，不同的一个建筑风格。那还有京派园林，对不对？也不能说谁最好，谁第一，谁第二，没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嗯，有朋友说了，刚哥，那反驳一下你，我们大韶关是有雪景的哟，只是就得上山去。不是，那我得反驳一下你哦。那我们大韶关的雪景可以打雪仗吗？开玩笑，开玩笑。
1: 他说那个雪景资源就是能当做一个纯旅游资源来进行这个，
0: 是的，
1: 叫宣传推广的。
0: 嗯，
1: 那你比如说韶关了、你再往那个北边走，你说那个湖南，韶关挨着湖南吗？湖南的雪景，它也做不了旅游资源呢。
0: 哎，没错，
1: 对不对？
0: 有朋友说了我就觉得广东特别好，适合旅游哈、因为我吃过几次肠粉，我真的太爱里面配的那个蒜蓉辣酱了，那真的太好吃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你们广东的朋友很少吃辣椒酱。他说，如果我。

0: 我是广东人、
1: 嗯、
0: 我会每天都吃肠粉。
1: 广东人确实不，
0: 但是我们确实是
1: 每天都吃肠粉，
0: 就是比较常吃吧，不能说每天啊、
1: 嗯、
0: 但是你说的那个辣椒酱，这个
1: 辣椒酱它是给配的、
0: 哦、
1: 啊，给配的，那蒜蓉辣椒它给配的、嗯、有的人愿意吃点，有的人不愿意吃点，
0: 是，
1: 但是肠粉作为早餐来讲，就像天津的这个
0: 麻花，
1: 不是那个煎饼果子、
0: 哦、
1: 啊，就像他那个你们那边疙瘩汤，也就是那个那不叫疙瘩汤，反正叫什么什么汤一样，早上它是必配的，
0: 嗯
1: 啊，早上你先早点起来，早餐店呢有湖泊的热干面啊，广东的肠粉儿，
0: 嗯
1: 啊，还有什么各种包子、点心啥的都有、
0: 哎。我不是说别的，我真的是觉得那个咱们就是武汉老乡哈、啊，吃那个热干面，我觉得是真挺好吃，但是
1: 我吃不下去。
0: 我也是，因为
1: 他、
0: 那个、
1: 确实干吧，
0: 他那个麻酱不是给的很足吗？
1: 对，
0: 你感觉咽不
1: 噎嗓子。
0: 我感觉在广东一个他讲的肠粉、
1: 嗯，
0: 我太爱吃肠粉。我告诉你，我有钱的时候吃肠粉，我加四个蛋。
1: 哎，
0: 啊、所以咱们就是
1: 更有钱的时候，能加一筐蛋加进去。
0: 哎，就太爱吃肠粉。还有一个呢，就是果条，牛肉果条。
1: 哦，
0: 这个应该是属于潮汕菜系啊。
1: 啊，潮
0: 汕
1: 菜，对，
0: 我也非常爱吃，因为我感觉它那个就是这个牛肉果条啊，是又营养又健康，还好吃。
1: 你看我这么不愿意吃这个米粉类的东西，嗯、但是那个潮汕的干炒牛河，
0: 哎呀，对对对，
1: 啊、只能说干炒牛河，湿炒都吃不了。
0: 嗯嗯，
1: 干炒牛河，哎，你当一道菜也好，当个小主食也好，也都没毛病。
0: 是的，
1: 啊、确实好吃。哎，来到广东啊，
0: 嗯，
1: 去到潮汕地区，
0: 对。
1: 啊，美食太多了，
0: 是吧？
1: 啊、太多了。
0: 对你看，有朋友问果条是啥？这因为我们抖音直播间全国各地的朋友，
1: 嗯，
0: 所以说你们来广东旅游啊，就是粤菜啊，在很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就是其实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可吃的东西特别多，要么人说吃在广东嘛，
1: 广东
0: 就看您的口味了。
1: 你在广东任何一个城市，你能吃到广东这个几个城市的菜系，你比如说。这个你能吃到广东的潮汕菜系能吃到，
0: 嗯，
1: 然后客家菜系你能吃到，
0: 对，客家酿豆腐，
1: 广府菜系啊，纯广府菜系你也能吃到，
0: 嗯
1: 啊，当然更加包括，比如说你在不同的城市，你在东莞你能吃到纯正东莞的，比如说水乡片有水乡菜系啊、
0: 嗯，
1: 还有咱们的东莞的烧鹅呀，这是挺出名的。
0: 对，
1: 深圳，哎，作为咱们一个新兴的城市，然后作为这个一个。北上广深呢、啊、全世界知名的城市、
0: 嗯、
1: 你到深圳都能吃到当地的菜呀，
0: 对
1: 啊，
0: 深圳菜是啥菜啊，
1: 牛
0: 肉果条肠粉还有烧鹅濑粉我没听说过，
1: 还有
0: 深圳菜
1: 那哪的生鱼的鱼生啊、嗯、
0: 粤菜
1: 顺德鱼生、
0: 哎、粤菜确实好吃啊、嗯、但是粤菜人家都说贵，
1: 粤菜那确实不你的海鲜多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对，那我就顺着你们的说法，我都想起我今天晚上的晚餐了、嗯、先来一个客家酿豆腐，再炒一盘牛肉果条哎呀，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哎，两个主食。
0: 有朋友就问了说，哎呀，你厨艺这么好吗？告诉大家，我买的都是预制菜哇，现在太方便了吧，这是都是给你弄好，你回来加热就行了，
1: 是、
0: 啊、当然味道可能跟，
1: 但是那个果条我建议不要买预制，这个还是买个那个人家果，
0: 对，哎，深圳菜他们说猪脚饭还真是
1: 啊、哦，
0: 就猪脚饭在深圳
1: 普遍
0: 啊、哦，很普遍。
1: 普遍
0: 是的是、
1: 哎，你说深圳啥不普遍呢？深圳啥都普遍。
0: 嗯、
1: 我一个东北人，我去深圳，
0: 嗯，
1: 满眼都是这个我们老家的美食，
0: 东北菜。
1: 哦，
0: 嗯，
1: 就是深圳的太包容了，
0: 这你们老家没有的牌子，
1: 哎，
0: 在深圳都有。
1: 哎，你先、那个、
0: 什么李师傅牛肉面？
1: 你说不是牛肉面？你那个我们老家有个水饺品牌啊，
0: 哦，
1: 在哪都没有，深圳就有。
0: 对
1: 啊，
0: 就是你们老家的人，深圳人多呗，
1: 对呗、嗯。然后哪的人多？你看湖南、深圳湖南人也不多呀，河南的朋友也多呀，江西广西的朋友也多呀。
0: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深圳啊？
1: 去的就是深圳人嘛。
0: 来吧，阿路、啊，他说呢，我去年啊带着老婆小孩去广州的一个森林海去玩了一天
1: 啊、哦，
0: 那是一个玩水的乐园、啊，
1: 水上乐园
0: 啊。除了水之外呢，它有很多刺激的游乐项目
1: 啊、
0: 哦，感觉非常的棒哦。主要是价格实惠，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我觉得啊，近期想玩水的朋友可以去那个乐园 体验一下，
1: 哎，
0: 蛮推荐带小孩去的。
1: 是
0: 啊，但是啊，要记得做好防晒。
1: 因为夏天呢，各大水上乐园呢，你看这个小朋友就多了起来了。
0: 对呀，那水上乐园
1: 大滑梯啊，然后打打水仗，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
0: 他说的这个我还真，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过水上乐园了。我上一次去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长什么龙？对
1: 啊，那就是长龙吧？
0: 啊。就他就是比那个还好玩吗？
1: 那肯定不能，不可能啊！那这长龙那已经是，哎呀，
0: 那他为什么这么推荐这个呢？是因为你是觉得
1: 他是什么呢？性价比啊！长龙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嗯，
1: 这一块他推荐这个呢，就单独就是玩水的
0: 啊、
1: 哦。你说还有动物园呢？
0: 是
1: 还有其他呢？人就是玩，加上点滑梯。你说二三十块钱一张门票，三五十一张门票，那你性价比就拉起来了。
0: 嗯，好的。然后他说这个月底哦，准备去旅游一下。我们是两个大人加一个小孩，有两天两夜。
1: 嗯，
0: 我在网上做了攻略啊，我想去海陵岛玩。
1: 哎，海岛资源也挺好。
0: 嗯，哎。但是啊，我一查攻略呢，哎呀，这个
1: 有点坑啊。
0: 不是，就是说法太多了。
1: 嗯、
0: 他说我已经做攻略做的我都有点迷糊了，也就是说说好的和不好的一半一半。
1: 嗯，
0: 他说咱们节目里的小伙伴肯定有很多是经常去旅游的，能不能给我支个招啊？这个岛到底是适不适合去呀、啊？
1: 阳江海陵岛
0: 啊、嗯，就是因为他，我也理解那种心情，就是你越做攻略，
1: 既想去又怕被坑，然后做攻略吧，
0: 嗯、
1: 说好的也有，说坏的也有，一半一半、
0: 嗯。对，有朋友说猪脚饭是在哪里了？哦，
1: 揭阳惠州。
0: 也是就是出处是吧？
1: 哎，惠来县的。
0: 晴晴说了，上一年年底啊，就是。莆田文旅有一句这么话，就是全到莆田过大年。
1: 那不是让我去吗？我就全呢，
0: 嗯、
1: 我就全扛个全。
0: 我就带着妈妈儿子就去了
1: 啊。
0: 那我是前年去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莆田的湄洲岛。
1: 哦，
0: 湄洲岛挺美的，
1: 嗯，
0: 走走逛逛发发呆，你就感觉那个海水很干净啊，身边的人也不扫兴，
1: 哎，
0: 指哪打哪，累就歇着，哎，歇够了就玩，
1: 嗯，
0: 吃喝都是咱们广东味，
1: 是
0: 就符合咱们这个口味啊，
1: 是是是，
0: 哦，那看来他这个地方还是想二刷，
1: 对，
0: 就是去到一次，我还啊，有朋友说刚才那个森林海哦，就另外一位听友说。我个人感觉森林海比长龙好玩
1: 哦，这还真不了解
0: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两个不认识的听友都有好评的话，那各位家长真的可以，
1: 森林海是可以推荐的，
0: 对对对，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觉得那个名气更大、嗯、
1: 对，长龙是一个这个这动物园嘛，它以这个动物建厂嘛、
0: 嗯、
1: 森林海那就是纯水上乐园咯。
0: 嗯嗯，他说那个项目什么的都比较满意、
1: 哦、
0: 晴晴还发了很多在这个
1: 莆田的照片、啊、
0: 哎，莆田湄洲岛的照片，其实干净真的很重要、
1: 嗯、是
0: 啊，但是你
1: 干净就代表人家当地文旅的投资力度去到哪儿了、嗯、
0: 没错，干净是需要维护的，
1: 是
0: 尤其你想一想那个景区啊，人山人海，那得有多少的人员配置才能，尤其是洗手间啊这样的地方，才能让各位游客，你看你就去那么几天，
1: 对，
0: 你就感觉哎，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干净，那是因为人家这个
1: 保洁呀、
0: 嗯、
1: 配备比较多。
0: 嗯,
1: 嗯，
0: 好，有朋友说光明乳鸽就是深圳菜啊、
1: 哦，
0: 还有朋友说直接啊、出珠海的那些海岛，基础交通都是方便的啊、对于贵不贵哈，我觉得呢景区都是差不多的，主要你要看海水，
1: 嗯，
0: 干不干净，
1: 嗯，
0: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他感觉北方的海水不是很透亮，那北方的海水应该
1: 啊，那你这么、嗯、你比如说我去到那个。
0: 大
1: 连一带，它那叫黄渤海。
0: 嗯，
1: 那海水它就是不是那个湛蓝的，
0: 它好像不是观景的，但是它就是海产丰富。
1: 对，因为你看黄渤海交界，那水啊就跟泥汤子一样，
0: 啊、
1: 说白了，
0: 那确实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1: 没什么观赏价值。
0: 嗯
1: 啊、
0: 你看，那是不是大连的海水很少有做潜水生意的？
1: 也有，但是
0: 里边能看到
1: 里边没什么珊瑚，也没什么，那走的好远好远啊！就那个一个海湾当中，你看的都不是那么特别透亮的海。然后，但是你说你上三亚，你往远走一走，能看到
0: 他说山东的海就好。
1: 山东海、
0: 嗯、
1: 山东海得是往青岛、嗯、青岛那撇的可能海水可能稍微好一点吧、嗯嗯、
0: 好吧朋友们咱们时间有限啊这些大家二刷还想再去的地方各位听友如果听到的话也可以多做一做功课
1: 嗯
0: 啊避雷的地方呢各位朋友也啊就是希望永远不避雷
1: 没错啊
0: 咱们明天再会吧
2: 东宝床垫明码

0: 时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真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3号，星期四。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4: 今年上半年，广东 GDP 同比增长4.5%。
3: 香港机场岛展开自动驾驶车辆无人化测试。
4: 伊朗打击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嚟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真，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士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丁士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士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班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当中，我国是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个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重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延庆仲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矿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即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加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可靠替代能力，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巩固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深化可再生能源高水平国际合作。
5: 记者今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

0: 全面部署。规划提出15/5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中央气象台今日十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日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八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个将是继台风梅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今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1: 日前，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出台。根据新规，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要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办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0: 记者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前海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
1: 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
0: 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近日印发，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加注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本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云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4个月保持增长。
1: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目前空港中心服务已超过2400家进出口企业。随住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空港中心的货源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更多品类的货物亦开始选择这条湾区物流黄金通道。
0: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20日起，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加强与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中葡平台功能作用。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公布，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更新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进一步扩展北大屿山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包括在机场岛展开无人化测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香港首张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展开全遥距测试，实现无人化，是落实施政报告和运输策略蓝图定下自动车无人化、规模化及商业化营运等目标的重要一步，亦都是本地提速引进自动驾驶的里程碑。谢永仪指出，早前运输署核准机场岛测试项目，除了在车上有后备操作员外，亦首次批准设置遥距控制中心，亦有遥距后备操作员同时监测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状况，藉此收集无人化重要数据，为无人化驾驶奠定重要基础。
2: 运输署是一直很密切地去监视这个的机场岛项目遥距操作测试的表现，咁我哋好高興咧，就係確認呢啲自動車嘅測試咧係理想、安全，一切係運作暢順。所以喺確保道路安全嘅情況下咧，我批准喺呢一個機場島項目上咧係可以展開車上無人化嘅測試，亦即係話車上咧係唔再有呢一個嘅後備操作員。
1: 謝永儀強調，安全係當局首要考慮。相关务实守则以参考国家和国际安全标准，要求营办人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涵盖车辆、驾驶、道路、网络安全等。
2: 营办人是需要为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风险保险，而且在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上面亦都是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我们为了方便路上的司机啊、其他的行人呢去识别这些无人化测试的汽车呢，在每一架这些测试汽车上高的车身呢，除了要贴上我们早前运输署发配的一个自动车的标签之外呢，今次是要额外是车身上高呢是贴置一些新的标识，是指明呢是自动车是无人驾驶测试中。
3: 湾区观察。
0: 暑期期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里面的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常鲜转向常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面却是一片热闹景象， 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

0: 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港澳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1: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游客程女士。
2: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
0: 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过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话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转印的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重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讯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讯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美国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到中东地区。一名官员仲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
5: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耗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个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哈利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方面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说话，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豪山的地下隧道内。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

0: 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个是美国务院过去五日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1: 据阿联酋方面22号消息，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消息称，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日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卢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卢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储备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消息话，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0: 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导致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近期部分疫区新增病例曲线开始趋于平稳，治疗、检测等应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官方卫生官员认为，目前尚不能断言疫情已达峰，大量病例仍游离于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疫区人道、安全等多重危机叠加，防控工作仍处于追赶疫情的阶段。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多云，27到33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6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32度，纽约阴转晴18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4到19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9.3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7: 我想买双球鞋。
8: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7: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8: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7: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9: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7: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7: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9: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气温方面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50%到80%之间。展望24号晚8点到25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大热天跑哪儿啊？
1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3: 我也得备点儿
15: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鸿福路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还有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一直到管长立交桥，同样也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还有管泰路的北向南啊，从盛和建设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三元路东向西在宏远路附近同样也有慢行的情况，还有就是宏伟路的北向南了啊，从长泰路到宏伟三路当前行车压力相对突出。另外就是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商圈的周边路段行驶的压力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来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今天晚上呢，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老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万江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两位老师，周老师和罗老师。今天带来的好像是一支腰鼓舞啊，特别有意思。各位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0: 最近呢，已经是进入到三伏天了呀！哎呀，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动起来哈、啊，练起来了，不要再这个懒惰下去了。我们要管理好身材，虽然好身材是我们就是一个小目标，但跟我们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通过管住嘴、迈开腿，管理好身材，拥有健康的体魄。节目中给大家也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燕青老师呢，此刻在哪儿呢？在斯里兰卡。今天已经看到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发了一些这个有意思的这个去挖宝石矿的那个视频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去到这个斯里兰卡哈，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呢，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带大家去溯源。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所以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用心在钻研各种各样的一些珠宝的知识，妥妥的成了半个珠宝专家了。当然了，团队也是给力的，我们团队呢现在是敲定了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非常有名的努努家族。哎，他们的这个矿主呢是三代人都在深耕宝石矿，传承了百年的矿业根基了，所以呢也是让大家放心哈，保证了从这个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而且呢，在这个努努矿主啊，他们的这个私人宝石博物馆是真的很厉害，有大规模的裸石成品的宝石展厅，另外呢还配备了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啊，基本都是从业十年以上的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这实力直接拉满了吧。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有燕青老师会去到现场，哎，我们还专门的请了资深的宝石鉴定师来坐镇，所以每一件宝石啊，都经过我们主持人燕青还有鉴定师双重的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一个踏实放心。当然了，这个我们的福利也给大家准备好了。什么福利呢？就是只要您进群啊，进群之后呢，先付10块钱的定金。这个定金啊，它是可以膨胀50倍的。那也就是说，你下单的时候，哎，就可以直接抵扣500块钱了。当然了，如果说进群之后你说，哎，我最看了一下，没有自己喜欢的啊，最后没有下单也没关系，这10块钱呢，它会原路的退回到大家的账户当中。所以是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的哈，这一点可以放心。那另外呢，就是群里面还有很多一些福利品啊，我们的一些这个特价，比如说哎，有2000多块钱就能够入手的蓝宝石皇家蓝的耳钉裸石啊，另外还有很多一些稀缺啊限量款的宝石也会在群里实时的更新，并且啊，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也会帮大家去仔细的挑选你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斯里兰卡的优质老矿啊，我说实话，这个资源它是越来越少了，好的宝石真的就是挖一颗少一颗，而且每一颗财宝你都知道，天然财宝那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珍品，所以啊，就是我们也会给大家啊，每一颗宝石都附带上当地的国际权威的证书。各位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儿，就能够进群了。首先是啊，这个拿到我们的福利，另外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也在群里哈，全程的为大家是实时直播。哎，他在干什么？刚刚还看到他在那挖石头呢哈。而且呢，我们群里面也有这个宝石的一些专家，所以各位包括你想了解一下啊天然财宝的一些知识，你都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一些详细内容。那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群参与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个暑假已经是开始一段时间了哈。如果说你也想计划着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平时呢自己工作比较忙，那孩子放假了，可能也是趁着孩子放假，自己呢就休一个这个稍微长点的假期，带着一家老小，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开拓一下这个视野。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话呢，我们广电旅行团是有非常多精华的线路在这个7月份和8月份的暑期档。哎，比如说新疆的线路在这两个月就是很多朋友来咨询呢。那新疆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南疆也有北疆，这两条线路它是同步开启的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一样哈，每个家庭的这个需求不一样。就如果说你想看风景，我们走独库公路啊，看遍天山美景，那就选北疆。北疆呢，我们有一条线路是8月1号出发的，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呢，还有包括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在北疆这条线路上我们一起看。因为北疆这条线路我们主要走的是伊犁嘛。都说这个伊犁这个风光实在是没话讲了哈，真的一路风景大片了。这个价格也是相当可以啊，6880元一个人。那如果说我不想就看太多风景，我想更多的去了解人文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哎，探秘千年西域的丝路文化，选南疆。南疆呢7月31号啊，有一期可以出发跟着我们一起去玩的，就是像喀什古城啊，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还有像这个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啊，我们时令的这个水果采摘，还有就是在南疆这条线上呢，大家还可以体验一下沙漠越野冲浪哈，让孩子呢在行走中去读懂历史。那这条线路呢便宜一点，6580元一个人。这南疆北疆的线路呢，我们都是8天7晚的线路，并且是一价全含的。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价全含，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价格跑来问我们说，微微，这个6880块钱是不是不包机票的呀？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包含机票的。暑假期间一价全含6880元的线路相当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一价全含了，包了机票，所有的大交通包含在里边了，然后还有吃住全包含在里面了，景区的门票也在里面了，还有就是包括景区的区间车也包含在里边了。那如果说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就是从哪儿集合出发呀？给各位说一下，我们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出发，会有大巴车接着大家呢一起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的哈，会有大巴车去那个机场接上大家，然后我们同样回到东莞广播电视台。所以呢跟着我们出发就非常的省心啦，你都不用操心路上的任何问题。那么两条线路呢，我们全程呢都会入住4钻酒店，并且呢是2+1的豪华座椅的那种沙发车，那个沙发座椅真的超级舒服，你完全不用担心路途遥远。新疆很大，你说不坐车没什么这个车程，那不可能。我也老老实实跟大家说，新疆的车程确实会有一点远，但是呢首先好在我们的车很舒服，2+1沙发座椅的大巴。另外呢就是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停车休息啊，让大家能够活动活动身体，这个是强制休息的哈，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在每2个小时都给大家这个放松一下。而且呢吃的也特别好，新疆好吃的太多了啊，像这个烤全羊啊，这个各种样的这个烤包子呀，还有最近特别特别火的老汉瓜，是吧？这除了老汉瓜，朋友们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这个瓜果，真的去了之后你都在怀疑自己的人生，我这个前半节人生吃的都叫什么。

那叫瓜。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民族歌舞宴哈，非常的有意思。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跟着我们广电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抓住这两条心动线路哈，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要留下遗憾。如果你也感兴趣，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者呢，您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发给大家。因为我们也经常哈，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出发呀，去新疆啊，去西藏啊，去哪里啊，我都其实去了很多次了哈。对我们的线路首先比较了解，第二呢，就是对一些这个出行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疑问，都可以来找到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我们在微信里再详聊。好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过车子的小伙伴们肯定都知道，目前的市面上的汽车驻车制动类型主要分三种，分别是手刹、脚刹，还有一种电子制动。了解汽车的小伙伴肯定是对于这三种汽车驻车制动类型不陌生，但是有些车主很难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三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先说说传统手刹。机械手刹就是在我们大部分车型上都会见到的驻车制动器，手刹一般位于驾驶员右手下垂位置，方便使用。它的作用就是车辆停稳之后用于稳定车辆，避免车辆在斜坡路面或者停车的时候由于溜车造成事故。喜欢玩操控的朋友可能会特别喜欢传统手刹。另外呢是脚控式的驻车制动，顾名思义呢，用脚来操控的制动系统，我们通常称之为脚刹，一般的多见于自动挡车。其实它也是手刹的一种，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这对于很多手劲儿比较小的女司机来说，脚刹呢就比较适合了。但是也要注意，不能踩得过猛，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会导致刹车拉线断裂，比较常见的是出现在 B 型车辆上。另外呢是电子驻车，一听名字就感觉比较高级，但是它的工作原理跟传统手刹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通过刹车盘跟刹车片产生摩擦力来达到控制停车制动。这三种驻车制动的专业称呼都是辅助制动器，其中手刹是目前历史最久的一种，至今依然是适用范围最广的。手刹和制动器的原理不同，它采用的是钢丝拉线连接到后制动体上，以对车子进行制动。
3: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在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就是在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管长路跨线桥有1.7公里的缓行。东城东路呢是南向北东升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中路到东城东路也有缓行的压力。还有就是奇峰路的南向北了，在东城中路附近的行驶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鸿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当前也接近1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啊，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两位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啊，来学习一支优美的广场舞。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哈来分享一些关于如何管理好身材的小妙招。怎么说呢？这段时间已经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哈，大家都会觉得说很热，对吧？首先是确实是热，但是呢，有的人说这个热不想动。但是说实话，这个热起来哈，这个锻炼说不定能够效果翻倍啊。有句话叫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哈。中医上认为呢，夏季是人体阳气的鼎盛之时，所以适当的运动呢是能够达到一个养阳的效果的。夏天练锻炼的目的呢是为了健脾养心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适应夏季的气候变化，提高抗暑的能力。因此啊，夏练的原则就要先选温和且出汗较少的运动，来避免这个运动量过大，出汗过多容易这个损耗阳气。好，那现在正处于这个三伏天了，我们在三伏天该怎么练呢？有什么这个注意的部分呢？首先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慢跑它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而且节奏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呼吸呢也有一个相应的节奏。那么慢跑的话，建议大家呢时间是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可以选择早上或者是这个黄昏的时候跑啊，别大中午的跑去跑步了哈。控制好这个时间吧啊，这个夏季尤其是三伏天去跑步的话呢，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行了。跑步前也要充分的热身啊，大约10分钟的热身，主要是拉伸一下我们的肌肉，活动活动关节，让身体充分的打开，避免受伤。当然了，热身之后呢，才能开始正式的运动哈。跑步也有技巧的呀啊，可不是那种毫无章法的这个随意的跑啊，一定要注意。比如首先呢，注意力要集中。啊，很多朋友尤其是喜欢户外跑的朋友哈，戴上耳机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啊，就开始不顾一切了啊，这个东张西望了啊，也不留意那个路面的具体情况了。一定要注意哈，避免在这个户外跑的时候遇到一些障碍物导致这个跌倒。还有就是不要运动过量，刚才其实我们也说过了，三伏天的运动适量就好了，运动也要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的锻炼。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跑步前热身，那跑步完了之后呢，也要拉伸，一定要记着，不要立刻就坐下来或躺下休息，要进行一个科学的拉伸运动，来防止我们的运动损伤，同时也能预防咱们的这个腿部变粗嘛。那其实呢，建议大家哈，在这个三伏天呢，可以选择一些我们传统的健身气功啊、保健的一些运动，包括像这个太极拳也是合适的啊，八段锦啊，还有像这个我们之前学的五禽戏呀。这一些健身气功和这个相关的武术运动呢，它能够增加我们关节的灵活性，也能够促进心肺功能啊，并且能够就是让我们这个运动不至于大汗淋漓。夏季尤其是三伏天，游泳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游泳呢，主要是能够放松我们全身的肌肉啊，并且呢体温是恒定的啊，也不容易中暑。当然了，游泳也有一些非常紧要的注意事项。首先，身体上的检查，游泳之前做好身体检查啊。另外就是，游泳之前也不要吃太多东西，也不能太饿着自己啊。吃了饭之后呢，你要一个小时啊，基本上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够下水。还有要注意这个热身哈，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以防在这个水里抽筋儿。建议大家呢去选择有这个救生员并且安全设施这个完备的游泳场馆，千万不要哈去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户外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未知的水域去游泳。如果你在游泳之前已经进行了剧烈的运动，千万不要马上去游，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脏负担会比较重啊，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运动量。还有就是游泳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了，一般来说哈，就是温和我们游一游休息一下的那种呢啊，控制在1到2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另外，游泳之后、游泳之前都要好好的去清洗我们的身体，那个还有眼睛也是啊，就是尤其是游完泳之后，眼睛也要及时的清洗。三伏天呢，其实
练瑜伽也是很不错的啊，瑜伽也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运动，有助于去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啊，修身养性。而且呢，瑜伽的各种那种伸展呐、扭转深度的放松啊，这些运动呢，确实首先对减肥有益嘛，对健康也有益处啊。另外呢，就一定要

0: 特意的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姐妹们啊，在就是练习瑜伽的时候要避开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生理期，对吧？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有专业的人员进行指导，我们再来进行练习，不要这个强度过大了。如果说你想通过瑜伽来减肥，一开始就不能太焦虑，因为瑜伽它不是就是那种我们说那种高效燃脂的一种运动，它是一个循环过程啊。所以练习的时候呢，要配合好呼吸，配合好我们的心情啊，然后呢，在瑜伽的练习过程当中，它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是缓慢的，所以也要注意哈，动作轻柔，注意量力而行。下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哈，要动静结合。动呢就是保持这个我们一定量的运动，当然了也要这个注意这个时间呐，还有包括强度啊，因为这个中午过后下午的时间段太过炎热了，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也比较旺盛，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晨练啊，或者就是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啊，也要注意这个安全。三伏天呢，我们人体的毛孔啊，尤其运动完是打开的，一定要注意不要洗冷水澡，以防风邪入侵。当然了，三伏天期间呢，我们的老年人群体包括体质比较弱的朋友，这个时候要减少运动量。那由于脏器的这个功能相对来说衰退了啊，包括可能这个中老年人群体呢，它的抗热能力不如青壮年啊，所以呢这个高温天气也是比较容易中暑的，这个时候就要以静制动，不要太过劳累啦，我们散散步就可以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6: 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还是分享一些好消息啊，那刚刚呢我们也说过，我们的主持人燕青此时此刻在哪儿呢？在斯里兰卡，他在斯里兰卡为大家在挖各种各样的天然财宝呢。没错，我们这个燕青老师呢是去到了矿区啊，在这个我们斯里兰卡的专业的这个老矿的这个矿区源头，为大家去挖掘各种各样的天然宝石。那这一次呢，我们的燕青老师也是做了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准备啊。我那前几天一直看到他在那里，在各种各样的钻研各种珠宝的知识哈，我都感觉他要成半个珠宝专家了。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团队当然也非常的给力啊，敲定的那个矿主是什么呢？是斯里兰卡康迪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家哎，真的是三代人都在做这个宝石矿，相当给力。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也呢邀请了这个非常厉害的资深的珠宝鉴定师来坐镇，就保证大家跟着我们的燕青老师挑选到的珠宝，不要这个不仅是漂亮哈，这还得保证那绝对就是独一无二，仔仔细细的把这个宝石帮大家这个验明白了啊。大家都知道这斯里兰卡的这个优质的宝石老矿呢，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了，天然的财宝，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没有办法去复制的珍品。所以呢，真的是这一次也是我们给真的相当给力了。而且这个努努矿主很厉害的一点是他的中文讲得特别流利哈，所以呢，我们的电台主持人亲自溯源，也是准备好了跨国福利给大家。那什么福利呢？进到群里的朋友可以付10块钱的定金啊，然后这个定金它是可以膨胀50倍的，那你下单的时候就会直接抵扣500块钱，就哪怕你最后没有下单，哎，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返回到你的账户里边，所以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哈。还有另外群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福利品啊，比如说这个2000多的价格，你可能就能够买到蓝宝石皇家蓝的那个耳钉裸石了。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限量款的宝石、稀缺款的宝石都在我们的群里。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些宝石矿的知识哈，也可以进群。群里面除了有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团队之外，我们燕青老师呢也会仔仔细细的在群里为大家解答疑问的。那你可以直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就能够进群啦。另外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三伏天。哎，说到这三伏天出汗多哈，身上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都不太喜欢的味道，所以平时洗衣服的时候呢，挑选好的洗衣液也很重要啊。给大家推荐蔬果园的天然乌木玫瑰精油香氛3合1的洗衣凝珠，它一颗呢就是洗衣液、留香珠和除菌液了，而且呢它是浓缩型的洗衣液，就是一颗就能洗一桶的衣服了，不用再纠结带多少洗衣液，价格也很合适哈。

现在呢是买一盒送20颗，到手70颗才49.9块，而且如果说你直接囤3盒，那是150颗送5袋的专业护理剂才99.9块啊，相当的不错的一个价格了。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2个字了解详情。那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最近也是上新了不少的好吃的呀。那像这个正宗的青岛老火腿也是上新了，吃起来肉感十足的，因为它呢用纯猪肉腱子，而且呢这个腱子肉添加的真的是96%啊，因为淀粉含量不足4%。夏天不想炒菜，哎，你切一切啊，把它切一切，那就是一盘硬核的凉菜了，省事儿又解馋啊。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4根到手只要59.9块，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回复订购2个字了解详情。当然各位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优质线路，也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搜索关注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那稍后的时间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啊，各位可以呢这个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看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线路可以分享给各位的。从此当然今天晚上可能哈这个回复信息不是那么及时，因为稍后8点半之后我又得去这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给大家做这个直播带货了啊，所以各位稍后的时间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在这个抖音上搜索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如果我们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升路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除此之外呢，还有在管章路石井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4分钟的时间，以及在张深路从腾达路到东深路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

0: 越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各位，7月23周四晚上的7点49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叫做《穷查理宝典》。这本书里可以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建议，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在生活当中一些基本的运行逻辑。查理芒格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要教给大家普世的智慧。什么叫做普世的智慧？它并不一定是大学课堂里教给你非常硬核的一些技能，但是它是在你借了别人的车，开完还给别人的时候记得加满油，这是普世的智慧。分享给各位，第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你想要说服一个人，就要从这个人的利益出发，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如果你想劝，比如说一个律师啊，他有他自己代理的客人客户，那这个客户如果说我偏要这么做啊，我偏要把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如果你告诉他你这么做的行为是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的，你这句话对于你的客户来说，说和没说的作用并不大，甚至会让他更加的讨厌你，早一点把你炒掉。但如果你说，如果你这么做，你的声誉将会被影响，你的合作伙伴可能会因为你的行为而拒绝和你合作，未来你的公司将会蒙受更多的损失。如果你说的东西是和他的利益所绑定在一起的，他能更容易听进去你的话。接下来的一点是跨学科。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播音，很多人学的是金融，学的是法律，学的是医疗等等等等。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学科都不是在单打独斗的，你的医疗要加上心理学，加上法律，加上播音主持，每一个跨学科的拥抱可以给你的更多。一个医生难道不需要有沟通的能力吗？所以他需要学习口语表达。一个医生难道不需要有心理学吗？他需要知道患者是怎么想的，怎么样更容易说服自己的患者，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难道你的患者和你在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你不需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吗？所以你也需要去设立一点法律的内容。没有一个学科是一座孤岛，只有跨学科混合在一起，你才可以收获更多。

下一点，空袋子是很难竖起来的。如果你的自身没有能力，不能扛打，如果你的自身没有一些能拿得出手的东西，甚至是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自己来养活自己，那空袋子很难竖起来。下一句，如果你想要完成，就自己着手去做，如果不想，你就让别人去做。再下一句，微观经济学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任何的东西都离不开心理学。难道做主持人你就可以不学心理学吗？我曾经觉得做主持人只要你的表达能力够强就好了，但是当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坐在了话筒的前端，我开始去思考一个问题，主持人真的只会说话就行了吗？你要说什么话，怎么说？你的肚子里有墨水的积淀吗？你有知识打底吗？如果没有，你表达出来的内容是非常空洞的。你的话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价值吗？如果不能，那你和一个机器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我们每一个处于自己行业的人都是在不断的思考的。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精进自己？它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利益吗？不要着急，当你不断的精进自己，让自己掌握更多的技能，你开始跨学科办事，你的脑子里有不同的思维模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点，所有你想要的别的东西，所谓的利益，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好，下一句，对于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智者来说，他们放在首位的叫做自我批评，他在不断地推翻自己所谓的真理，并且向真理更加的靠近。如果我们总是用自己固定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任何事情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固步自封，把自己完全锁在一个狭窄的屋子里的人，你看不到这个世界。你的好奇心，你的专注力，你的毅力非常的重要。Top one， 自我批评。第二是好奇心、专注力和毅力。拥有了以上的四个点，你和你所谓的成功会更接近。下一句，愿我们都拥有逆向思维。以前我不会拥有这样的思维模式，也不会有认知要去拥有它。但是读了查理芒格《穷查理芒格》这本书之后，我开始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有逆向思维？难道别人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对的吗？这叫做乌合之众。当你听到了一个声音，首先你要做的不是说如何信服它，如何跟随它，而是要有一个逆向思维。我这么说对吗？它是完全无懈可击的吗？反过来想， turn it down， turn over， turn over， 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把这句话灌输在自己的脑子里，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你会发现有更多的转机。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6: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7: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5: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8: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5: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9: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

0: 然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

曲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约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这一本书是来自于查理芒格的《智慧讲样》，他的后人把它整理成为了《穷查理宝典》。这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奇书。这本书呢，我目前读了1/3，如果你让我合上这本书，扣上这本书，跟大家分享有哪些最触动我的点。第一点，普世的智慧，这是学校里学不到的，我们也要跟自己的孩子告诉他们学校学不到的东西。比如说重复查理芒格的一句话，他说在他的小的时候啊，他的爸爸跟他说，当你借了别人的车要归还给他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把这个车的油加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而且呢，你也给予了别人最高的尊重。所以这就是普世的智慧。第二点，你要构建一个思维模型，或许现在来说对我们有一点困难，但只要开始做了，一切都会有更好的结果。你的思维的模型，第一，你要有数学类的，最简单的你可以用排列组合和决策树。第二，你要有心理学方面的，心理学绝对不是你去看大学里

教到的一些心理学，而是你要知道心理学啊。心理学方面我也会跟大家推荐一本书，也是他之前分享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去读一读影响力啊，影响力这本书。第三点，你还有一个思维的模型是微观经济学的，你有了这三个综合在一起，帮助你做决策的时候你会有更高的成功率，这是第二点关于思维模型。第三点要分享给各位的是，当你要说服别人的时候，不要从自己出发和从公序良俗出发，你要从他的利益出发，对方的利益来出发，你才能够有更好的收获。如果要问第四点的话啊，我会觉得找准自己的优势，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坚定的持久的深耕一个领域，你会拿到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让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来自于家乡好物的商品。第一款是正宗青岛老火腿，350克乘以4根，价格 59.9 元。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蔬果园天然乌木玫瑰精油香氛三合一洗衣凝珠，它的价格是49.9元，50颗79.9元，70克然后还有99.9元有更大的一个礼包。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将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穷查理宝典。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电波前的各位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温度，28到36度，午后会有雷阵雨，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不是所有的歌都需要前奏的，不过呢也会有人说很喜欢这个旋律，但是呢不喜欢这个歌手的声音和咬字方式。这个声音来自于瑞典创作女歌手 Jenny Wilson， 整首歌呢开门见山，在你等待前奏响起的时候，女声就已经开始了，慵懒随性的曲调下非常有韵味。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下一位歌手呢非常的低调，网上基本上是找不到他的资料，可是他的歌小众而好听，大多数是以钢琴 R&B 系列，给人一种很安静很舒服的感觉。他叫做 Matt B， 这首歌 Colorblind 色盲，这首歌呢是他的成名曲，讲述的就是在失恋之后，男人发现自己的世界失去了颜色，变成了黑白色。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歌词的第一句就唱到，我可以是墙上的图画，我可是是秋季的细雨。这首歌叫做 Shutterbug， 是歌手 Ganana 在2012年发布的一首歌。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阳光下的

更多人知道邓紫棋呢，还是因为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一首《泡沫》的惊艳亮相。所以提到邓紫棋，就会对应的想到《泡沫》这首歌。同样呢，提到《泡沫》也会想到邓紫棋。不过今天给你分享这个男生的版本呢，他的编曲和声音比较的新颖，声音当中没有女生演绎出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男人在深夜独自喝醉沉吟。这个声音叫做简弘亦。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精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只怕你这首歌呢，是金志文和吕文在相识十多年之后首度的合作，由金志文来亲自担当制作的部分。歌中唱到了恋人之间最开始的纯粹小细腻和小敏感，对对方的呵护包容，就像歌词所说到的，我不怕天也不怕地，只怕看到你的小情绪。在感情的世界里，无私才是最伟大的。我总会觉得，就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也是需要慢慢成长和学习的。爱上副驾驶，下一首歌呢，是电影《动物世界》的成长版片尾曲，来自李荣浩的诠释。《动物世界》呢，这部电影讲的是男主角郑开思因为被朋友欺骗而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面对病重的母亲和痴心等待的青梅竹马，决定呢登上命运号游轮，改变自己一事无成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李荣浩来说，他的成功和男主角一样，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他整首歌的演绎用情很深，每一句歌词每个音符你都能够感受到成长的烦恼痛苦，当然还有大无畏的精神。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写给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定造的，他独有的一套的抒情的风格，仍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城市情歌的风格，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很多无奈还有求而不得，每一句呢都是在时间面前的叹息还有伤感。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爱的路千万里，
4: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watch it.
1: 在2011年的时候，一个八岁的男孩非常喜欢音乐。当年英国的威廉王子和王妃凯特大婚，这个音乐小子呢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写点什么东西，于是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就诞生了，叫做 The Royal Wedding Song， 皇家婚礼歌曲。这个男孩叫做 Matty Beebe， 在03年出生的他呢是一名说唱歌手，因为翻唱了多首饶舌 rap 走红于网络。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美国开过演唱会了，参加过多个电视节目，在美国呢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爱上副驾驶。

下一个声音呢，叫做 Patti Loveless， 1957年出生在美国的她是一名乡村音乐歌手。她的音乐风格属于新传统乡村音乐，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情感民谣的风格。在1992年的时候， Patti Loveless 遭遇了演唱生涯的一个重大打击。在那一年，她进行了喉咙的矫正手术。在第二年呢，当她恢复了健康之后，发现声音已经和原来完全不同了。要听到这首歌Color of the Blues， 这首歌是在他手术3年之后发行的一首歌，有一种慵懒的质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刘爽，醒来2020。

这是自称昂叔叔的温柔大男孩刘爽又一次带给我们的是希望啊，唱给每一个正在听歌的我们。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毛不易。嗯，这首歌呢就是画面感很强，平凡的一天啊，这好像是他心目当中最完美生活的样子，是理想也是乌托邦，他存在也不存在，他平凡也不平凡，关键是通过他去找到生活当中错过的容易错过的美好，看到毛不易身边，去察觉的身边的那些希望。在他眼中，生活本来就充满了很多面，他不想只传达单一的调性，而是希望更丰富更有层次。他能在你沮丧的时候陪你心酸，也能在低潮的时候给你一些力量。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我耳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3: 如果有10000种可能。

0: 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我是巧克力小姐。有人说呢，宝岛台湾一半是海，一半是咖啡馆。身在台北的每一刻都能感受到入机入里的文艺的气息，而这家偶然刷到的宝藏的店铺便能够让你瞬间将你的思绪拉回到充满烟花气息的台北街头。 Have a Shell Cafe 就是这样的一方宝藏的所在，令人留恋。Have a Shell 是藏在小巷当中的独栋咖啡店，主理人虽然很忙碌，但是态度非常的好。店铺整体呢是非常温暖的原木风，店里很多的角落都摆放整齐的书籍，门口的水泥墙上有一层鹅黄色，然后再加上修长的竹条，几分生机的嵌入，让整个店铺多了几分暖意。店内的野口用以及嵌口的玻璃纹窗台营造出了一明一暗的氛围感。店内的摩卡独特的香味带着柑橘的清香，柑橙中带有令人陶醉的丰润，那一份酸和回甘令人沉醉。还有原味拿铁，从拉花开始便是一份给予人心深入人心感官的曼妙的享受。所以呢，下一次如果说去到一家叫做 Have a Shell Cafe， 就是来跟我分享一杯咖啡，这个店里面去喝上一杯。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陆先生乐队，那这首歌是陆先生乐队在他们两周年的纪念日当中送给他们粉丝的歌，就叫做给大家的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轮胎是汽车上至关重要的部件，那么轮胎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该怎么判断呢？轮胎主要是由橡胶制成，使用年限呢通常在5年左右，超过使用年限就会开始老化，表面硬化，出现皲裂纹。老化的轮胎会失去应有的弹性，继续使用会导致胎面变形，存在爆胎风险。轮胎的外侧胎壁处一般呢都有一组字母和数字，最后的四位数字代表了轮胎的生产日期，前两位是周期，后两位是年份。比如4215表示的就是15年第42周生产的，建议各位车主可以自查，如果超过5年就该及时更换了。第二呢，看磨损情况。轮胎作为跟地面直接接触的汽车部件，磨损是不可避免的。在轮胎胎面呢，它的排水槽里一般都有磨损的标记，如果轮胎胎纹已经快要磨损到跟标记处齐平，就需要及时更换了。第三呢，是看受损情况，如果轮胎已经出现了裂纹或者鼓包，表明轮胎已经严重受损，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轮胎。轮胎日常有一些养护的小技巧跟您分享，避免激烈驾驶，尽量的减少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车速，遇到坑坑洼洼的路面要低速通过。第二呢，是避免高速冲上路边石，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骑上路边石。第三呢，是经常检查轮胎的胎压，确保在正常胎压下行驶。第四是保持轮胎清洁，及时清除轮胎缝隙里卡住的碎石子，尽量的将车停放在阴凉的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接照射，造成轮胎过早老化。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不二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请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沈巧克力小姐，我们今天要关注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在时尚界真的好像瞬息万变的感觉，今天这个流行，明天那个流行，但是我觉得可能接下来随着大家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变化，可能会流行这样的一种时尚，它叫做慢时尚。自由无畏的生活当中，没有聚光灯和带太多的观众，但是不妨享受一下慢时尚，找到自己每个不止一面的灵魂，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推出各种潮流趋势的新时代，我们也一直被提醒着跟随所谓的流行趋势，购买着一季又一季的低质流行单品，视觉审美疲劳之后呢，依旧觉得没有衣服可以穿，就这样盲目购买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大脑。根据一些数据调查，一件衣服平均只穿七次以下，从而不经意中衣柜也逐渐成为了我们的服装目的，不禁让我们思考，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当大家对快时尚的热情过后，开始反思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促使慢时尚的理念诞生，发现慢时尚它独特的时尚特点。那其实慢时尚这个概念是在07年的时候被伦敦时装学院的教授 Kate Fletcher 首次提出。他说慢时尚不像是简单的印花那样来来回回的季节性的流行趋势，而是正在获得势能的可持续时尚活动，提倡的是放缓更新的速度，保证质量、环保和可持续的理念。慢时尚是一种更理性、更持久的时尚，而非一味的跟风。它更像是一种态度，可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品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住快时尚的产业，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该如何消费时尚。那其实快时尚因为它的更新速度和可替代性，可以满足短暂的快乐，但是呢，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东西。而慢时尚普遍坚持着设计独特、精致、经典的产品，使用好的材料，生产可长时间使用的产品，更加经典，也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且在生产过程当中采用环保染料、可降解天然纤维或者是面料的再次利用，从而来保护环境，避免社会资源的高度浪费，尽可能的去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年限，从而降低全社会的新陈代谢的速度。所以接下来要不要考虑一下慢时尚，然后呢去买那些材质可能更加好一些些，但是穿的时间久一些些，款式非常的经典，没有那么流行的一些时尚单品呢？也许我们最近流行的一些所谓的轻奢风、老钱风，就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啊，请上郭旭。很多人听他的歌的时候都很想问歌名叫什么，歌名叫你就是我的全世界。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郭旭一贯以来对中国音乐元素的推崇，当你站在我面前就像是站在世界之巅。
1: 当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悲伤都烟消云散。当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苦难都消。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0: 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请上宫格，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这首歌叫做等我撒完野就陪你走。撒野这个词看起来有一些不太聪明的样子，但是这首歌曲呢其实跟这首撒野这个词毫不相关啊，只是想向自己的粉丝表达自己的一些心意，既不想失去熟悉的风格，又想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来送给他的粉丝，更多的是一种他关于自由心境的描述吧。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沈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翠梅。这首歌记录了某个时代背景下几个年轻人跟这个世界的对话场景，不做评判，直接干脆的记录和复述，这也代表了一种属于翠梅的独特态度。他们把经历过的喜悦、焦虑、挣扎，还有孤独、期待与挫败诚实记录，化成一面巨大的镜子，与自己真诚的对视。这首歌《翠梅》，带我走，就在大牌巧克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你看南方的夜没有你想的那么美，遥望四周略有星星两对，

0: 好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的时候，那个苍白无力的面容，我能为他。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黑妹奶拐子外的姑娘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想你，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大明，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

北京时间5:30。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上吉祥，
1: 质疑免礼
0: 是
1: 啊。

0: 哦，已降了，朕已。
1: 皇上，你入李万基业每忙寝食，臣妾已被你摸一盏，留待皇上享用啊。
0: 有劳朕已。

0: 天恩得归皇上而赐，请皇上你尽上为事啦。
1: 真儿，你既与朕分忧，也应与朕同享才是啊！嚟嚟嚟嚟，
0: 皇上。

0: 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光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我们尽量不掉队，引力会流过最后的防备，就不算什么凄美，终将欲望是高退，笑着跟回忆。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晚上开车最头疼的就是会远光灯，这样的往前开不仅能看不到前边的路，而且很危险。但是不能为了报复而开远光灯，这样会增加您的危险指数。不过呢，只是为了安全可以减速或者停在路边。很多司机都会反映啊，经常会遇到开着远光灯开车的情况，有的甚至不知道大白天开灯是怎么想的。有些司机呢打开远光灯，他们只要闪3下远光灯就会知道马上关掉，但是有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开车，这也是很头疼。如果实在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啊，其实呢干脆减速甚至靠边，让他们安全通过之后您再开车。因为此时除了2道白花花的光柱，附近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也看不清前边的道路，看不清有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尤其是晚上开着车遇到高大的 SUV 或者开着远光灯的大货车，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儿。不要凭着经验或运气停停走走，安全是第一。当被对方的远光灯攻击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意识地避开光源。所以呢，当我们发现前面的车辆开着远光的时候，要尽量地避开发光点，虽然呢也很刺眼，但是可以缓解一下回黑之后对道路的观察，尽量呢不要让眼睛盯着对方的灯光。即使啊你停留的时间很短，你的眼睛也需要好多次才能恢复到之前的光圈，所以呢个人建议在这个时候您可以看一看路边比较暗的地方。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五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今天呢，在环城东路目前呢有一点点的拥堵情况，这会儿是北向南的方向，提醒各位堵车1公里左右，要花上5分钟来通过全程。另外呢，在张深路目前东深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堵车是6-7分钟。还有在桥东路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会儿有一点点的排队情况。今天早间呢，路上的情况还算是比较稳定啊，目前还不算特别堵车。东部快速干线提醒各位，目前是在韩溪河大桥段，方向是西向东，有一点排队的情况出现啊。其他路段比较畅通，希望各位早间出行愉快啊！我是小天，稍后是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来喽，在早间我们朝着美好出发，一起哈，这个安全出行，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今天周五了啊，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今天是我们的开讲日。
1: 对，
0: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天气比较热啊，温度最高温要去到36度了。温度是27到36度之间，一整天的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估计下雨的概率不太大哈。大晴天的概率非常的大了，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
1: 哎呀，又到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周末啊，周六的天气呢也是很热啊，周六呢预计是36度。目前呢可能啊比36度还要体感温度要高一些，因为周六呢基本上也是比较晴朗的啊。那周天开始呢雨水就会加大了，周天的气温会降个2-3度啊。从下周一开始呢气温会陆陆续续的偏凉爽一些，因为下周呢雨势都比较

0: 足啊。
1: 早先呢，我们除了关注天气的情况之外呢，也跟各位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火爆全网的水果型蔬菜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
0: 之后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资讯速递啊，资讯速递会富含国内、国际、财经、科技、体育等多个领域的热点新闻速览。
1: 热搜导航的第一个话题，聊一下几十块钱一盒的草莓刺客哈，就是一颗莓。这个品牌被曝草莓有致癌成分，高价网红水果翻车，真相太离谱了。
0: 热搜导航第二条，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汽车市场啊。最近有媒体调研显示啊，这国内的汽车市场单车的净利润平均只有3000块钱。2026这车市啊，内卷到了极致，这车企啊，到底怎么平衡质量与价格呢？
1: 最后一个热搜，我们来说一说暑假整形科挤满中学生啊，别把整容当成成年礼。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呢，咱们说说这个水果型蔬菜啊。现在呢，很多蔬菜它都把那个是水果蔬菜当作卖点，什么水果玉米、水果黄瓜、水果圣女果、水果甜椒啊，随处可见呢，在那个超市里。很多人说这水果蔬菜到底怎么来的，它是蔬菜没长熟啊，还是说它的营养更丰富啊？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水果蔬菜的来龙去脉啊。
1: 很多人呢看到小巧的水果黄瓜还有迷你胡萝卜，会误以为呢它们是提前摘的没有成熟的蔬菜。其实呢恰恰相反，它们是经过定向培育完全成熟的专用鲜食品种。早在百年前，西里美萝卜还有沙窝萝卜就能生吃当水果，但是早年的种植技术有限，只能在本土少量流通，很难大范围普及。如今呢，依靠杂交育种、分子辅助育种、现代的农业技术，咱们实现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跨越，打破了国外种源垄断。水果黄瓜、水果甘蓝、水果芹菜这些新品种不断问世。
0: 就拿一个比较多的水果黄瓜举例啊，早期这个水果黄瓜必须要从荷兰来引进啊，被称为叫荷兰小黄瓜。那么经过多年的科研研究呢，国内现在已经能培养出本土的新品种了啊。种植的时候呢，还会把幼苗嫁接到南瓜的根系上，增强植株的抗病性吸水能力，能稳定产出脆嫩少苦的果实。育种的核心目标啊也很明确啊，就降低黄瓜中的那种苦涩物质，减少粗纤维，提升汁水跟清甜程度啊，让这黄瓜越来吃着越像水果啊。
1: 那么很多的消费者吐槽水果型蔬菜啊价格太贵了，是不是单纯的溢价营销啊？其实它高价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种植还有储运成本。我国的蔬菜产量常年稳居全球第一，24年蔬菜总产量8.6亿吨，人均年占有蔬菜588千克，市场呢早就告别缺菜吃的阶段，消费需求从追求产量到追求口感品质转型。水果型蔬菜呢属于特种水果啊，专属的种子成本比较高，还有呢它需要大棚恒温种植、精细化管护、分批人工采收、锁鲜独立包装，每一步都比普通的蔬菜要耗费更多的成本，那么价格自然就更高了。随着育种规模化种植技术成熟，后续售价也会逐步回落。
0: 是，那网络上不少宣传把水果蔬菜吹成超级营养食物，这水果蔬菜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对比普通类的蔬菜，其实二者营养差距并不大，仅少量微量元素会领先一些。那么数据显示，每100克圣女果的维 C 约33毫克，那普通的大番茄呢，一般是14毫克，还有呢水果黄瓜，它的钾含量是173毫克，传统的呢是141毫克，所以呢有一些提升啊，有一些改良，但不存在碾压式的优势啊。
1: 需要特别提醒啊，就算口感像水果，其实它的本质还是蔬菜，不能完全的替代鲜果。水果型蔬菜呢普遍糖更低，所以呢适合控糖减脂的人吃，但水果呢富含的果糖还有有机酸多酚类物质

0: 菜呢补齐不了。日常饮食呢不必盲目的跟风高价水果菜，普通的平价蔬菜搭配少量鲜果也能实现营养均衡。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班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在早间的倾听世界，我们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嗯，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开讲日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当中。今天呢开讲日啊，所以今天会在群里边抽奖啊，我们几个群都会有啊，稍后下了节目之后抽奖了，所以呢欢迎大家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且呢今天天气比较炎热，目前的体感温度已经去到了32度了，虽然时间早啊，但今天非常的热，而且呢高温的预警信号也是在生效当中的啊，所以呢天气比较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接下来时间您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本土消息。缴存人已连续缴存公积金满3个月，且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可申请租房提取，月缴存额低于700元可全额提取月缴存额。养育至少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的多孩家庭，按每月缴存额提取不超过1800元，夫妻双方可分别申请。若租住保障性住房，按实际支付租金和核定提取额度，线上办可通过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个人网厅等渠道，线下办可前往归集业务受委托银行，详情请关注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官网或拨打热线12329123455进行咨询。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消息啊。首先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华南沿海严密防范，热带低压于24号凌晨加强为台风红霞，预计25号夜间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的漳浦沿海登陆，强度可达台风级，广东福建多地启动防风预警，提醒沿海群众远离海岸。
0: 上半年社保收支数据出炉，人社部对外披露社保基金半年运行情况，收入端缴费、财政补助、投资收益来源稳定，支出端保障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大额结余储备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5: 再来关注到游乐设施安全国标开启征求意见，新规呢重点锁定大型游乐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设备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之后必须要检核换修，那么从制度层面减少设备老化带来的重大安全隐患。
0: 2026上半年省份 GDP 十强榜单更新，各省份陆续发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中部省份安徽经济增速表现亮眼，经济总量反超湖南，跻身全国第十位，前十榜单区域经济格局出现微调。
5: 多省市落地 5G 一网漫游，该技术主要用于地震、洪涝等重大灾害的应急场景。当用户所属的运营基站受损没有信号时，手机会自动接入其他可用的通信网络，保障应急求救的通讯不中断。
0: 微信全新未成年人模式上新，家长开启该功能之后能够自定义单次单日消费额度，平台自动屏蔽充值类入口，从功能层面降低未成年人非理性大额充值消费风险。
5: 广西博白县公园树木突发倒伏，近日呢，广西博白县的公园啊公共活动区域有大树毫无征兆的发生倾倒，砸中现场游玩市民，那么群众呢意外伤亡。那么该事件呢已经启动了调查，正在排查城区各类乔木的安全隐患。
0: 中国疾控提示，近期新冠阳性率小幅上行，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国内新冠检测阳性水平处于中流行区间，南方省份高于北方，倡导老人基础病人群做好日常防护。
1: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新版关税政策正式落地实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新规于24号生效，美方以所谓理由对多国商品加征10%到12%的关税，替代原有的临时全球关税，全球贸易摩擦风险正在上升。
0: 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斩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揭晓获奖名单，两名中国青年数学家中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字发展里程碑事件。
5: 流失海外87年的清代石狮由韩方无偿归还。23号下午，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文物的交接仪式在首尔举行。据了解，1938年起矗立于建松美术馆门前的石狮像，时隔87年重新回归中国。
0: 内塔尼亚胡将于25号启程访问美国，先后会见拜登、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启

0: 访美行程，就加沙停火方案、人质谈判等议题开展磋商，美国多地爆发相关示威活动。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的消息。央行开展5000亿的 MLF 操作，实现中长期流动性净投放。7月24号，央行开展5000亿元的一年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本月的 MLF 到期4000亿元，净投放1000亿，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0: 中美经贸团队磋商对等降税框架方案。商务部透露，中美经贸工作组持续沟通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搭建工作，双方探讨各自300亿美元规模商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足坛球员身价榜单刷新，权威机构更新了全球球员的身价榜单，哈兰德、亚马尔估值一路来到2.2亿欧元，刷新了足坛历史身价之最。姆巴佩以2亿欧元紧随其后，位列第三。
0: 女排苦战5局，力克美国队，闯入世界联赛4强席位。面对积分榜排名首位的强劲对手，女排队员顶住压力，经过5局激烈对抗，完成逆转取胜，成功拿到本次世界女排联赛半决赛参赛资格。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科技方面的消息。中科院团队实现植物免疫受体定制化设计，中国科学院团队提出可编程植物合成免疫的新思路，借助 AI 蛋白设计技术，突破天然抗病基因局限，为农作物抵抗新型病害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0: 山东农大研发动态三维防伪鳞片新材料，科技科研团队利用废弃大米制备生物质碳点发光材料，可构建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加密二维码，实现颜色、空间、时间多重防伪，有望应用于高端商品溯源。
2: 我国抗蓝耳病基因编辑育种接近产业化节点，首农股份近日呢培育成功了多种基因编辑抗蓝耳品种的猪啊，第三方试验证明了抗病能力稳定，生产性能不受影响。那么未来规模化推广啊，可以大幅降低生猪的养殖成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